0: 能帮就帮。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人呐，你得学会往前看。你看昨天我看到一视频，好像是南方那边的，现在啊不都是抓那个不上牌照的电动车吗？抓到这么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这个交警拦下这个电动三轮车啊，这车上哎呦放了很多东西，有柴火，有捡的那个纸壳子，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堆的特别高啊，跟个小山似的。完上面呢还坐一个人，你交警看着了肯定得拦呐，对不？你躲我一眼呐，就把这个开三轮车的这男的啊就给叫住了，啊，说你停停，你这躲我一眼呐。对吧，你看你这车摞那老高，你还在上面坐着，太危险了，容易出事啊。这交警是好意啊，对不对？完就问他说，平时啊你爸爸不跟你讲啊？那男的就说，那我爸我死了，死了11年了。警察又问他说，那你母亲呢？你母亲也没跟你讲过吗？啊，这得注意安全。他我母亲也死了，死20多年了。这交警就很奇怪啊，说那你老婆不管啊，你家人都不管你，不告诉你你这么做很危险吗？说哎呦，老婆也死了，这老婆也死11年了。完警察接着就问说，那你孩子呢？啊，你子女也不管呢？那大伙猜他怎么说？说子女也死了。这个时候交警就一脸的质疑的看着他，就那意思说，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啊，怎么问谁谁死呢？啊，怎么可能呢？对吧？你说老人死了我信，那怎么孩子还死了呢？他说那个生娃娃呀，就是南方人管那孩子不叫娃娃吗？难产死的。交警就说，那生娃娃难产，老婆也去世了。他说嗯，一起死的。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交警他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说那你没有什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啊？他说有哥哥，但是也死了啊，死18年了。说弟弟呢？啊，他指着那个坐在三

溜车上面啊，坐那老高老高那个啊，说那是我弟弟。这时候交警就这么说，那你怎么让他坐那么老高呢？你也快让他下来啊，就招呼这弟弟。这个弟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候这个男的就说了，说我的弟弟听不到，而且也不会说话啊，他脑袋不好啊，有点憨啊，就傻，有点傻。交警说，这就是你的家庭吗？这男的面无表情啊，父母没了，老婆孩子也没了，哥哥也没了，就有这么一个亲人，就是这弟弟，还听不着，还不会说话，还有点傻。我把这事跟大伙一说，可能大伙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真就有这事儿。就这事儿，你搁谁身上，那都是特别痛苦的事儿。那交警讲话呢，我说实在的，搁谁身上都受不了。那所有的亲人都没了，但是刚才，我见你脸上没有那么大的愁容啊。感觉很自然很平淡呢，这为什么呢？你猜这男同志说啥？说往前看吗？往前看。交警这一次没听明白啊，他以为说是啥往前面瞅呢啊，这交警没明白啥意思，他又重复了一句，说往前看。哎呀，啥意思？就是人的生活你得往前看，就人到什么时候都需要往前看。原先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他说小林子啊，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啊，他一来就是享福的，一辈子没吃过苦。那有的人呢，他一来就是受罪的，可以说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就是命。所以我说这话，可能咱们有很多上岁人呐，特别有同感。为啥呢？有很多老人可能这一辈子，寻思，自打出生就开始吃苦，那个年代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一辈子光吃苦了。说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能享点福啊？可发现也不是那回事，也没享着福，对吧？甚至有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光吃苦了。没想过一点福，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含着那个什么金汤勺出生的，对吧？一出生就享福，一点罪没遭过，对不对？所以说这人和人呐，真是不一样。讲话了，这就是命。你瞅那女同志，有的长得贼好贼水灵，你瞅她找那男的，有的不是呆呆傻傻的，就是什么呢？残疾跛脚的。有的那小伙长得虎背熊腰的，1.8米那大个，找那媳妇呢，又馋又懒，是吧？一辈子啥活不会干，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命，命这个东西呀，你说不明白你也讲不透。所以很多时候啊，人的一生啊，他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完的。一辈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就那个时候我师父跟我说这些话，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现在明白了。其实人活着呀，总结起来三个字，往前看。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的事儿太多了，不顺心的事儿太多了，不快乐的时候太多了。不是说你不快乐，不是说就你自己不顺心，是咱们每个人都这样，不如意的事不顺心的事十有八九。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去羡慕别人啊，你看谁谁谁人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怎么地啊，你看人家的姑爷啊，你看人家的儿媳妇，你看人家那孙子念书啊。我告诉你，谁也别看，你就记住我说的话，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呀？我跟你讲，十全十美啊，啥啥事都顺心，样样事都得劲儿的，那这个家呀，就离毁灭也就不远了。这事儿，他不可能说这个家那么圆满，对不？所以得往前看，生活有磕磕绊绊，这是正常的。
你像这人呐、啊，来到这个世界就这么一回，不可复制，没有来生啊。不是说哎呦，我来到这世上，我感觉这个家庭不好，没有钱，不富裕，那怎么办呢？我重来吧，不可能，没有来生。别管你是轰轰烈烈的，还是平平淡淡的，别管你是啊瞎嘚瑟的，还是说纯躺平的，都是一生。所以用你最舒适的方式过这一生，清醒也好，糊涂也罢，往后余生啊，就是简简单单往前看，一定要往前看。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她不就说吗，老姐姐今年77了，跟自己的这个老妹妹好多年都不联系了，电话都没有，彼此之间也是因为生气。什么事儿呢？因为伺候老妈这件事。最早啊，上面有个老妈90多岁了，这人老了，糊涂了啊，老年痴呆。那这伺候病人你知道啊，尤其是老年痴呆的病人，这是最累的，因为他啥都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是安全的，什么事是危险的，啥都不知道，就跟那个小孩似的啊，一两岁两三岁小孩，对吧？你想想多难伺候啊。所以这些人呢，你得24小时盯着。你像那种磨人的还稍微好一点，就怕是闹人的，一天到晚大喊大叫的啊，甚至有的呢打人骂人。那你怎么办呢？你岁数大了，你伺候不了他，就请保姆。你请保姆，关键是你给人多少钱，人都不一定能干。有的就觉得保姆这钱好挣，我告诉你，不好挣，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呢？有的病人他晚上不睡觉，他闹人，他嗷嗷喊，他骂人，甚至他打人。你像老姐姐，她的老母亲呢，稍微能好一点，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明白了啊，你跟他说话，你问他啥还行，你等糊涂呢，完了就说胡话，偶尔骂两句，骂谁呢？骂儿媳妇啊。你看跟儿媳妇一起生活，他糊涂了，他骂儿媳妇，他不骂自己儿子。所以那儿媳妇都说咱妈不糊涂。那他咋知道啊我是外人呢，我是儿媳妇呢？他咋不骂他儿子呢？你看那姑娘来了，他也不骂啊，他就光挑我骂。你说他糊涂吗？他一点都不糊涂。老姐姐说，我那弟媳妇年轻的时候对老太太不好，这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现在的事啥也不知道，过去的事50年前60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老姐姐讲，弟弟就不干了，虽然房子给我了，虽然我答应老妈我管，但老妈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妈呀。你现在这成天跟着她不睡觉，那我可熬不起啊！我这一晃好几天不睡觉啊，这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所以不行，得给老妈雇个保姆。那这样呢，咱们几个都省心了。那要是不雇也行，那咱们几个呀就轮流看护，对吧？老妈又不是我一个人老妈，是不是啊？轮流看护。所以这姊妹几个一商量，行，那就雇保姆吧啊，一家出点钱，讲话一家出1万块钱啊，正好兄弟姊妹四个，讲话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一家出1万块钱，这只是一年，可不是一个月啊，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啊，按一个月3500打呗，老太太一个月还有点退休工资，一个月她有2000来块钱呢。啊，都说我是家里老大，那既然说弟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当大姐的，我肯定我得先表态呀，这钱我出，所以我就直接把这钱我给弟弟了。啊，他说至于说我那两个妹妹给没给，啊，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我这家里边也一堆事儿，那孩子呢，还有小孩子，对吧？讲话了，我这都是啊，当姥姥啊，当奶奶的了，我也得帮着去照顾啊。这个大林老师啊，这家里兄弟姊妹一旦超过3个，啊，他无。

论你怎么做也必然会有意见。啊，他讲话，老母亲让这个保姆大概照顾了能有七八年，啊，就保姆啊，雇保姆照顾了七八年，就这七八年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淡，越来越薄，啊，相互之间都有意见，因为雇保姆这七八年时间，老太太一年也住好几次医院，每一次住院，人保姆啊，你家里边陪护啊，人家管你，你住院看护，人保姆就说了，我只管白天，啊，或者说我只管晚上，我不能说二十四小时在那管着，啊，所以这就需要你家里人陪护，啊，他说我给这个儿子看着小老二呢，所以我这就走不开，所以兄弟姊妹之间呢，你看就意见很大，尤其我那二妹妹，那最小的妹妹对我这个当大姐的意见大了去了，后来一直老妈去世了，我们都几乎没有一个电话，一年到头没有个电话，你说过年了打个电话拜个年没有，那问个好啊没有，我也不给他打，他也不给我打，反正彼此之间呢就不往来了。有的时候呢跟老伴俩呀也说起亲戚之间这些事啊，我说我不差他们的，没结婚之前妹妹就每个月总管我借钱，借你倒是还呢，对不对，借了也不还，反正一次不多对吧，但是你架不住的总借呀，最后借了能有小三百块钱，不到三百，两百多啊，那是一九八几年，那个时候钱多实诚啊，那时候谁结婚这直系亲戚才随二十块钱呢，后来他八五年结婚啊，八六年生孩子，八五年结婚，我就跟我妹妹讲，我说你之前管我借的那个不到三百块钱呢我就不要了啊，因为他之前啊他都是借个十块二十块啊，那就最后这一次借的啊比较多一些，不到三百块钱，我说我不要了，你也不用还我了，之前所有的这个欠的这钱呢你就当我和你姐夫给你随礼了，你这不结婚吗对吧，咱之前欠的钱呢就全当随礼了，当礼份的了。他说当时我的妹妹那脸色老难看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呀，那个时候谁家也没有钱，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啊心里就不痛快，说八五年结婚八六年生孩子，生完孩子没有奶水，那个时候托人啊托关系啊买了两桶蜂王浆，那个时候蜂王浆是铁盒的，这托人托关系给整来了两桶，那时候流行啊送礼送蜂王浆，上哪办事送蜂王浆有面子呀，他说也是听谁说的，说身体不好的尤其你像我妹妹这种生完孩子 啊体质弱没有奶水的就喝这蜂王浆，喝蜂王浆啊身体好不说他还下奶啊，他那个时候都排队买，他说昨天我还跟老伴说起这事儿呢啊，老伴特别感慨啊，老伴说排队呀、啊、现在想想哎呦排大半天，那时候是真是不好买，他说我妹妹吃完之后啊那身体哎真健强啊，奶水就来了，那时候总吵吵睡不好觉，总吵吵生完孩子盗汗啊，汗出的厉害，你看打吃上蜂王浆以后啊，他说睡觉也改善了，睡觉也不盗汗了，身上也有劲了，完还有奶水了，所以有时候啊，他说有时候啊一合计呀、啊、因为老妈这事儿啊，好几年跟妹妹都没有个电话联系啊，想一想啊这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去年啊，他说去年外甥女儿给我打过电话啊，就我妹妹家那孩子说我妈住院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该哪哪医院呢啊，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我这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我听到消息之后你看多少年没联系，但是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我心里难受啊，那我当天

0: 上我就过去了。就我看到我妹妹那一刻，我这眼泪也下来了，啊，她眼泪也下来了。一开始很诧异，然后呢，眼泪就下来了。当天晚上，啊，我说啥我要陪护，妹妹说啥也不让，说你看我大姐76、77了，对吧？你再累着那不行。她说我回家我也躺不下呀。我也睡不着啊，毕竟自己亲妹妹血浓于水呀，对吧？你看平时不联系啊，那是他没啥事，你就身体不好了住院了，你说我这当大姐的我能不心疼吗？对吧？血浓于水不有那句话吗？似乎就比土热。所以晚上呢我又给炖的汤啊，我又给做了两个菜，拿那个保温桶装的，这人有病啊嘴里没有味儿，所以就多做了两样，愿意吃哪个吃哪个呗。第二天早上啊，他说我6点钟啊，我就坐上那个公交车了。那些天呢，跟妹妹说了很多姊妹之间的话，妹妹就说姐呀，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你给我买那蜂王浆呢，你说多贵呀，多不好买呀。那个时候姐夫排队啊，排大半天，他说那个蜂王浆真好喝啊，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味儿，而且真有效果啊。他说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东西了。他说我跟妹妹啊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啊，后来呢他出院以后啊，我又给他拿的深白的药，吃的效果也特别好，他吃我就给拿，一直要给我拿钱，我说不用。他说现在彼此心里的心结也都打开了啊，我也想开了，还有2、3年这就80岁了。你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有啥想不开的呢？我还有啥好纠结的呢？我也是有问题，对不对？人无完人啊，行吧，老了啊，虽然有点病但没大病，讲话呢没倒下，没卧床，没瘫痪，对吧？没需要人上前伺候着，我这就挺满意，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个大林老师啊，我知足，这老了还能遇到你这么负责的大夫啊，我知足。所以你看，就像我跟大伙说的，啥事往前看，你可能在这事上啊，说怎么的也过不去了，说啥也想不开了，可能这人啊你恨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以后，你往回看，当年过不去的现在不也都过去了吗？当年都不行的事你再看，你会说哎呦，你说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呢，对吧？我叫那劲干啥呀？其实就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啊，都是跟自己较劲。所以啥事往前看，这可以说是我现在最大的感悟，往前看。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证。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

接着讲。你看咱们最近说起蜂王浆，有很多人他的思绪呀、啊、一下子就回到了86年87年那时候了。就昨天我躺在床上我还合计呢，一晃40多年过去了，哎呦，40年呐，我太感慨了。那个时候才30岁呀、啊，你说弹指一挥间，我今年都71了。说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70多岁人了，过得多快呀！你像这两天，很多人说，当年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你城里的、农村的、走亲戚送礼的，不都拿这东西啊？人就认这个呀。实际上效果也是真好啊，但后来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突然就没了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那可以说是时代的刚需，补营养治虚弱。一说起来啊，就咱们都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啊，很多人呐、啊、都营养不良，体弱神经衰弱，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神经衰弱的也多，肝炎的也多。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经常推荐去买那个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印象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私下买点蜂王浆吃，对不对？哎，大夫都会告诉你吃蜂王浆。那个时候上医院，那大夫有的都不给开药，对吧？说你这病啊也用不着吃药啊，你回去啊你吃点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就把这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里啊，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官方就定下来了，这东西是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这我印象特别深，上海这个甲肝流行，那个时候黑龙江哈尔滨也好，牡丹江也好，包括你像我们佳木斯啊、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有那个甲肝大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就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啊，有多少是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就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的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也要，美国也要，苏联也要，那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可以说出口啊内销这是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那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你想那个时候120块钱啊，那是什么概念呢？对吧？讲话了，那一个村里边有个万元户那就了不得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5块是48.7块呀。你知道那时候一盒蜂王浆30块钱，那相当于你大半个月工资啊，对不对？你一个月工资你买一盒，你知道那时候全国一下子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啊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就有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一干呢他就不好好干了。单独咱就说蜂王浆好不，这是特别好的东西，但你要知道一点，你知道蜂王浆究竟是啥不？就你得知道这东西究竟是啥。我一句话就说明白了，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只吃蜂蜜，
你知道一个封后啊，就我们讲那个叫什么封王啊，你知道他寿命多长吗？你猜，三年，平均三年左右，这就相当于啥呢？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都给他按到顶头算，就相当于人活70岁。所以你看过去啊，我们经常说人过七十古来稀，对吧？就是说活到七十岁的特别特别稀少了，几乎没有了，稀少。这个蜜蜂啊，平均寿命按15天算啊，相当于人活70岁。这个蜂王的寿命平均是三年，1095天吧，对吧？365啊，乘以三年，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年算，就73呗，相当于人活了5100多年。哎呦哈，啥概念呢？啊，从夏商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那个时候一直活到现在，就咱们常说的啊，上下5000年，这人得活5000多岁，那可怕了。有人讲，哎呦，那老妖精啊，是不是？太可怕了。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着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做到了啊，他是跟这个工蜂相比啊，跟采蜜的这些小工蜂相比，他做到了，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类嘛，对不对？那他为啥他能做到啊？因为他成天吃蜂王浆啊，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在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他的寿命就是普通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来计算，那咱正常人活70岁，那他就是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昨天我一算这事儿，哎呦我的个天哪啊，我不瞒大伙啊，我必须买几盒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来吃，那我也得延年益寿啊，是不是？吃呗，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说贵啊，15802580，那咱吃不起，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而且你这是对自己好，对不对？所以我等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啊买几盒吃，吃呗，就冲着这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感觉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往国外那么多需求，要不说怎么很多事儿干干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啊，就得说回刚才的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也不是奶牛啊，对吧？它不是靠产奶为主，它是靠产蜂蜜为主。那奶能有多少啊？过去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那十滴血一滴奶，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那母亲体格的大啊，出生的那孩子他个头就大，这妇女奶嘴就足，说白了这血量足啊。你看我老伴就不行，长得啊瘦小瘦小的，孩子当年那奶水就不足，所以说十滴血等于一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它一天能产多少奶，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那我讲话了，这人呢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能明白吧？所以1990年央视给曝光了啊，讲话当年的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吧，我还记得吧，给曝光了，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是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

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的造假泛滥呢，讲话暴力下全行业都掺假呀，用淀粉啊，用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原料里边掺那个化石粉，掺米粉，真要被假货给急死了，对不对？你想想，它假的它成本低呀，它卖的就便宜，你真的成本就高啊，对不对？到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你到现在你真货它成本高，这假货它造假的，它奔的是利益去的，它管你的质量啊，它管你的口碑啊，它不管这个呀，对不对？所以真要被假货给急死了，这外国人一看那不行了，对不对？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能要了。所以在1990年瞬间就崩盘了，要不怎么说好东西做着就完了呢？做着就抽条。原先在哈尔滨有一种香肠，大概能有人手腕子这么粗，里面是实心肉，外面用肉皮包裹着，里面全是肉。当时买的人当然越来越多，后期你猜怎么的，这个肉皮啊就给你换成合成皮了，拿那个胶做的，里边的肉疙瘩呢也不是肉疙瘩了，往里边给你加那个淀粉，你这一下子成本就降下来了，利润就高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你都能吃出那个猪毛来。那讲话了，你说再是以后也不买了，对不对？全假的。所以很多好东西就这么的一点一点的给整完了，就像这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吧，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了。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啊，我告诉你，给他100个胆他也不敢去造假，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不是说出事了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法人是谁啊，人家看你最终的钱的流向，就是你这钱去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真判刑啊。所以现在一般药不敢造假啊，所以咱大伙你就放心吧，他不像前几年了，说我买那假药不可能了啊。你像咱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看了，上面还写着呢，皖2016-0291，药材产地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部分是野蜜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讲话了是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变了，你现在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就要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哎，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啥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还行。

呢，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方糖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储存，你稍微高一点马上坏掉。所以说八几年我吃那个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你吃那是假的啊，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常温在那放着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你听好了，5个不好是哪5个不好啊？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2个衰弱是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力，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力？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吃点真行。我所谓有条件呢，不是说多有钱，是你离北京得近呢，你就往北京呢，你来的方便，对不？要不你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开2瓶，讲话现在挂号最便宜的都好几十甚至上百的。你赶上昨天啊，有个老哥哥说的，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来回700多块钱，有那钱干点啥不好？你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是人，岁数大了可别折腾了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你看这是今天跟大伙说了很多过去的事，这一说起回忆过去啊，你看好了啊，很多话呀这说不完。为啥？就是经历过啊，咱们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咱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完大伙有啥事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就像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克，枯矾15克，红花6克，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啊，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不多说了。王大伙有啥事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

0: 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三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三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高管提取，疗效有保证。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命名为化瘀通毒的三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上上已经手机了。
3: 收到电话了啊。
2: 啊，通上电话的心里特别高兴。我今年70岁。
3: 身体咋样啊？
2: 我身体还行，现在就是说的腰和腿有点问题。我是那什么腰托。
3: 腰托啊。
2: 横出和突出我都站上了。
3: 那得有年头了吧？
2: 最起码得有10来年了，七八年了，那
3: 就是了。
2: 嗯，
3: 您一说这是膨出啊、突出都有，那肯定这时间就很长了。
2: 那个大雷老师，我是沈美新区的。
3: 啊，沈阳的啊。
2: 啊，沈阳的。嗯，就是在家有病的时候，我住了院，住院第三天将我手术，但是我第三天我没敢手术，拎着包我都回来了，一个月都没办。
3: 因为这个腰病住的院，完了大夫让做手术。
2: 啊，然后第三天让我手术完，我就吓跑了，就回来了。完以后我再也没到医院去。
3: 那他平时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疼呢？你是说走路走远了疼呢，还是说平时我坐着、站着、躺着我就疼？
2: 就是说我就站着时间长了也疼，坐着时间长了，哎呀，还是疼。反正就是躺着时间长了也不好使，就得起来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但我走不了长路，就是我就是一走长路了，我这腿也不行。
3: 不能走长路，就是走个短短长路的腰就疼了，腿麻。
2: 啊，对对对，腿麻。我现在就是我左脚的大脚趾头还在麻呢。
3: 左脚大拇脚趾。
2: 啊，对，就那一个。
3: 是1415突出啊，也压迫了。
2: 反正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老这么压迫我，老那么发麻，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那李老师，我
3: 觉得你要是说走不远啊，就开始出现腿麻呀、腿疼啊、沉呐 啊就需要休息呀、完了休息一会儿能缓解的话呢，
2: 缓解缓解，对，
3: 有支管狭窄了，
2: 嗯，
3: 支管
2: 缓解缓解，敲打敲打再走，
3: 是吧？就是歇一会儿能行。
2: 啊，现在我是感情能行吗？还能走不远？
3: 都是支管狭窄了啊，不是单纯的一个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了啊，合并的支管狭窄了。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呢？
2: 其他的我就是这一个腰和腿，这是最主要的了，
3: 是吧？就是自己要是不想做手术，对吧？就是
2: 成
3: 这
2: 个
3: 医生对这手术就抵触，不愿意做。
2: 我们真的就是特害怕。
3: 怎么说呢，我们遇到过做手术能撑过3年2年啊，你看刚做完手术之后吧，感觉挺好。因为啥呢，你像这种支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膨出的，尤其这种什么的有游离的，它是一点都不能动的那种，完全影响生活的啊，那种

0: 那个随盒拿出来，就突出那个随盒，拿出来就像什么样呢？就跟那个棉花絮的似的。
1: 啊，
0: 就那个东西在那压着神经了，把它拿出来，啊，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固定好了，因为有的它那个纤维环随盒都坏了，啊，得给它固定好了，啊，完了上下给它撑起来，有的能撑上几年，啊，有的呢可能怎么说呢，做完手术之后啊，身体体质会越来越弱，因为毕竟是后腰肾那个部位啊做手术。所以咱们要是平时能通过保守治疗的话，先保守治疗。你说30岁啊，你要这种说我走个10-20米我就得休息，就干不了啥了，那你做手术做手术了，它恢复也快。你这么大岁数了，咱说句实在话，也不指望你干啥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不想做手术，那咱就不做手术，通过一些保守的方法先治疗着呗，对不对？
1: 对，
0: 阴天下雨啥的，你这病厉害不？
1: 哎呀，阴天下雨那更明显了，头一天就得知道，头一两天就感觉有感觉了。
0: 那你这
1: 咱说压了
0: 多少有点风湿啊？
1: 嗯，我这不是手指的那个关节、特别大，都变形了，第四个指头。
0: 就你身体里边有这个寒湿。你现在主要就是说，一个是疼，像刚才讲话了，还一直在麻，是不是？
1: 嗯，对。
0: 麻就是压着神经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的治疗呢，要是从中医来讲，因为所有的病它都是从医这开始的，所以咱们像参柏呀，包括前段时间的鹿胎呀，你都有用没？
1: 我都用了参柏生生颗粒那个，完事还有那个那什么，就一路时间我也吃了，吃的还挺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咱是因为病重嘛，总感觉还是差了点。张林老师，你帮着帮着我，你还有什么好妙招给我出出？
0: 我跟你说说，首先第一，然后你治疗这病化瘀这是没毛病的，为啥呢？他之所以出现了疼痛啊、麻木啊，肯定是有瘀阻，不通则痛嘛。所以咱们通过参柏去化瘀。要是有鹿胎呢，鹿胎能够帮助你壮骨补肾，因为到这个岁数了，肯定咱们骨头是脆弱的，所以壮骨补肾啊，让我们筋骨更强壮一些，没毛病啊。但是偶尔它肯定还会出现些什么呢？麻木，那就说明压着神经了。你压着神经，你吃啥呢？啊，你到药铺啊，你去选那个甲钴胺啊，或者选那什么呢？就是复合的 B 族维生素。B 族复合维生素和甲钴胺，它俩你有一样就行。它俩是干啥呢？它俩是营养神经的。它俩是对我们这个神经进行营养调节的。另外记住一点，咱们腰椎病包括颈椎病，尽量别去按摩。
1: 那没有，没有。
0: 别按摩。有的讲，哎呦，我去找大夫按吧按吧，揉吧揉吧，你按揉当时是挺舒服的。那但是过后呢，有可能你的病情会加重，因为啥呢？它在用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腰椎的生理弯曲发生改变，甚至更加严重的挤压到我们神经。有的严重的可能按摩完了之后就不会动了，所以尽量咱别去按摩。其实我跟你说，椎管狭窄这个病，你要注意几点，休息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好，
0: 你别说我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行不行？行，但是别走太远了。你能走个30-50米，你就走30-50米。因为这个病啊，到这个岁数了，一般这个病都是老年人得的，就提示你你该休息了啊。就像咱家里边有的那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似的，你用的年头长了，你就不能说还像刚买来那么去用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少活动，没事的时候啊，尽量休息。休息呢，也不是说我一个姿势躺着不动。一躺躺好几个小时，不是，就是尽量别像年轻时人一叫就出去溜达溜达，咱跟着人家出去溜达去了，不行。因为他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没有腰椎病，那他走的路就走得远，对不对？那咱腰椎不行啊，所以咱在家附近溜达溜达，走哪坐一会儿腰一定要注意别凉了平时啊，这边可以弄个护腰啊，或弄个啥呀，让腰这块始终别凉着热乎的就行了。完了之后呢，该用药用药。你这个病你记住，你别指望说我吃完药之后我是不是就好了一点，没有了。首先第一，能保证它不疼不影响你生活，这就是最好了，能明白吧？我吃完了之后我是不是就跟没病的是一样的了？那就是止疼药， 你讲话那就是给你打止痛针，那能达到，但是你那个腰椎它还是有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啥呢，先控制这个病情别发展，完每天咱别难受啊，我觉得这就挺好。所以说你得这么用。
1: 嗯，
0: 完了之后呢，我说的那个，你像你要有甲钴胺你就吃甲钴胺，你要没有甲钴胺呢你就吃那个 B 族啊，这样配合着咱们森柏呀，配合着这个鹿胎，完了之后随时有什么情况咱们需要调整药了，咱们再随时调整药。你说这有上岁数了没有不吃药的，都吃。你像我包括老伴都吃药，平时用药这不叫花钱，关键就怕啥呢，说需要手术了，这里有的需要抢救了，那这钱就没数了。适当的用药能让咱们每天呢生活不那么痛苦就挺好的。
1: 嗯嗯，
0: 行，那就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
1: 哎，好，
0: 哎，好嘞，
1: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哎，
1: 再见，祝您健康长寿，不不，
0: 谢谢，感谢，再见，
1: 嗯，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穿越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和义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一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一支情侣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天气

整体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局部区域雾浓时可能出现毛毛雨或零星小雨等弱降雨天气，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1日20时到12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1到16度。12日20时到13日20时时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1到16度，小长山气温10到17度，广路气温11到18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2到16度，海洋气温12到1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乐母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乐母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3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

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晕，丝丝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

家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

的挺好闻，地板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来，小龙虾，来，走。

张三丰白富。

上需要这种工人精神。

出口。体型小细长，体型圆身短，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

0: 包括那些鱼爬鱼线啊。
1: 米酒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极低，拥有水中人参的美。因其体表沾满了自身分泌的粘液，徒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0: 鱼开始牵头去，因为得那么拉那么跑了，会怎么头啊？会肿着了，就会什么？

是水煮年糕，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试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

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

0: 变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就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就是
2: 骨骼是吧，
1: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2: 咕噜就起来了。
1: 30岁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对不对？得等着挺长时间了。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2: 你就不敢摔了，
1: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2: 缺油了，上锈了，
1: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2: 就得给它浇油、
1: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2: 对，
1: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

0: 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1: 氨糖，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1: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了。
0: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啊，应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这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
1: 就在这个手边了，
0: 对吧？它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1: 这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0: 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1: 全网低价，
0: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正常来说，这一瓶北京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1: 非
0: 常非
1: 常
0: 抢
1: 购。
0: 对呀、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对不对？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的话，600粒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1年时间。
0: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一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4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4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哪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100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边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

0: 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总利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我们所说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了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1: 是晚了，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它就是补充上氨糖，
1: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五瓶送五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0: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河鱼、纸包鱼、米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呢，

0: 是一家有九零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1: 小哥，小哥，拜拜，我要把那个饭钱都拿
0: 过来。陈叶朗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我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他一分钱。我觉得一个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进行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人呐，你得学会往前看。你看昨天我看到一视频，好像是南方那边的，现在啊不都是抓那个不上牌照的电动车吗？抓到这么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这个交警拦着这个电动三轮车啊，这车上哎呦放了很多东西，有柴火，有捡的那个纸壳子，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堆的特别高啊，跟个小山似的。完上面呢还坐一个人，你交警看着了肯定得拦呐，对不？你躲我一眼呐，就把这个开三轮车的这男的啊就给叫住了，啊，说你停停，你这躲我一眼呐。对吧，你看你这车挪那老高，你还在上面坐着，太危险了，容易出事啊。这交警是好意啊，对不对？完就问他说，平时啊你爸爸不跟你讲啊？那男的就说，那我爸我死了，死了11年了。警察又问他说，那你母亲呢？你母亲也没跟你讲过吗？啊，这得注意安全。他我母亲也死了，死20多年了。这交警就很奇怪啊，说那你老婆不管啊，你家人都不管你，不告诉你你这么做很危险吗？说哎呦，老婆也死了，这老婆也死11年了。完警察接着就问说，那你孩子呢？啊，你子女也不管呢？那大伙猜他怎么说？说子女也死了。这个时候交警就一脸的质疑的看着他，就那意思说，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啊，怎么问谁谁死呢？啊，怎么可能呢？ 对吧？你说老人死了我信，那怎么孩子还死了呢？他说那个生娃娃呀，就是南方人管那孩子不叫娃娃吗？难产死的。交警就说那生娃娃难产，老婆也去世了。他说嗯，一起死的。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交警他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说那你没有什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呀？他说有哥哥，但是也死了，啊，死18年了。说弟弟呢？啊，他指着那个坐在三轮车上面啊，坐那老高老高那个，啊，说那是我弟弟。这时候交警就这么说：“那你怎么让他坐那么老高呢？你也快让他下来！”啊，就招呼这弟弟。这个弟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候，这个男的就说了：“说我的弟弟听不到，而且也不会说话。”啊，他脑袋不好，啊，有点憨，啊，就

有点傻。交警说：“这就是你的家庭吗？”这男的面无表情，啊，父母没了，老婆孩子也没了，哥哥也没了，就有这么一个亲人，就是这弟弟，还听不着，还不会说话，还有点傻。我把这事跟大伙一说，可能大伙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真就有这事儿，就这事儿，你搁谁身上，那都是特别痛苦的事儿。那交警讲话了，我说实在的，搁谁身上都受不了。那所有的亲人都没了，但是刚才，我见你脸上没有那么大的愁容啊，感觉很自然、很平淡呢、啊，这为什么呢？你猜这男同志说啥？说往前看吗？往前看。交警这一次没听明白，他以为说是啥往前面瞅呢，这交警没明白啥意思，他又重复了一句说往前看。哎呀，啥意思？就是人的生活你得往前看，就人到什么时候都需要往前看。原先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他说小林子啊，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啊，他一来就是享福的，一辈子没吃过苦。那有的人呢，他一来就是受罪的，可以说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就是命。所以我说这话，可能咱们有很多上岁数人呐，特别有同感。为啥呢？有很多老人可能这一辈子寻思，自打出生就开始吃苦，那个年代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一辈子光吃苦了。说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能享点福啊？可发现也不是那回事，也没享到福，对吧？甚至有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光吃苦了，没享过一点福。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含着那个什么金汤勺出生的，对吧？一出生就享福，一点罪没遭过。对不对？所以说这人和人呐，真是不一样。讲话了，这就是命。你瞅那女同志，有的长得贼好贼水灵，你瞅她找那男的，有的不是呆呆傻傻的，就是什么呢？残疾跛脚的，有的那小伙长得虎背熊腰的，1.8米那大个，找那媳妇呢，又馋又懒。是吧，一辈子啥活不会干，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命。命这个东西啊，你说不明白你也讲不透。所以很多时候啊，人的一生啊，他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完的，一辈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就那个时候我师父跟我说这些话，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现在明白了。其实人活着呀，总结起来三个字，往前看。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的事儿太多了，不顺心的事儿太多了，不快乐的时候太多了。不是说你不快乐，不是说就你自己不顺心，是咱们每个人都这样，不如意的事儿，不顺心的事儿，十有八九。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去羡慕别人啊，你看谁谁谁，人家那日子过得怎么怎么地啊，你看人家那姑爷啊，你看人家那儿媳妇，你看人家那孙子念书啊。我告诉你，谁也别看，你就记住我说的话，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啊。我跟你讲，十全十美啊，啥啥事都顺心，样样事都得劲儿的，那这个家呀就离毁灭也就不远了。这事儿他不可能说这个家那么圆满，对不？所以得往前看，生活有磕磕绊绊，这是正常的。你像这人呐，来到这个世界就这么一回，不可复制，没有来生啊。不是说哎呦，我来到这世上，我感觉这个家庭不好，没有钱，不富裕，那怎么办呢？我重来吧，不可能，没有来生。别管你是轰轰烈烈的，还是平平淡淡的，别管你是瞎嘚瑟的，还是说纯躺平的，都是一生。

以用你最舒适的方式过这一生，清醒也好，糊涂也罢，往后余生啊，就是简简单单，往前看，一定要往前看。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她不就说吗，老姐姐今年77了，跟自己的这个老妹妹好多年都不联系了，电话都没有，彼此之间也是因为生气。什么事呢？因为伺候老妈这件事。最早啊，上面有个老妈90多岁了，这人老了糊涂了啊，老年痴呆。那这伺候病人你知道吗，尤其是老年痴呆的病人，这是最累的，因为他啥都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是安全的，什么事是危险的，啥都不知道，就跟那个小孩似的啊，1-2岁2-3岁小孩，对吧，你想想多难伺候。所以这些人呢，你得24小时盯着。你像那种磨人的还稍微好一点，就怕是闹人的，一天到晚大喊大叫的啊，甚至有的呢打人骂人，那你怎么办呢？你岁数大了，你伺候不了他，就请保姆。你请保姆，关键是你给人多少钱，人都不一定能干。有的就觉得保姆这钱好挣，我告诉你，不好挣，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呢？有的病人他晚上不睡觉，他闹人，他嗷嗷喊，他骂人，甚至他打人。你像老姐姐，她的老母亲呢，稍微能好一点，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明白了啊，你跟他说话，你问他啥还行，你等糊涂呢，完了就说胡话，偶尔骂两句，骂谁呢？骂儿媳妇啊。你看跟儿媳妇一起生活，他糊涂了，他骂儿媳妇，他不骂自己儿子。所以那儿媳妇都说，说咱妈不糊涂。那他咋知道啊我是外人呢，我是儿媳妇呢？他咋不骂他儿子呢？你看他姑娘来了他也不骂啊，他就光挑我骂，你说他糊涂吗？他一点都不糊涂。老姐姐说，我那弟媳妇年轻的时候对老太太不好，这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现在的事啥也不知道，过去的事50年前60年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老姐姐讲，弟弟就不干了，虽然房子给我了，虽然我答应老妈我管，但老妈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妈呀。你现在这成天跟着她不睡觉，那我可熬不起啊！我这一晃好几天不睡觉啊，这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所以不行，得给老妈雇个保姆。那这样呢，咱们几个都省心了。那要是不雇也行，那咱们几个呀就轮流看护，对吧，老妈又不是我一个人老妈，是不是啊，轮流看护。所以这姊妹几个一商量，行，那就雇保姆吧啊，一家出点钱，讲话一家出1万块钱啊，正好兄弟姊妹四个，讲话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一家出1万块钱，这只是一年，可不是一个月啊，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啊，按一个月3500打呗，老太太一个月还有点退休工资，一个月她有2000来块钱呢。啊，都说我是家里老大，那既然说弟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当大姐的，我肯定我得先表态呀，这钱我出，所以我就直接把这钱我给弟弟了。啊，他说至于说我那两个妹妹给没给啊，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我这家里边也一堆事儿，那孩子呢，还有小孩子，对吧？讲话了，我这都是啊，当姥姥啊，当奶奶的了，我也得帮着去照顾啊。这位大林老师啊，这家里兄弟姊妹一旦超过3个，啊，他无论你怎么做，也必然会有意见。啊，他讲话，老母亲让这个保姆大概照顾了能有7-8年。啊，就保姆啊，雇保姆照顾了7-8年，就这7-8年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淡，越来越薄，啊，相互之间都有意见，因为雇保姆这7-8年时间，

一年也住好几次医院，每一次住院人保姆啊，你家里边陪护啊，人家管你，你住院看护人保姆就说了，我只管白天啊，或者说我只管晚上，我不能说24小时在那管着啊，所以这就需要你家里人陪护啊。他说我给这个儿子看着小老二呢，所以我这就走不开，所以兄弟姊妹之间呢，你看就意见很大，尤其我那二妹妹，那最小的妹妹对我这个当大姐的意见大了去了。后来一直老妈去世了，我们都几乎没有一个电话，一年到头没有个电话啊。你说过年了打个电话拜个年没有啊，问个好啊没有，我也不给他打，他也不给我打，反正彼此之间呢就不往来了。有的时候呢跟老伴俩呀也说起亲戚之间这些事啊，我说我不差他们的，没结婚之前妹妹就每个月总管我借钱，借你倒是还呢，对不对？借了也不还，反正一次不多，对吧？但是你架不住的总借呀，最后借了能有小300块钱，不到300，200多啊。那是1980几年，那个时候钱多实诚啊，那时候谁结婚这直系亲戚才随20块钱呢。后来他85年结婚啊，86年生孩子，85年结婚，我就跟我妹妹讲，我说你之前管我借的那个不到300块钱呢我就不要了啊，因为他之前啊他都是借个10块20块啊，那就最后这一次借的啊比较多一些，不到300块钱，我说我不要了，你也不用还我了，之前所有的这个欠的这钱呢你就当我和你姐夫给你随礼了，你这不结婚吗，对吧？咱之前欠的钱呢就全当随礼了，当礼份的了。他说当时我的妹妹那脸色老难看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呀，那个时候谁家也没有钱，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啊心里就不痛快，说85年结婚86年生孩子，生完孩子没有奶水，那个时候托人啊托关系啊买了2桶蜂王浆，那个时候蜂王浆是铁盒的，这托人托关系给整来了2桶，那时候流行啊送礼送蜂王浆，上哪办事送蜂王浆有面子呀。他说也是听谁说的，说身体不好的，尤其你像我妹妹这种生完孩子 啊体质弱没有奶水的，就喝这蜂王浆，喝蜂王浆啊身体好不说，他还下奶啊，他说那个时候都排队买。他说昨天我还跟老伴说起这事儿呢啊，老伴特别感慨啊，老伴说排队呀，现在想想哎呦排大半天，那时候是真是不好买。他说我妹妹吃完之后啊那身体哎真健强啊，奶水就来了，那时候总吵着睡不好觉，总吵着生完孩子盗汗啊，汗出的厉害，你看打吃上蜂王浆以后啊，他说睡觉也改善了，睡觉也不盗汗了，身上也有劲了，完还有奶水了。所以有时候啊，他说有时候啊一合计啊，因为老妈这事儿啊好几年跟妹妹都没有个电话联系啊，想一想啊这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去年啊，他说去年外甥女儿给我打过电话啊，就我妹妹家那孩子，说我妈住院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该哪哪医院呢啊。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我这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我听到消息之后，你看多少年没联系，但是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我心里难受啊，那我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就我看到我妹妹那一刻我这眼泪也下来了啊，她眼泪也下来了，一开始很诧异，然后呢眼泪就下来了。当天晚上啊，我说啥我要陪护，妹妹说啥也不让，说你看我大姐76、77了，对吧，你再累着那不行。她说我回家

0: 也躺不下呀，我也睡不着啊，毕竟自己亲妹妹血浓于水呀，对吧？你看平时不联系啊，那是他没啥事，你就身体不好了住院了，你说我这当大姐的我能不心疼吗？对吧？血浓于水不有那句话吗？似灰就比土热。所以晚上呢我又给炖的汤啊，我又给做了两个菜，拿那个保温桶装的，这人有病啊嘴里没有味儿，所以就多做了两样，愿意吃哪个吃哪个呗。第二天早上啊，他说我6点钟啊我就坐上那个公交车了。那些天呢跟妹妹说了很多姊妹之间的话，妹妹就说，说姐呀，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你给我买那蜂王浆呢，你说多贵呀，多不好买呀，那个时候姐夫排队啊排大半天，他说那个蜂王浆真好喝啊，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味儿，而且真有效果啊，他说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东西了。他说我跟妹妹啊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啊，后来呢他出院以后啊，我又给他拿的深买的药，吃的效果也特别好，他吃我就给拿，一直要给我拿钱，我说不用。他说现在彼此心里的心结也都打开了啊，我也想开了，还有2-3年这就80岁了。你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有啥想不开的呢？我还有啥好纠结的呢？我也是有问题，对不对？人无完人啊，行吧，老了啊，虽然有点病但没大病，讲话呢没倒下，没卧床，没瘫痪，对吧？没需要人上前伺候着，我这就挺满意，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个大林老师啊，我知足，这老了还能遇到你这么负责的大夫啊，我知足。所以你看，就像我跟大伙说的，啥事往前看，你可能在这事上啊说怎么的也过不去了，说啥也想不开了，可能这人啊你恨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以后，你往回看，当年过不去的现在不也都过去了吗？当年都不行的事你再看，你会说哎呦，你说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呢，对吧？我较那劲干啥呀？其实就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啊，都是跟自己较劲。所以啥事往前看，这可以说是我现在最大的感悟，往前看。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包管提取，疗效有保障。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命名为化瘀通毒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咱们最近说起蜂王浆，有很多人他的思绪呀、一下子就回到了86年、87年那时候了。就昨天我躺在床上我还合计呢，一晃40多年过去了，哎呦，40年呐，我太感慨了。那个时候才30岁呀、

你说弹指一挥间，我今年都71了，说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70多岁人了，过得多快呀。你像这两天很多人说当年40年前凤凰江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你城里的农村的走亲戚送礼的不都拿这东西啊，人就认这个呀，实际上效果也是真好啊。但后来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突然就没了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那可以说是时代的刚需，补营养治虚弱。一说起来啊，就咱们都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啊，很多人呢都营养不良，体弱神经衰弱，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神经衰弱的也多，肝炎的也多，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经常推荐去买那个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印象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私下买点蜂王浆吃，对不对？哎，大夫都会告诉你吃蜂王浆。那个时候上医院那大夫有的都不给开药，对吧，说你这病啊也用不着吃药啊，你回去啊你吃点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就把这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里啊，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官方就定下来了，这东西是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这我印象特别深，上海这个甲肝流行，那个时候黑龙江哈尔滨也好，牡丹江也好，包括你像我们江苏啊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有那个甲肝大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就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啊，有多少是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就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也要，美国也要，苏联也要，那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可以说出口啊内销这是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那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你想那个时候120块钱啊，那是什么概念呢，对吧，讲话了那一个村里边有个万元户那就了不得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5块是48.7块呀、啊、你知道那时候一盒蜂王浆30块钱，那相当于你大半个月工资啊，对不对，你一个月工资你买一盒，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啊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就有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一干呢他就不好好干了，单独咱就说蜂王浆好不，那是特别好的东西，但你要知道一点，你知道蜂王浆究竟是啥不，就你得知道这东西究竟是啥，我一句话就说明白了，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我们讲那个叫什么蜂王啊，你知道它寿命多长吗？你猜，3年，平均3年左右，这就相当于啥呢？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都给它按到顶头算，就相当于人活70岁。所以你看过去啊，我们经常说，
人过七十古来稀，对吧？就是说活到七十岁的特别特别稀少了，几乎没有了，稀少。这个蜜蜂啊，平均寿命按15天算，啊，相当于人活70岁。这个蜂王的寿命平均是3年，1095天吧，对吧？365啊，乘以3年，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年算，就73呗，相当于人活了5100多年。哎呦哈，啥概念呢？啊，从夏商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那个时候一直活到现在，就咱们常说的啊，上下5000年，这人得活5000多岁，那可怕了。有人讲，哎呦，那老妖精了，是不是？太可怕了。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着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做到了啊，他是跟这个工蜂相比啊，跟采蜜的这些小工蜂相比，他做到了。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类嘛，对不对？那他为啥他能做到啊？因为他成天吃蜂王浆啊，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在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就是普通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来计算，那咱正常人活70岁，那它就是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昨天我一算这事儿，哎呦我的个天哪啊，我不瞒大伙啊，我必须买几盒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来吃，那我也得延年益寿啊，是不是？吃呗，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说贵啊，1580，2580，那咱吃不起，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而且你这是对自己好，对不对？所以我等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啊买几盒吃，吃呗，就冲着这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感觉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往国外那么多需求，要不说怎么很多事儿干干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啊，就得说回刚才的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也不是奶牛啊，对吧？它不是靠产奶为主，它是靠产蜂蜜为主。那奶能有多少啊？估计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那10滴血1滴奶，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那母亲体格的大啊，出生的那孩子啊，他个头就大，这妇女奶嘴就足，说白了这血量足啊。你看我老伴就不行，长得啊瘦小瘦小的，孩子当年那奶水就不足，所以说10滴血等于1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它一天能产多少奶，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那我讲话了，这人呐，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能明白吧？所以1990年央视给曝光了啊，讲话当年的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个节目叫《自量万里行》吧，我还记得不？给曝光了，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是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的造假泛滥呢，讲话暴力下全行业都掺假呀，用淀粉啊，用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原料里边掺那个化石粉，掺米粉，真要被假货给急死了，对不对？你想想，它假的，它成本低呀。

他卖的就便宜，你真的成本就高啊，对不对？到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你到现在你真货他成本高，这假货他造假的，他奔的是利益去的，他管你的质量啊，他管你的口碑啊，他不管这个呀，对不对？所以真要被假货给急死了，这外国人一看那不行了，对不对？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能要了。所以在1990年瞬间就崩盘了，要不怎么说好东西做做就完了呢？做做就抽条。原先在哈尔滨有一种香肠，大概能有人手腕子这么粗，里面是实心肉，外面用肉皮包裹着，里面全是肉。当时买的人当然越来越多，后期你猜怎么的，这个肉皮啊就给你换成合成皮了，拿那个胶做的，里边的肉疙瘩呢也不是肉疙瘩了，往里边给你加那个淀粉，你这一下子成本就降下来了，利润就高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你都能吃出那个猪毛来。那讲话了，你说再吃一回也不买了，对不对？全假的。所以很多好东西就这么的一点一点的给整完了，就像这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了。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啊，我告诉你，给他100个胆儿，他也不敢去造假，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不是说出事了，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法人是谁，人家看你最终的钱的流向，就是你这钱去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真判刑啊！所以现在一般药不敢造假。所以咱大伙你就放心吧，他不像前几年了，说我买那假药不可能了啊！你像咱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看了，上面还写着呢，晚2016。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甚至80-9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呢。所以有条件呢吃点真行。我所谓有条件呢，不是说多有钱，是你离北京得近呢，你就往北京啊，你来的方便，对不？要不你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开2瓶，讲话现在挂了号最便宜的都好几十甚至上百的。你赶上昨天有个老哥哥说的，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来回700多块钱，有那钱干点啥不好？你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是人，岁数大了可别折腾了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你看这是今天跟大伙说了很多过去的事，这一说起回忆过去啊，你看好了啊，很多话呀就说不完，为啥？就是经历过啊，咱们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咱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完，大伙有啥事儿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就像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

0: 很简单，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颗，枯矾15颗，红花6颗，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不多说了。王大伙有啥事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吧？一会儿啊，咱们马上给大伙看病问诊，咱一会儿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0: 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保管提取，疗效有保证。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命名为化瘀通毒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上网已经有手机
3: 了。哎，电话了啊。
2: 啊，通上电话的心里特别高兴。我今年70岁。
3: 身体咋样啊？
2: 我身体还行，现在就是说的腰和腿有点问题。我是那什么腰托。
3: 腰托啊。
2: 横出和突出我都站上了。
3: 那得有年头了吧。
2: 最起码得有10来年了，7-8年了，
3: 那就是了。
2: 嗯，
3: 您说这是膨出啊、突出都有，那肯定这时间就很长了。
2: 那个大雷老师，我是沈美新区的。
3: 啊，沈阳的啊。
2: 啊，沈阳的。嗯，就是在家有病的时候，我住了院，住院第三天就让我手术，但是我第三天我没敢手术，拎着包我就回来了。
3: 嗯，
2: 还没办，
3: 因为这个腰病住的院，完了大夫让做手术。
2: 啊，然后第三天让我手术，然后我就吓跑了，就回来了。完以后我再也没到医院去。
3: 那他平时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疼呢？你是说走路走远了疼呢，还是说平时我坐着站着躺着我就疼？
2: 就是说我就站着时间长了也疼，坐着时间长了，哎呀还是疼，反正就是躺着时间长了也不好使，就得起来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但我走不了长路，就是我就是一走长路了，我的腿也不行。
3: 不能走长路，就是走了两段长路的腰就疼了，腿麻。
2: 啊，对对对，腿麻。我现在就是我左脚的大脚趾头还在麻呢。
3: 左脚大拇脚趾
2: 啊？啊，对，就那一个。
3: 是14、15突出啊，也压迫了。
2: 反正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老这么压迫我，老那么发麻，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那李老师，我
3: 这主要是说走不远啊，就开始出现腿麻呀、腿疼啊、沉呐 啊，就需要休息呀、啊。完了休息一会儿能缓解的话呢，
2: 缓解缓解，哎，
3: 有支管狭窄了，支管
2: 缓解缓解，敲打敲打再走，
3: 是吧？就歇一会儿能行。
2: 啊，现在好像感情能行，我还能走不远。
3: 那是椎管狭窄了啊，不是单纯的一个腰间盘的突出和膨出了啊，合并的椎管狭窄了。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呢？
2: 其他的我就是这五个腰和腿，这是最主要的了。
3: 是吧？就是自己要是不想做手术，对吧？就是
2: 不是也因为
3: 对这手术就抵触，不愿意做。
2: 我们真的就是特害怕。
3: 怎么说呢，我们遇到过做手术能撑过3年2年啊，你看刚做完手术之后吧，感觉挺好。因为啥呢，你像这种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膨出的，尤其这种什么的有游离的，它是一点都不能动的那种，完全影响生活的啊，那种需要说手术把那个髓核拿出来，就突出那髓核拿出来就像什么样呢，就跟那个棉花絮的似的啊，就那个东西在那压着神经了，把它拿出来啊，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固定好了，因为有的它那个纤维环随时都坏了啊，得给它固定好了啊，完了上下给它撑起来，有的能撑上几年啊，有的呢可能

0: 呢，做完手术之后啊，身体体质会越来越弱，因为毕竟是后腰肾那个部位啊做手术，所以咱们要是平时能通过保守治疗的话，先保守治疗。你说要30岁啊，你要这种说我走了10-20米我就得休息，就干不了啥了，那你做手术做手术了，它恢复也快。你这么大岁数了，咱说句实话，也不指望你干啥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不想做手术，那咱就不做手术，通过一些保守的方法先治疗了呗，对不对？
1: 对。
0: 阴天下雨啥的，你这病厉害不？
1: 哎呀，阴天下雨那更敏感了，头一天就得知道，头一两天就感觉有感觉了。
0: 那你这
1: 个
0: 多少有点风湿啊？
1: 嗯，我这不是手指的那个关节特别大，我变形了，第四指了。
0: 这你身体里边有这个寒湿。你现在主要就是说，一个是疼，像刚才讲话了，还一直在麻，是不是？
1: 嗯，对。
0: 麻就是压着神经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的治疗呢，要是从中医来讲，因为所有的病它都是从医这开始的，所以咱们像参柏呀，包括前段时间的鹿胎呀，你都有用没？
1: 我都用了参柏生津颗粒那个，完事还有那个那什么，这一路子也我也吃了，吃的还挺好。有的时候可能咱是因为病重嘛，总感觉还是差着点。张林老师，你帮着帮着我，你还有什么好妙招给我出出？
0: 我跟你说说，首先第一，咱说你治疗这病，花医的是没毛病的。为啥呢？他之所以出现了疼痛啊、麻木啊，肯定是有瘀阻，不通则痛嘛。所以咱们通过参柏去化瘀，要是有鹿胎呢，鹿胎能够帮助你壮骨补肾，因为到这个岁数了，肯定咱们骨头是脆弱的，所以壮骨补肾啊，让我们筋骨更强壮一些，没毛病啊。但是偶尔它肯定还会出现些什么呢？麻木，那就说明压着神经了。你压着神经，你吃啥呢？啊，你到药铺啊，你去选那个甲钴胺啊，或者选那什么呢？就是复合的 B 族维生素。B 族复合维生素和甲钴胺，它俩你有一样就行。它俩是干啥呢？它俩是营养神经的。它俩是对我们这个神经进行营养调节的。另外记住一点，咱们腰椎病包括颈椎病，尽量别去按摩。
1: 那没有，没有。
0: 别按摩。有的讲，哎呦，我去找大夫按吧按吧，揉吧揉吧，你按揉当时是挺舒服的。那但是过后呢，有可能你的病情会加重，因为啥呢？它在用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腰椎的生理弯曲发生改变，甚至更加严重的挤压到我们神经。有的严重的可能按摩完了之后就不会动了，所以尽量咱别去按摩。其实我跟你说，支管狭窄这个病，你要注意几点，休息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好，
0: 你别说我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行不行？行，但是别走太远了。你能走个30-50米你就走30-50米，因为这个病啊到这个岁数了，一般这个病都是老年人得的，就提示你你该休息了啊。就像咱家里边有的那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似的，你用的年头长了，你就不能说还像刚买来那么去用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少活动，没事的时候啊尽量休息。休息呢也不是说我一个姿势躺着不动啊，一躺躺好几个小时，不是，就是尽量，比如说年轻时人一叫就出去溜达溜达，咱跟着人家出去溜达去了，不行，因为他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没有腰椎病，那他走的路就走得远，对不对？那咱腰椎不行啊，所以咱在家附近，溜达溜达，走哪坐一会儿，腰一定要注意，别凉了。平时啊这边可以弄个护腰啊，或弄个啥呀，让腰这块始终别凉了，热乎的就行了。完了之后呢该用药用药。你这个病你记住，你别指望说我吃完药之后我是不是就好了一点，没有了。首先第一能保证它不疼不影响你生活，这就是最好了，能明白吧？我吃完了之后我是不是就跟没病的是一样的了，那就是止疼药。你讲话那就给你打止疼针，那能达到，但是你那个腰椎它还是有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啥呢，先控制这个病情别发展，完每天咱别难受我觉得这就挺好。所以说你得这么用。完了之后呢，我说的那个，你像你要有甲钴胺你就吃甲钴胺，你要没有甲钴胺呢你就吃那个 B 族这样配合着咱们参柏呀，配合着这个鹿胎，完了之后随时

0: 情况，咱们需要调整药了，咱们得随时调整药。你就记住，上岁数了没有不吃药的，都吃。你像我，包括老伴都吃药，平时用药这不叫花钱。关键就怕啥呢？说需要手术了，这里有的需要抢救了，那这钱就没数了。适当的用药，能让咱们每天呢生活不那么痛苦，就挺好的。行，那就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
1: 哎，好，
0: 哎，好嘞。
1: 你谢谢大龙老师，
0: 哎，
1: 祝您健康长寿，不负
0: 谢谢，感谢，再见，
1: 嗯，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喜欢，不如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澄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澄海县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推进会议提出要以更大力度共识举措推动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野生鱼品下线，养殖新品城市上位，海岛休鱼不休鲜；勤美母亲节，澄海县各社区举办多彩活动致敬母爱。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5月9号，澄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召开全县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会议动员全县上下以更大力度共识举措推动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打造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是澄海六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澄海县文体旅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全县上下要立足海岛特色，找准文体旅融合发展着力点与突破口，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生态赋能、

旅提质，统筹推进花园式海岛建设与文体旅融合发展，切实将环境整治、景观提质贯彻始终。要持续打响长海特色 IP， 精心打造海钓、马拉松、桨板等品牌活动，切实稳固文旅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深耕一岛一特色、一岛一打卡地建设，真正让长海更有看头、更有玩头、更有消费热度。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规范行业管理，全力营造服务贴心、消费安心、近月远来的良好氛围。要从严督促各类经营主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全方位全链条的安全保障，为全县文体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会议强调，作为大连海洋文旅发展的核心板块，长海县必须主动对标对表，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发展理念，把文体旅融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在服务国家战略、省市发展大局中展现长海担当。本台消息，5月1号12时起，大连正式进入为期4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上个周末，记者走访长海县镇波港水产品市场及部分镇级水产交易场所，发现尽管野生沿海活鲜逐渐暂别市场，但得益于全县规模庞大的海洋牧场、充足的冰鲜冻品储备以及合规钓具渔船的补充，海岛海鲜市场并未显出冷清，反而呈现出休渔不休鲜的热闹景象，全方位保障了海岛居民及上岛游客的海鲜自由。在波港水产品市场，虾爬子活蹦乱跳，螃蟹耀武扬威，贝类堆成了小山，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十足。商户许先生指着鲜活虾爬子说，依托成熟的暂养技术，部分沿海捕捞后暂养的螃蟹、虾爬子等仍可以销售一两个月，价格相对亲民，能满足短期尝鲜需求。在四块石港湾早市场，记者看到鲜活鲍鱼、海螺、扇贝、生蚝整齐码放，肉厚鲜美的海胆、四元上下的养殖生蚝等应季品种价格亲民。一位经营11年的商户介绍，休渔期正值海胆的育肥期，其口感鲜甜无比，深受消费者喜爱。中原海生态苗业董事长孙刚介绍，目前其海洋牧场基地生蚝存量近2000万斤，海胆约60万斤，虾夷扇贝将于6月中旬大批上市，公司会根据市场需求灵活调配，确保供货充足。长海县海鲜自由背后是强大的现代海洋渔业支撑，作为全国规模最大、拥有22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水增养殖涵盖贝类、藻类、鱼类等6大系列20余个品种。海洋伏季休渔是为海洋生态蓄能，更是为未来餐桌蓄力。正如长海海洋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所言，休渔期是海洋生物繁育的关键窗口，短暂的缺席换来的是长久的丰饶。记者曲以米、穆旭林报道。温情五月，感念母恩。上周日母亲节，长海县各镇各社区精心策划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孝老爱亲优良家风，营造感恩母亲、致敬女性的浓厚社会氛围。四块石社区举行幸福家爱满长海最美家庭表彰活动，现场为获评家庭颁发奖牌和节日慰问品，同步播放的家庭生活短片讲述平凡日常中的幸福瞬间，用家风故事浸润民心，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塔山社区以珠光映母爱、巧手绘温情为主题，组织母亲节珍珠画手工制作，辖区女性居民齐聚一堂，选材、拼接、点缀，用一颗颗圆润珍珠勾勒出精美画作，在温馨氛围中传递心意，致敬母爱。长海县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獐子岛和海洋岛镇等村社区也开展幸福社区、感恩母爱同行等活动，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感恩，母亲们在陪伴中收获幸福，亲情在欢笑与互动中悄然升温。

0: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本台消息，5月15号，长海县将举办主题为踏浪寻春活力长海的2026大连长山群岛健身徒步大会，这也是2026大连徒步大会在长海县设置的分会场。徒步线路将围绕县镇及大长山岛镇设置6公里赛程，徒步活动现场将设立多个主题打卡点，同步开展与徒步爱好者沉浸式互动活动，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目前已有来自党政机关、本地居民、游客约3000人报名参与。下面播放一组简讯。自5月11号起，大连市将通过放宽提取限制条件、扩大购房首付款提取支持范围、优化提取服务等提取政策调整，其中包括取消了除租房提取情形外，住房消费类提取情形连续缴存满3个月的时间要求，以及取消提前全部偿还商业贷款或异地公积金贷款本息后需要在12个月内申请提取的限制等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近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木，就是说海

蛰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见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木，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离开海星不

0: 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两小时和八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日也未必终浅。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也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

0: 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有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里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

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

们来讲述老渔翁秦海怪传奇故事的上集。早先西海有个老渔翁，靠蹲滩头钓鱼过日子。为了赶潮流，他经常是不来家吃晌午饭，就用地瓜叶煮点疙瘩汤，装上一泥罐子带到海头去，放在礁石上就去钓鱼了。可是有一天到傍晚要回家的时候，他捧起罐子一看，里面剩的疙瘩汤不见了。以后几天也是这样，他很纳闷，总琢磨不出这里面是什么道道，就留了个心眼，偷偷地趴在不远的一块礁石后边看着。这天日头飘在水瓶上的时候，从海里上来了一个人不人虾爬子不像虾爬子的怪物，直奔着泥罐子，捧起了罐子把头钻进去就喝了起来。老渔翁提着长长的鱼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鱼竿掉过头，劈头就给了他一下。海怪猛地一惊，撒腿就跑，可是被罐子套在了他的头上，慌慌张张的也挣不下来。渔翁随后追着打，那海怪被打得晕头转向，在礁石当里是跌跌撞撞，一下子把罐子碰碎了，才露出头来，朝老渔夫看了一眼，没命的就钻进了海里不见了。八年以后，有个青面獠牙的汉子来到了岛上，钻进了员外家的闺房里，赖着不走。当时啊，把这家的姑娘直接就给吓昏了。这个青面獠牙的汉子说，小姐是他媳妇儿，员外是他老丈人。老员外只好一面应付他，一面请巫婆、神汉和老道来家里除妖捉怪，可是忙活了一大气，谁也治不住。老两口愁的那是没法没法。老渔翁的老婆在员外家当老妈子，专门伺候小姐。

员外把他给那个汉子送酒送饭。老妈子硬着头皮往里走，一掀门帘，刚要跨门槛，就被那汉子一把推出了门外。只听那汉子瓮声瓮气地说：“我要喝粥。”这功夫，员外家忙成一团，送走了道士，又来了跳大神的，把员外忙得裤子都没功夫提。厨下的锅里坐着八宝粥，老妈子盛了一碗，双手端着，胆虚虚地走进小姐的房间，偷偷扫了那汉子一眼，就觉得那模样好像听谁说过。这时候，汉子正坐在炕上，怀里抱着昏迷不醒的小姐，像哄孩子睡觉似的，不停地摇晃着。他瞅了一眼老妈子，哼了哼鼻子说：“哼，嘴上念念咒，纸上画画符，能动得了我一个手指头，这都是熊人的。”老妈子也不敢打岔，壮着胆子说：“啊，请老爷吃粥吧。”那汉子挥手一扇，饭碗打了个稀碎。他气哼哼地说：“我是小猴吗？你家老爷赶不走我，又想饿死我呀？”老妈子心想，感情这个妖怪饭量大，嫌不够喝的，回头进了厨房，提来一水桶的八宝粥。那妖怪一看上水桶，吓得一高从炕上跳了下来，仔细看了看，原来是水桶，才舒了一口气。老妈子被他吓了一跳，就问他：“哎，你怎么了？”妖怪是个直心眼，随嘴说出来：“我谁也不怕，就是八年前在北海湾里偷吃过一个人放在礁石上的东西，被那个戴着一顶破草帽拿着一个长家伙的老头打了一顿，我差点死在他手里，到如今想起来我这心里还在发抖。”老妈子一听心里明白了，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请听老渔翁秦海怪的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2: 看完这段话你就释怀了。今天分享的是活着。有的人33岁就去世了，有的人50岁也离开了。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等到老了才会离开，而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会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意义在于活着的时候好好体验，百年之后时间会抹去我们在这个世上所有的痕迹。不要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烦恼，也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不开心充斥了我们短暂的一生。什么财富、面子、人情世故，其实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活好当下的每一天。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来，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不得不离开。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呀，多多又来了。
4: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

0: 带鱼罐头，因此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十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吧？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新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边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
1: 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要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
5: 我被莫言的这段话治愈了焦虑。不被大风吹倒，莫言书中写道，人和人交往还是要少说话，克制表达欲，平静温和就行，不自卑也别炫耀，不要为了获得共鸣就说个不停，想想每次滔滔不绝后带来的不是悔恨。不管你多么善良，

许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都会嫌弃你掉毛。所以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做好眼下该做的事。人除了生病以外，你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来的，而并非真实存在。你要相信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终有抬头的日子。人也好，行业好，不被大风吹倒就好。在这个大风飞扬的时代，如果不能前进，就踏踏实实扎在原地，不后退，不堕落，不下沉。

书接上回，宜兴县衙有人鸣冤告状，按说这县官都没了啊，前知县宋德全已经被掐监入狱，来告状呢暂时就不能审理了。可是康熙皇帝一声令下升堂，哎，这回热闹了。宜兴县县衙里边啊，这个班子太硬了，皇上坐当中了，皇上审案，左右有兵部尚书于成龙、江宁巡抚刘国栋、三德的法印在旁边伺候着，杨香武、黄三太这两位四品御侍卫在两侧陪同，另外还有本县的衙役。皇上传旨，把告状之人带上来。等鸣冤告状的人被带上来，众人一看是出乎预料，来的人呢是个30左右岁的一个女子。这女子容貌长得很一般，黑擦擦的脸儿，还单眼皮儿啊，细长细长的眼睛，这个头不小啊，身材还算苗条。仔细瞧，这个女子没开过脸儿，没开过脸儿，说明她是未出阁的姑娘，就是还没嫁人呢。这古时候啊，30多岁一个女子还没嫁人，很特殊，不多见。那么怎么能看出来她未出阁呢？因为啊，她没开脸儿，没开脸儿也就叫没脚脸儿。中国古时候这女子要是出嫁的时候，得脚脸儿。所谓脚脸儿呢，是一种习俗。用一根细麻线在脸上来回搅动，把脸上的汗毛都搅去，眉毛鬓角也得修整，所以众人看这女子没脚脸就知道她没出阁，就是没嫁人。只见女子来到堂上，缓缓跪倒，向上磕头：老大人在上，民女有冤屈申诉。康熙皇帝想，自己啊还从来没有在衙门里边审过案呢，这也算尝鲜啊。本官在此不知你有何冤屈，要状告何人？皇上这一问，姑娘眼泪涌上来了：民女不告别人，我要状告直隶乐亭府杨各庄的杨香武。杨香武就站在旁边啊，忽然间听女子要告他，他心头一愣：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跟这个女的往日无冤，近日无恨呢，从来都没见过面，这是头一次见着，怎么就在皇上面前告我杨香武的状？我这是躺着中枪啊！杨香武在旁边嘴里叨了起咕的，不过他不敢说出声来，他拿眼睛使劲瞪着这姑娘。皇上愣了愣神儿，心说：此女状告杨义士，此事有点蹊跷，那得问明白了吗？民女不知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为何要状告杨香武？老大人，民女姓孔，我叫孔仙珠。说起我父亲，他是绿林人，明清八义排在第二位，他老人家叫孔华阳。我的父亲在我幼小之时与杨香武的父亲商议妥当，给我和杨香武定下婚事，那个时候我才4-5岁，他们商定好待我们成年之后，杨家要娶我为妻，可是我成年了，杨香武也不来迎娶，直至前年我母亲去世，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无依无靠，也不见杨家来迎娶，杨香武悔婚失信，因此民女才前来告状，还望老大人为民女做主。说着话，姑娘是泪流满面。您听听啊，这是直隶啊，河北的婚事告到江苏来了，
康熙皇上闻言是心中一动，还搬出来大清律例，大清律例悔婚者踏五十，踏就拿鞭子抽，得用鞭子抽杨香武50鞭子。于成龙、刘国栋这些官员在旁边是暗挑大指，好姑娘前来告状，把大清律背得滚瓜烂熟，这叫有法可依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啊！要说这姑娘啊，她为了找杨香武，在多年前就私下暗中多次到过大杨家庄，她暗中见杨香武，可是女孩家讲的是廉耻与纲常，她不好意思跟杨香武会面，也只是偷着瞧瞧然后就走。近几年杨香武在江湖上声名鹊起，人称大侠，他都知道，就盼着有一天杨香武来娶他。左盼右盼，现在他都33了也没盼来杨香武。清朝那时候14、15岁那嫁人都是寻常事儿，甚至还有更小的就给人做童养媳了，你说33那做奶奶的都有了，姑娘能不着急吗？因此他想尽了各种方法来促成这门婚姻啊，大清律倒背如流了。皇上点点头，言之有理，差一等听真，在。两边当差的赶紧搭话，

0: 就准备好，那用不用蘸凉水呢？杨香武一听直咽嘴呀、啊，这个世道啊越来越差了，落井下石的人是太多了。哎，万岁呀、啊，你老人家且慢啊！他一叫万岁，孔仙珠已经知道上面坐着的是皇上了。这姑娘眼睛闪亮啊，姑娘想，哎，既然皇上在这儿，我看你杨香武怎么办。只见杨香武跨前一步，挨着姑娘跪下，冲上面磕头：“万岁呀、啊，您先别打了，我知罪了啊！不过这50下子呀，您给我留着，等我把金牌拿回来了，你再打我。现在你要把我打了，皮开肉绽的，我也蹿不高，也蹦不远了，那金牌我就拿不回来了。”皇上一听杨香武自己给自己求情。既是如此，朕记下你这50鞭子。杨香武，婚姻认不认？啊，认了，啊，早就认了。啊，既是如此，朕旨意下，今天晚上，你和孔姑娘就在县衙入洞房拜堂成亲。
1: 我嘿嘿嘿，
0: 这杨香武东张西望啊。这事来的也太突然了，没有心理准备呀、啊，真有点接受不了。他这一说呀，把上下这些人都逗乐了。大家都想，这姑娘虽说长得一般啊，长得有点黑，可是配你杨香武啊，还真有点白瞎了，亏了人家姑娘了。你看你杨香武长得，长了个尖脑袋顶、尖下颌、窄叶子盖、瘪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芝麻绿牙，两个锥巴子耳朵还不扇风啊！你能找着这样的媳妇儿，是祖上冒青烟呐、啊，不是从小病的娃娃亲，人家跟你哎。简短接说，两个人入洞房。皇上在想，你们俩赶快入洞房，入完洞房回头好去找金牌。可是两个人入洞房的时候呢？这姑娘啊一脸不高兴啊，还生气呢。杨香武啊会哄人，这杨香武两个薄片的小嘴啊，啪啪啪啪啪说了一大车溜须的话，最后把媳妇说乐了。只见孔仙珠伸手掏出一件东西来：“五哥，你看这是什么？”杨香武一瞧，哎呦我的天妈呀，我的老哎，我的老婆呀，你这是从哪儿得来的呀？杨香武一看媳妇儿手中拿着一面金牌，正是他丢那道免死金牌。看着金牌，他也就明白了，哦，原来是妻子做手脚，砖头换金牌。孔仙珠举着金牌给他看：“五哥，你要是不认我，我一辈子也让你找不到这道金牌。”哎呀，我的老婆耶，我的宝贝耶，你可闯了祸了，皇上找不着金牌正着急呢，万一皇上怪罪下来可怎么办呢？你看咱们两口子闹不和啊，哎，我盗金牌你又偷走了，哎，这不是给皇上添麻烦吗？哎，这杨香武真有点着急了。可是孔仙珠一笑：“万岁爷不会怪罪的，因为我还另外立有功劳。”什么？还有功劳？哎，老婆你说说怎么个功劳呢？我发现有人要杀皇上，当时我也不知道啊，那就是皇上，我悄悄尾随刺客。这个人呢，开始呢要调戏宜妃娘娘，我呢就用我的暗器啊，无影针，我没用针打他那要打他一下就把他打死了。我呀在无影针里边放了一些灰沙，我吹那刺客的眼睛，把他眼睛迷了，他就没做成坏事。那么后来他又要杀皇上，我又用这办法把眼睛给他迷了，这刺客呀就跑了，这也算为其有救驾之功，那皇上还能怪咱们吗？杨香武一听啊，嗷一嗓子把孔仙珠就抱怀里了。我的宝贝儿啊，你有这么大的本事，你怎么不早说呢？啊，你要早说，咱俩不早成亲了吗？哎，我跟你说，咱可得说好了啊，以后

许给我用那个无影针啊。这两口子一夜无话啊。第二天见皇上，杨香武跪下请罪。皇上一听，何罪之有啊？杨香武说，万岁呀，你看这是什么啊？这一道金牌原来是我媳妇儿从我身上啊给偷去的，耽误了皇上的大事，哎，我有罪。哦，皇上一听，哦了一声。杨香武见皇上打词儿，他赶紧说，万岁呀，我妻子还做了一件事儿，也有惊驾之罪呀。说吧。万岁，您在监狱里边被压着的时候啊，有人要行刺您，对不对？我媳妇呢，暗中啊把那刺客的眼睛啊就给眯了啊，那个刺客呀就没有伤害了您。再有呢，这宜妃娘娘要被别人侵犯的时候啊，我妻子暗中帮忙把那个人的眼睛啊又给眯了。哎，不管怎么样吧，哎，我妻子是偷偷摸摸的暗中保家，他没有光明正大的出来见万岁爷，那就是有罪呀。旁边站立的于成龙、刘国栋等人一听，这杨香武哪是请罪呀，这是给他妻子请功。皇上听到这儿心头大喜，他也明白了当时那刺客为什么把刀举起来没落下来，原来是杨香武的妻子孔仙珠救驾。功大莫如救驾嘛，这是大功一件。现在康熙皇帝金牌在手啊，他就等着满朝文武来到宜兴之后是归审班德武。江宁巡抚刘国栋从南京调了兵马，兵困班家大院。现在的班德武啊，完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是肩膀上长个小翅膀他也飞不走，只能束手待毙。单说满朝文武官员奉皇上旨意从京城赶奔宜兴2000多里地来了，真不易呀、啊！这满朝文武官员岁数大的80多，年老体弱的不在少数，这一路够奔宜兴，有骑马的、坐轿的、坐车的，什么样都有，而且半道还有逝世的，逝世了这丧事也没时间办，得赶紧到宜兴见驾。皇上之所以把这些官员从千里之外调到宜兴县，有自己的深意。皇上就想在免死牌一案上要小题大做，大张旗鼓，以点带面，是整顿吏治啊，要把宜兴的免死牌这个案件晓谕全国，不单说朝廷的官员知道啊，全国各府各县所有的人那都得知晓。过去康熙皇帝认为他的大清国朝是胜过前朝啊，什么唐宋元明哪朝哪代也比不上这大清朝啊，大清朝康熙英明，手下大臣官僚各个清廉啊，为民造福。可是通过山东青州查案，现在又来宜兴断免死牌一案，康熙皇帝深有感触，整个大清国朝就好像一盆子屎，只要用棍子一搅，这臭味就出来。所以他把满朝文武都调来，要让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严以为戒，说2000多里地折腾这一趟值。另外啊，得做个交代，张明远张师傅将供春壶献给皇上，皇上说呀，此壶虽好，可是朕不用，让张师傅好好保留。后来这供春壶就流传后世，如今呢，这把供春壶就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内啊，就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人民大会堂对个国家博物馆。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博物馆看看这把供春壶。说到此，康熙私访这部书就全部结束了。话说康熙私访，只因贪官猖狂，上梁不正下梁歪，百姓愁苦。

君回顾历史，浩然正气绵长，苦口婆心劝人方，一段评书收场。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0: 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2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与榛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气。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与榛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对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2: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复通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转自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我们的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

家好啊，仍然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为了追求健康啊，我们相会了，再度相会在谈器械学中医百年如意器械养生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血管和人体的关系，怎么样来保障我们人体血液的干净，血液的健康。这对于我们了解心脑血管疾病，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都有很大的作用和好处。因为只有健康正常的血液，才能保障我们的这个血管呀畅通无阻。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大家知道有因必有果，道理很简单了。讲血管和人的健康关系之前呀，我先举个例子啊，咱们就拿黄河来讲吧。黄河还有一个名字叫悬河，意思呀就是它的河床悬在很高很高的位置。在河南有的地方，黄河的河道比旁边的这个城市都要高出10米以上，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所以啊给它就有另外一个名字了，叫悬河，悬挂的悬。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黄河呀，它河水中的泥沙含量太高了，高到了有一碗水其中半碗它都是沙子的程度。那这个泥沙它都会逐渐地沉淀在河道之上啊，时间长了，这河道上的泥沙呢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河道悬在城市边上10米高的地方，这要是万一决了口，那黄河一发大水，那真是一泻千里呀，吓不吓人呐？那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啊，我觉得人的血管和黄河的河道是那么那么的相似。当然人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的不是黄河水呀，而是血液。相似之处呢，是不管是黄河水还是人的血液，它都会产生杂质，这是相同的地方。那么人的血液如果杂质多了，粘稠了，这个杂质啊污泥浊水一样，它会沉淀下来的，沉淀下来，沉淀到哪儿了？附着在我们人体的血管壁上，这一下就坏了，这样就会引起我们人体的动脉血管发生病变，这个病变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血管的管腔是越来越狭窄了，血液呢也就逐渐的越流越慢，越流越慢，最后流不动了，流不动不就堵了吗？是不是啊？中医认为啊，这个人呐，他之所以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多，之所以我们人体血管当中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等等它都升高，归根结底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肝肺脾肾五脏六腑它不好好干活了，它们不好好干活了，医学上就会说脏腑功能低下了。这脏腑功能啊为啥低下呢？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气血亏虚了嘛。比如这个脾肾两虚会怎么样呢？脾是干什么呢？脾脏在中医是一个集团，但凡我们说到脾脏的话呢，您自然要联想到胃、小肠、大肠、胰腺、胆囊等等这么一个集团啊。我们说脾是主运化的，运化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运动中化生，运动中化生什么呀？运化气血津液，精微物质，对不对？然后呢，它再把我们吃进了各种的五谷杂粮，运化的时候呢，它不是单纯的给我们
运化生命过程当中必须的气血津液精微物质。那它如果脾虚了，就是整个的这个集团它不好好工作了，那它在运化的过程当中运化的精微物质它含有杂质，就不纯粹了啊，因为它不好好干活了嘛，对我们人体还会运化出一堆的垃圾毒素。这其中呢也包括了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垃圾啊，这个血液当中的过高的甘油三酯啊、过高的胆固醇啊等等等等这些个多余的物质。其实呢，这些都是与我们人体的脾虚了、肾虚了，中医通称脾肾两虚，与这脾肾两虚呢有着根本的关系，就是这个病根在这儿。这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血液不健康了。所以呢，你要想使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使我们全身的血脉通畅，你首先要干嘛？调理你的血液，要确保血液质量的健康。啊，这个血液质量呀，要健康呢，首先你得各脏腑功能能够逐渐正常的进入工作状态。那这个时候脏腑的代谢才能逐渐恢复正常，也就是五脏六腑它强大起来了，它工作能力增强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呢它渐渐的就会干净，渐渐的就会健康。所以我们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首先要怎么样？从血液上开始治疗，那这是从源头上来治理。血液干净呢，血流的速度逐渐就会加快，血型风字心，血型湿字除，湿就包括了湿浊啊，就是血液中的垃圾毒素，而且动则生阳，血液在加速流动的过程之中，人体的阳气也逐渐不虚了。那你血流速度快了，你的血管就自然会越来越干净了嘛。那血流的速度如果慢呢？血流速度越慢，那血管管道它自然老化的速度就会越快。血流速和血管的管道老化是成什么关系？对了，大家会回答我，成正比例关系的。嗯，所以说当人体血流速度慢了，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呢它就会逐渐的就浓了，那我们血液中的毒素啊、垃圾啊就会越来越多，于是我们血管老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往往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呢，他之所以发生心脑血管疾病，首先是忽视了血液的质量，发现了高血脂、高血粘，发现了胆固醇升高了，甘油三酯的指标它都不正常了，但是他满不在乎。那他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最终就会导致自己的这个动脉血管发生病变。发生什么病变？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表面看那么呈灰黄色的那种烂糟糟的那么一种物质，我们大家都喝过小米粥吧？小米粥的这个形状大家知道，一粒一粒的，浓稠的，疙疙瘩瘩的。如果你把这个小米粥熬得稠一点，就那么一种状态，糊在你的血管壁上，黏黏糊糊的。人的动脉血管一旦发生了脂质斑块，发生了动脉的粥样硬化，血管那个内壁就会烂糟糟的，高低不平。那么这样发展下去呢，血管的老化，管腔的狭窄，又会导致我们血流速更加缓慢，进入恶性循环了吧。那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不就发生了吗？同时由于血流速度慢本身它就是一种病。血流速度为什么缓慢呀？正常的血流速由什么来决定啊？有血脉的通畅，有我们心脏的健康，各脏腑功能它的强大，那么人体的这个代谢正常，这是我们的血流速有基础的健康的一个

0: 点是缺一而不可的。那我们为什么强烈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在服用气血双补丸的同时一定要配合曲卓胶囊一起服用呢？最主要的原因呀，就是从治疗血液降低三高入手。大量的临床数据就证明了，由咱们隋英柱隋老隋教授发明的这个曲卓胶囊，这个产品确实能够起到降低血粘稠度、降低甘油三酯、软化血管、改善血液质量等等这些个作用。并且呢，这个曲卓胶囊在你服用的过程当中，对人体来说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尤其是在降低血液粘稠度方面、降低血脂方面，完全可以代替现在的化学他汀类的药物，并且没有成瘾性和依赖性。那这个是得到无数临床数据的证明，同时也赢得了无数的口碑呀。隋教授发明的曲卓胶囊，它的国药准字号是国药准字 B2002-0340， 并且被批准为甲类 OTC 中药。说起曲卓胶囊这个药好，这个药安全，有这三方面。第一呢，是曲卓胶囊的荣誉国际发明专利药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甲类 OTC 药品，纯中药制剂，安全，这是第一方面啊，我们说的安全。第二，大量的临床实践，全国几十家大型的医院的临床数据可以证明曲卓胶囊疗效好，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你像咱们齐鲁医院的陈可辉教授，当年呢就曾亲自带领他的研究生针对曲卓胶囊做过专项的研究，并且在临床上作为一线药物使用，这个现在都能查得到当年发表的论文嘛。第三，上市20年来良好的社会口碑，无数的患者的反馈。隋英柱咱们隋老当年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首先就是亲身实验曲卓胶囊的疗效，包括我也在亲身实验嘛，自己服用啊，我们检验疗效，不光是自己服用，我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朋好友，很多都是长期服用曲卓胶囊的。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说你血管长寿了，血液健康，人才能长寿嘛。那么隋教授现在是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能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人全国呢也就那么几十个人，这是非常大的荣誉，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豪呀。用隋教授自己的话说，这是国家对我发明创造的认可，对我的曲卓胶囊的认可。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这么好的疗效，我一定要把曲卓胶囊推广出去。如果这么好的药物不能推广为广大老百姓造福，那我会死不瞑目的。在降低血脂方面代替现在的化学他汀类药物，让广大老百姓健康受益，让自己的心血不要白费。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惠民堂大药房的服务宗旨是好方好药平民价，惠民堂大药房呢为您免费送到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一下啊，400-001-2085，我说慢您记啊，400-001-2085。好，接下来稍事休息，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

0: 0000120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啊，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
1: 我是那个三月三号哈、今年三月三号买的这个七星双补丸吧。这不现在已经吃老简单嘛，吃的这个效果挺好的。我天天在听你的讲座，天天吃的这个七叶双补丸，关键是配着你们这个曲座胶囊，就是效果是比单独吃七叶双补丸，因为我一起做病嘛，这个效果就明显也显现出来。就是这个胃肠道，就是能有个七八天吧，这个阶段，就是我这个肠道稍微有些改变了。有一天那天我一看他，哎呦，拉那个屎稍微黄一点了哈。所以有的时候你是吃些红叶绿什么什么菜的，这个蛇稍微比以前要稍微正一点，但是总体来讲是比以前是那个黑边，不是看你看就是那个磨坊里面就是黑死的，不是那种黑死了，就是稍微面色稍微变了一些，我就觉得这样式就很高兴了哈。就是说吃了这个七叶双补丸，还有就是这个疗法，就是我以前呢就糖尿病不是血糖高吗，他不就不敢吃大米饭，一吃大米饭他就拉屎痛快的不得了不得了的，根本就是没有觉得节制了，就是特别痛快，一痛快吧是不是就泄气，就和吃萝卜似的，那么泄气泄的那么严，你讲重气不足，就是我们家也本来先天就重气不足，然后就后天就干净就得这些病，就是在衰老，就重气特别不足，一点小反应我就重气下陷，现在基本上能控制住了，不管是做出方法和各种方法，这个腹泻我是能控制住了，一不腹泻你其他地方就好调整了，因为什么有气了，有那个了，有说话呀或者是干活了，睡眠呢、各方面都有渐渐的提高，不是一下提高，就是身体不是一下调理整个，是慢慢渐渐的调理起来了，调理好。然后在吃这个双补丸的时候，现在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因为什么？这个嘴唇它代表着脾嘛，我这个嘴唇老是红润的哈，不是说和以前那种那个嘴唇，不是说紫色的，就是一个缺氧的还是什么的，反正是我现在说不缺氧，就是说消化道就是很不正常，和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不正常，因为什么？我平常一直不敢吃素菜，一吃素菜我就拉肚子。现在通过吃你们这个曲座胶囊，还有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治疗吧，哈，就是说就敢吃素菜了。现在
2: 那就挺好的
1: 啊。以前不是吧？你还想吃黄瓜，就那个黄瓜甜的，就不得了不得了的，也不敢吃黄瓜。今天通过吃你们这个药，就不是在吃了这个黄瓜呀，又是什么素菜搭配吃啊，挺好啊。然后呢，大米饭你们吃了，改善我的生活质量了。要不然我就是一吃青菜丸吃五谷杂粮啊，什么苞米儿啊，什么我根本就吃不敢吃白面，一吃白面就和没吃一样。另外呢，吃白面拉屎还痛快，就是说这个脾胃不就是怎么回事？反正太差了。我先天就是说脾胃就不好嘛，就是我母亲说我吃一锅拉一炕，就是这脾胃先天就不足，红血就这么失养，反正这个身体糟糕的不得了，我就吃别的药，我身体又是受不了了。就是我今天请你这个七叶双补丸，我现在就为这一点，你不管怎么地，赌一把吧，买这个，我觉得挺好的，也从来不敢吃那些什么大米饭呐、又是什么菜呀、什么的，菜根本就不敢管。我这个听你讲，你必须要多吃菜呀、就现在我就开始慢慢进入到多吃菜的一个阶段了。一多吃菜吧，身体阴阳就平衡了，我的身体我感觉也舒服了，说话各方面也有点那个您有志气了，就不是那么那么粗糙，那么烦躁的那么个女人，反正是一天到晚绕吧，我脾气那么大啊，就是改我自己都一觉一些改善，因为什么？吃素菜它是做血管啊，对阴阳平衡啊，就挺有好处的。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效果挺好的，我先和你反映反映哈。这就是搭配这个曲座胶囊，曲座胶囊你我听你那些讲了，就是说里面那个含磷脂也挺高，因为磷脂对血管啊、对心脏什么都有好处，所以说这样是搭配的，价钱都是一样的，也不骗老百姓，也不凶老百姓。
2: 对呀、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我想问一下。
1: 我今年67。
2: 您在这跟我讲的一切，我全都听明白了。您说您是从3月3号开始买的这套组合，目前来说嘴唇红润不紫了，而 且呢、嗯、您个人感觉睡眠也比先前好了，胃肠功能也比过去有所提高，总体感觉

0: 还是不错，是不是？
1: 对呀，脑子也聪明了，你的反应也灵活了。
0: 气血阴阳脏腑功能的提高，是我们各项指标逐渐的达到正常状态。补就是气血双补，清就是咱们讲到的清除血液中的过高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个呢，中医把它都叫浊，包括血管中所产生的栓子、微栓子，以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医通通叫它湿浊、痰湿
1: 啊。
0: 虚浊就是把它们去除，就相当于西医上所讲的调制降黏、溶栓排栓了，让血液干净、血脉畅通。尤其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讲，这个糖毒啊，你不清除，它导致血管老化的就特别快。那尤其糖尿病，它本身也是属于三大代谢系统的疾病，除了糖代谢不正常，那脂代谢不也不正常吗？所以呢，去浊胶囊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确实是自己就感觉不一样了。
1: 对呀，这套组合对你来说感觉到效果挺好，那下一步就坚持100天后一个样，半年之后，对您这个综合性各种慢性病人，从头到脚也是一体多病，那咱半年之后了再来体会更多的收获，好不好？
0: 好，
1: 也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呢，保持心情快乐、轻松平和，饮食上呢你就不挑食、不偏食就可以。你是寒性体质的，脾胃功能比较虚，那就是寒性菜你避免吃，要吃也可以，那你就炒菜的时候你多放姜，就把它平衡一下。其他方面呢，就是气血双补也好，去浊胶囊也好，咱们是按时按量服用，好不好？
0: 好，
1: 祝福您身体越来越好。
0: 好，谢谢姜老师啊。
1: 好嘞，再见
0: 啊。
2: 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曲卓胶囊的问世解决了西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副作用大的难题，清除血液中的血浊，促进多余脂类和过氧化物快速排出体外，使血液能够轻松畅快地流动，让硬化的血管逐渐变得干净和充满弹性，使血压、血脂和心脑肾等脏腑功能恢复，从而实现血脂降低、血压平稳、血糖平稳，康复冠心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疾病，并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尤其是在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方面，完全可以替代现在的化学他汀类的药物，并且没有成瘾性和依赖性。曲卓胶囊获得中国专利技术及新产品博览会金奖，国药准字B2002-0340甲类 OTC 中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您好。
3: 哎，就是他们告诉我说这个胶囊，我就打电话问问。我这个我胆固醇高，胆固醇啊就是8.几的，
0: 那就是高的多了。
3: 高油三酯是2.85，也高，低密度也高，4.87，反正箭头都是朝上的。你说我也瘦，我吃东西也注意，你说怎么还这样？是
0: 脂代谢
3: 这问题哈？
0: 啊，对，脂代谢的问题。
3: 我母亲是他就是高血脂是吧？高血压。你说是不是能遗传吗？还有
0: 是有的家族就是遗传性的，他这个脂代谢缺陷性疾病，就是人体缺乏一种这个载脂蛋白，或者到一定年龄以后自身就不能合成了，这样一来呢就容易堵血管，早早就得心脑血管疾病了。
3: 那个完了，我这是近期是这半年桂林生二胎看二宝啊，完了以后完来家就觉得这个胳膊不舒服了，这胳膊肘啊硬疼，完了这胳膊要是以前呢就觉得不舒服，就想觉得鞋上不流通去化验，你看啊，要他说我胆固醇高，鞋也粘，完了他给我开的那个银杏片儿，完了开的那个降低胆固醇那个什么他汀什么药，我吃了，
0: 对，
3: 吃完
0: 了
3: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厉害嘛，完了他们就说你那你吃这个去浊胶囊嘛，那就给我个电话，然后就打问问。
2: 短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4: 中华医药。

0: 三千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和曲折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依然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为了追求健康再度的相会在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这档讲座它是关于慢性疾病的临床预防与治疗的医学专题讲座。慢性病，哎呀，大家都数得过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是不是不同的心脏病、不同的脑病都是属于慢性病。老慢支发展到了比如肺气肿、肺心病，它都是慢性病。老胃病，不同的胃病都是属于慢性疾病。像十二肠球溃疡啊、十二指肠球炎呀、萎缩性胃炎呀，或者是局部萎缩，或者说是完全性的慢性胃炎，都是属于慢性病。以及结肠炎，这都是慢性病。风湿骨痛、关关节节、筋筋骨骨生的病，不管是西医下什么样的结论，只要是关节系统疾病都是属于慢性疾病。还有呢，顽固性失眠、顽固性便秘，慢性病。长期的咽喉有一个异物突突不出来，咽咽不下去，没和气，慢性病。顽固性的口腔的溃疡、口腔黏膜疾病、口腔黏膜炎、口腔的黏膜发生的这个黄斑、多发性肌痛、皮肌炎，哎，这更是慢性病了，大家久病成良医了，对这些疾病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长期来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这些病展开来跟大家谈健康。你这个谈健康两个层面来谈，一是对啊以上慢性病的预防，第二是对以上慢性病的治疗啊，从两个层面来谈。不管预防治疗，在这里咱们的核心健康理念，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哦，原来这些疾病的发生啊，它都与气血亏虚有关。对了，那我们说到了，那不可能把这上百种疾病都给你写到那个说明书上吧。双补丸针还就不是专门针对某个病研制的，但是呢上百种疾病的发生都与亏气亏血有根本的关系，因为中医的经络学它就是这么认为的，说你这所有的病都在经络里，这经络里为什么生病，我们的听众都背下来了，那是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

了呀。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呢？那就是气血，所以就有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说法。而我们的不同的经络呢，通的又分别是心肝肺脾肾，通的是胃小肠大肠胆囊膀胱和三焦，再加一个通心包，刚好十二金经，就通了以上的脏与腑。所以说这归根结底啊，人生病病在哪儿啊？都在脏腑之中。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咱必须是尊重科学的气血双补丸，它只解决了你两个核心问题，请注意，第一，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问题，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问题。第二，气血双补丸进入人体之后呢，它内调气血，目的是什么呢？安养我们的五脏与六腑啊，外润呢自然是皮肤啊毛发呀筋筋骨骨，这样一来你看人从里到外从头到脚轻松了。那为什么从里到外从头到脚轻松了呢？因为水到万物生，这血畅自然是百病消，这就是中医的核心的理念呀。百姓们说气血足是百病除，那我们讲的是中医的理论，百姓们是生命实践得到的结论，所以百姓们说的那是真理，因为实践它永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讲的是《黄帝内经》上的至理名言，我国中医上下五千年，有这本《黄帝内经》有文字的这个书流传至今2500年以上，中医就是根据它发展到今天的。我所不同的是深入浅出的把理论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听得懂，并且呢能通过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把健康维护得好好的，那咱们在这儿啊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因为你选择了双补丸之后，就通过平阴阳补气血调五脏健脾燥湿行气活血同步进行，慢慢的气血滋养下的脏和腑呢功能提高了，是您自己个儿摆脱的疾病，战胜了疾病，拥有健康的，这个是核心理念。那大家一听明白了，水到万物生，血畅百病消，因为人和气血是什么关系，大家现在是非常明白，一句话，人与气血同寿，这就告诉大家了，人和气血的关系啊，它就是这么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所以气血健康呢，人就健康，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大家就从中理解透了。那怎样实现气血健康呢？因为自然的生命规律，生命过程啊，就是一个慢性的气血消耗的过程。哎呀，这一来大家就想到了，生命过程中它也在耗气呀、耗血。人过了40，消耗到40岁以后，很多很多人说过了40啊，咱就一年一个病了，你看这岁数大了，这人就扛不住个病，有一样病于是乎又引起其他的疾病来了，牵一发使动全身，你看看他就告诉你是亏气亏血重了嘛，逐渐的病就找人了，你不补气血行吗？解决人的健康问题无非是平衡气血，平衡阴阳，平衡，你看对不对？因为气血虚人就得生病，天气虚啦，天血虚啦，人还会生病。所以呀、咱们中医治疗疾病的最高境界它是什么呀？于是乎我们有了答案，水到万物生，这血畅自然是百病消，这就是中医的核心的理念呀。所以说大

0: 那今天的这个理论方面呢，我想就跟大家讲到这儿。总之一句话，气血亏虚百病之源，气血亏虚免疫必低嘛，是吗？那我们气血充盈呢，百病不生，因为气血充盈了，免疫力提高了，怎么会有疾病找上门来了呢？所以呀，我们与其亡羊补牢，不如现在积极的补气血、平阳、调脏腑，来预防疾病，这就走在了健康的前面，这就把握了生命健康的主动权，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好，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我们迎接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您好。
2: 你是张老师吗？
3: 是我。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我80多岁，我是糖尿病，在去15年了。
3: 有病史时间很长了。目前眼睛啊、心脑血管啊、肾脏呀、都还好吗？
2: 肾脏血管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3: 那你刚才
2: 上厕所去啊，有点喘。主要是现在哈，眼睛看不见。
3: 对。
2: 这个多眼呢，已经看不见光泽了，就是看个亮，分不清这个印儿的。右眼睛现在啊，我这个觉得是白内障，下面一层雾。头几年取个血去打个激光，有这个飞蚊症，有玻璃体混浊。现在逐渐逐渐的，它变成了像白内障，前面一片雾。现在啊，这个眼还摸得慌。
3: 对，
2: 摸得就这什么也看不见。掉不点光了。一不去求哪个门啊，能治？在这个时候也没少吃药，钱也花老了。也不好，这就听你这样做了。我觉得试试看吧。
3: 对，
2: 眼不好，腿胳膊也不好。吃饭呢，胃口觉得还行。就是便秘，好几天哪能便一次。便秘这个头啊特别的硬，照嘴下不来。
3: 对。
2: 哎呀，这些喝香油，喝蜂蜜。你是糖尿病能喝这些东西吗？天哪，没办法，晚上啊尿尿频呐，一许着尿我都喝，半夜都尿哭了。前两天还咳嗽，一咳嗽就尿哭，一天这个哭啥的和这哭不喜欢多少回，所以我这时候走投无路啊。我听你讲的挺好的。我现在这个药啊试试看吧。我腿呀走道啊不好使用，关节疼，腰也疼，大腿根也疼。
3: 你看
2: 这走在脚脖的呢和这个脚趾丫的也疼。这不能分手。2018年呢，这个左脚大脚丫的这手术了，
3: 有
2: 拿去了，烂了。这个2年3年了，这个右脚啊又开始疼。哎呀，疼得害怕呀。
3: 对。
2: 但不敢打听啊，吃什么药能好啊？别的东西不买呀、也得把这个脚腿也治好了，别再打去啊。
3: 对。
2: 这个病害人呐。
3: 对，得的是害人病。总的来说呢，您是35年的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有了，那怎么办呢？首先气血双补肯定是要用的，那它首先是解决你的糖尿病的病根问题，比如中气不足、气阴双虚、 脾肾两虚问题，这个气血双补来解决。那么逐渐气血旺了，你首先你各脏腑你的供血供氧好呀，这是第一。第二，虚浊胶囊，虚浊胶囊就是要溶栓排栓，要调脂降黏，让你血液干净，让你的血管逐渐畅通。用气血双补组合驱浊胶囊，你半年以后那就不一样，你自己做个检查，疗效你自己就看得清清楚楚，并且你自己的话身上的症状会一样一样越来越轻的。眼病至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取决自身条件了，因为你用气血双补太晚了，认识我们病已经发展挺重了，但是至少你用气血和驱浊胶囊在现有疾病基础上它不发展，这是第一步，控制不发展就是治疗。第二步，慢慢慢慢好起来，好不好？
2: 啊，好，能好吗？
3: 啊，好多都好了。但是对于你来说，每一个新患者我都不吹大话，因为你从来没用过。你可以采取咱们这个山东华阳有无风险购药。什么叫无风险购药呀？你就是先买一个周期的，你先取三盒服用，三盒无效，全额给你退款。好不好？
2: 好，
3: 就是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没有压力。
2: 嗯，好。
3: 您用的时候气血双补，早一袋晚一袋，饭前半小时吃。驱浊胶囊一天三次，一次六粒，这是第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坚持半年以后你去检查吧，好不好？
2: 好。
3: 嗯。
2: 哎，还有老头，老头。
3: 给老伴儿。老伴儿怎么
2: 病？我家给老伴儿哈。
3: 嗯。
2: 哎，腰腿疼，那个腰疼啊。记不起来，也不能走路。

0: 就是这个药赔他。
1: 对，如果是脊髓性的颈椎病、或脊髓性的腰椎病，走不到100步、或者走不到100米，这个脚就不听指挥了，就走不了路了，就是严重的颈腰椎疾病、就发展到脊髓型的，就是这个后果。脑血管做过检查没有？
0: 他这个阑尾炎去手术的、也经过检查，我没去，他也没使唤，我没问他。
1: 有没有腔隙性脑梗？就脑梗部小血管堵了，有没有？
0: 没有。
1: 就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高血脂、也没有高血粘，什么都没有，是吧？
0: 没有。
1: 如果说四高症都没有，心脑血管也做过检查，没有问题，只是他的这个严重的颈腰椎疾病，那这个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气血双补来服用。气血双补逐渐的让脑髓脊髓充盈，那么这样一来呢，再加上气营血旺以后，骨细胞再生代谢正常，局部病变部位炎症消除，它的内环境比较宽松，就是脊髓回流比较好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神经系统功能能逐渐恢复，至少能走道，好不好？
0: 好。
1: 因为你
0: 现在打电话订了6喜盒，俺俩用多少能好？
1: 至少也是半年的，半年以后呢就情况大不一样了，这半年对你来说太重要了啊。因为你病发展到这一步了，没办法节约了，是不是？你要到医院花的钱就更多了，您自己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具体的您跟客服工作人员联系，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是张老师吗？
1: 是我，您好。
3: 您好，张老师，辛苦了，辛苦了。
1: 不客气，您讲。
3: 我这个，我老爸，我们俩同时住了3年，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1: 好，
3: 我跟你说一下，他是高血压这多年了，现在血压始终平稳。
1: 好。
3: 另外，他最主要有一个，他最主要有一点，他有什么最好呢？前天开始做心体检，他是重度脂肪肝。今天我们俩又去了，去年检查，今天检查，基本消失没有了，是不是？是那个东西，特别认识。
1: 对，
3: 为什么就这样，张老师？
1: 因为这个脂肪肝尤其发展到重度，你要如果说不去治疗它发展下去的话呢，就会导致脂肪肝诱发肝炎，肝炎最终最后导致我们遇到过很多的重度脂肪肝发展到肝硬化的这个病人。实际它发展下去以后是对人体健康威胁危害很大的。
3: 对对对，
1: 咱们首先要了解肝脏它不是储藏脂肪的场所，健康的这个朋友呢，对脂肪它是摄取、合成、利用的，还有运转的这么一个场所。因为任何一种原因，比如脂代谢紊乱以后，血液中过多的脂质堆积啊，有的人他皮下的脂肪也多了，还有的是过多的脂肪又堆积在肝脏了。过多的脂肪堆积的肝脏的话呢，它首先从医学上的结论就叫脂肪肝发生了。但是这个脂肪肝它又分轻、中、重度。那到了重度的话呢，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的上面，就像棉花团子一样的，一团一团的。你再去看血管的纹理就不清晰，已经看不见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过多的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造成对肝细胞的侵润，使肝脏的供血供氧就出问题了。那你这样的缺血缺氧就会形成肝细胞的损害， 导致肝炎的发生。

0: 因为你肝细胞损害了，就会有坏死的肝细胞脱落，有脱落，肝脏的代谢能力特别强，你只要有脱落，就有新鲜的肝细胞再生，再生的这个肝细胞的话，没有按周期，问题就来了。那么一种极为有害的物质叫胶原阻滞，它就产生了。这个物质是导致肝脏纤维化的物质。那么如果说一个一个的肝细胞它坏死了，如果一个肝小叶它的这个细胞全部坏死以后呢，网状支架就塌陷了，那这时候就形成了结节，有结节有纤维化，那临床医学就结论为肝硬化发生了。所以肝纤维化是早期肝硬化的具体症状，所以这个脂肪肝发展到中重度，对我们健康的威胁危害是很大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积极的予以治疗。
1: 对对对。
0: 那么既然说我们通过这两年的服用以后，两年两次复查都恢复得很好，这我也就放心了。
1: 是，当然是健康。
0: 对，脂肪肝好了，实际它的血液也就健康了，包括它的这个肝酸的胆固醇呐、血粘度啊，包括低密度、高密度，在这个时期它一定是正常的，因为脂代谢正常了嘛。对，脂代谢正常了，这样一来血管阻力小了，压力就自然是平稳，血压就平稳了。所以我们说一好俱好，有时候是一损俱损。当我们的生命进入良性循环的时候，就感觉从头到脚越来越好，是不是有这种感受
1: 啊？对，
0: 现在睡眠呀，包括他的精气神都好吧？
1: 哎，那精气神不用说了，睡眠还可以，能睡足。哎，成年
0: 年纪了，对，
1: 他今天毛岁虚岁是73，
0: 哦，年龄在这摆着呢。他一般的话呢，一宿的睡眠能达到6小时。
1: 5个多小时反正也可以。
0: 那你中午让他再睡上半小时。
1: 好
0: 行。这个整个的话呢，就也吃得香也排得上吧。
1: 对，
0: 挺好的。你讲
1: 的感谢你啊，感谢你张老师。他每天也在听你讲座，当天挺辛苦的，这个讲座还是问
0: 的、应该的，大家从中拥有健康是最为重要的。
1: 对，
0: 首先在这儿我是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啊。
1: 好的，谢谢张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
0: 见了，
1: 再见。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里是黄海天然物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心。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0: 扬扬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村里的饭碗要牢牢地存在自己手上，现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苛责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恭，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看见有声，
8: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它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它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

0: 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1: 第三集，当地的一位老板抱着盛满葡萄酒的木桶过来，咚的一声搁在桌子上。李元芳请来一起吃饭的几个巴扎上的商铺老板顿时眼冒金光，争先恐后的撸起袖管倒酒，迫不及待地喝将起来。其中一个小个子还算周到，给李元芳也满满倒了一碗。李元芳咕嘟咕嘟地灌了下去大半碗，看那几个家伙喝得起兴，已经开始手舞足蹈，不觉也笑了。胡人老板接着又端上了香气扑鼻的鸡肉、牛羊肉和用井水镇的冰凉的酸奶，还有大盘新鲜的樱桃和黄杏，全都水灵灵的在艳阳下放着光。自从送走了梅迎春、猛丹，又把狄景辉和韩冰安置在牧民那里以后，李元芳就只剩下一个人留在亭州。在大诗人那里买药没有花钱，牧民也对银钱不感兴趣。狄仁杰千里迢迢请梅迎春抱来的银子居然花不出去，身边带着这些钱，李元芳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财主。他倒也豪爽，仗着有钱就干脆一日三餐全在巴扎上轮流请人吃饭，大肆挥霍宰相大人的银两。李元芳的道理是，一个人吃饭总没有胃口，有人作陪，他可以暂时把烦恼都抛在一边，还能和各族商贩混个熟络，就算狄仁杰知道了他这么花钱也会同意的吧。给李元芳斟酒的小个子叫木木，是卖香料的商贩。接连喝了几大碗的葡萄酒，木木的舌头有些直了，看见李元芳正在津津有味的大吃杏子和樱桃，便凑过去讨好的说：李俊爷，这樱桃好吃吧？不过比咱家乡的樱桃还差点，等我回去给你带点来尝尝，甜极了。李元芳朝他点点头。哦，你什么时候回去啊？要到秋天了吧？木木愣了愣，四下瞧瞧，又压低声音道：李俊爷，我们这两天就打算走了，还有别的商队也都在这几天就出发，绕到突厥金山返乡。李元芳看了看木木，不动声色地问：哦，我也发现巴扎上的商铺陆续走了不少，怎么回事啊？夏季是最好做生意的时节，你们怎么都急着走？货都卖完了？木木鬼鬼祟祟的又东张西望了一番，才下定决心凑到李元芳的耳边，酒气直扑过来：李军爷，您是好人，对咱不错，我就实话跟您说了，这汀州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李元芳眯缝起眼睛，轻轻重复道：汀州要打仗？这消息你们从哪里得来的？
2: 嗨，消息打哪来的我也不清楚，可巴扎上都已经传开了。
1: 木木说着又灌了一碗酒入肚，元芳也不追问，等了一会儿才道：
3: 你们不是今天才得到这个消息吧？为什么这两天才走？
1: 木木摇头叹息：
2: 嗨，还不是因为那些货卖不完，赔得太大，舍不得呀。还好这几天有人来收货，出价虽然很低，但总比扔了强，所以我们才赶紧的处理掉货品，就可以出发了。
1: 李元芳这回倒有些意外，有人贱价收货？什么人？是什么货都收，还是挑特定的货品？木木满脸通红的摇头：
2: 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咱这巴扎上从来没见过那么一帮子人，什么货都收，还价特别狠，不过大家为了早点脱身也顾不上其他了。
1: 李元芳皱了皱眉，正要开口，忽听

0: 面一阵喧哗，人群朝一个方向聚拢过去，仿佛还有哭叫之声隐约传来。元芳忙从怀里掏出银子扔在桌上，嘱咐木木：“你和老板结账。”自己三步两步赶到了人群聚集的地方，才不一会儿的功夫，这里就被看热闹的闲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元芳挤进人堆，看见地上躺着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和尚，在他的身边还跪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和尚，正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痛哭着，嘴里还断断续续的叫着：“师父，师父，你快醒醒啊！”围观的众人七嘴八舌，却无人上前帮忙。李元芳走上前去，蹲在这师徒二人的身边，发现他们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全身上下染满半黑不红的颜色，冲鼻而来的还有一股夹杂着血腥味的臭气。李元芳皱了皱眉，用尽量和缓的语调问了小和尚：“小师傅，你先别哭，告诉我你的师傅怎么了？”小和尚抹了一把眼泪，哀哀地诉说道：“
1: 我师傅受了伤，走这么远的路还没有吃的，他快死了。”
0: 受了伤？李元芳从地上扶起那老和尚，突然心一沉，手中的这具躯体在这炎夏中居然透骨的冰凉。他不露声色地探了探老和尚的鼻息，就轻轻地将其放平在地上，又掀开老和尚胸前沾满血迹的纱衣。李元芳的眉头骤然紧锁，立即问了小和尚：“这是刀伤，怎么回事？你师父被何人所伤？”“
1: 是突厥人。”
0: 小和尚放声大哭起来。李元芳按了按他的肩膀，温和地道：“好好好，别着急别着急，你慢慢说。”小和尚点点头，看了一眼身息全无的师父，这才一边抽噎着一边告诉李元芳：“原来他们是沙洲鸣沙山下的石窟中绘制岩画的和尚，师父法名普惠。就在半个月之前，突厥大军突然进犯沙洲，与守城的大周军队发生鏖战，突厥兵久攻不下，就把沙洲城围成了一个铁桶，还在沙洲附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他和师父绘制佛像岩画的石窟都不放过。师父为了保护岩画与他们拼命，被砍成重伤。后来师徒二人趁乱逃离了沙洲，一路向西而来。普惠伤重垂危，经过一周时本想入城躲藏，哪知一周城门紧闭，任何人都不放入内，小和尚只好再拖着普惠往西逃难。一路上走走停停，今天总算是连滚带爬地进入了亭州，却不料师父来到这巴扎附近就躺倒在地，再也走不动了。虽然多少也有些预料，但真的亲耳听到战事已起的消息，李元芳还是感到一阵晕眩。原来战火在半个月前就已经点燃，并且是在东面的沙洲。他在心中暗暗冷笑，难道他们把消息封锁这么严实？他又想，看来乌克多哈的消息确凿，那么亭州的平静也很快就要被打破，该来的终于要来了。他要立即给一百泰的梅迎春和武训传续讯息，让他们全力奋战。想到这里，李元芳定了定神，伸手轻轻抚摸小和尚的肩膀，安慰道：“好了，别哭了，你饿了吧？先吃点东西，然后我就带你们去这城里的寺庙，你和你的师父可以在那里安顿下来，不要害怕，亭州很安全。”小和尚止住悲声，犹豫着指了指一动不动的普惠和尚：“
1: 我师父没事吧？”“
0: 他很好，而且再也不会有事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 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夜间，汉海军四位信鸽的院子里闯入不速之客，看守信鸽的兵卒被打昏在一旁，关信鸽的笼子龙门大敞，好几十只信鸽飞得无影无踪。待第二天清晨，才有其他士兵发现状况，逐级上报到王谦那里。王谦顿时头如斗大，他带人来仔细查看了一个上午，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最后还是决定暂时先将这事压了下去。钱大人这些天来忧思甚重，此等小事就不要再去麻烦他了。汉海军失窃的信鸽中有一笼是专门来往一百泰的，于是第二天清晨，在飞越亭州城楼的那群白羽鸟儿之中，就有那么几只毫不畏惧空中火轮的灼烧，一路向西展翅飞往令人望而生畏的无尽沙海。两天，他们只需要两天时间就能飞抵一百泰。在他们纤细的脚踝上绑着传递信息的竹筒，那里面有关于沙洲的战讯。这几天来，武训和梅迎春已经在一百泰做好了全面的战备，早就等着这决战的时刻了。铁赫尔率领着突骑师最精干的5000铁骑，才花了六天时间，即从碎叶一路奔袭至沙陀契的西侧边缘。此时已经是人困马乏，但赤灼下的死命令，有谁敢怠慢？从碎叶到沙陀契，铁赫尔总共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根据计划，3天之内他必须进入一百泰与老潘会合，在那里稍作休整，同时等待赤灼亲率的另外5000人马随后赶到。三支队伍合并一处，由赤灼统一号令，对亭州发起总攻。午后的赤日炎炎下，铁赫尔望了一眼好像一个大蒸笼般直冒热气的沙陀契，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一点作用都没有，干咳到极点的喉咙反而更觉得火辣辣的刺痛。他扯着嘶哑的嗓子吼了声：“水！”手下捧着灌满水的羊皮囊，铁赫尔一口气喝掉小半囊，嘴里肚子里的焦灼稍有缓解，但是心上的煎熬更甚了。部队刚进入沙陀契的时候尚在清晨，天气还没有这么热，人马走得总算是顺畅，但是随着正午渐至，整个沙漠很快就变得酷热难当，热风卷起阵阵沙雾，烫人的沙粒迎面扑来，骑兵们本来就热得呼吸困难，这下更是雪上加霜，更兼全身上下的皮质轻甲闷不透气，有些体力稍差的兵士纷纷晕倒落下了马，马匹和骆驼也热得举步维艰，喘着粗气开始耍赖，动不动就在沙地上伏地不起，士兵们要用力鞭打才能勉强拖动他们，哪里还是代步的牲口和征战的坐骑，简直成了要命的累赘。就这么接连折腾了2天半，5000铁骑才算深入到沙陀契的内部。这天午后气温又比之前2天更高，铁赫尔看人马实在困乏的不行了，才把心一横，命令大家在一座沙丘的背阴处休息，待太阳下山温度略低之后再重新出发。站在东倒西歪的部队前，铁赫尔的心情焦虑难当。身为土生土长的西域战将，铁赫尔对沙漠的环境并不陌生，他手下的这班骑兵和马匹以及负重担水的骆驼也是在沙海中常来常往，本来在沙陀契中行军作战应该是他们擅长的，但是此次情况却太特殊了。

其实越是熟悉沙漠的人就越懂得，夏季是沙漠的死亡之季，西域战士们绝不会选择在这个季节闯入沙漠。热和干旱把人类封锁于沙漠之外，所有胆大妄为在这个时候进入沙漠。热和干旱把人类封锁于沙漠之外，所有胆大妄为在这个时候进入沙漠的人从来都是有去无回。这次赤罗是下了死令，但毕竟时令尚属初夏，士兵才肯服从。若是再过一个月，他们恐怕宁愿被直接砍了脑袋，也不肯来趟这条由干渴、酷热和绝望组成的死亡之路。可谁又能料到，今年亭州附近的天气如此反常？刚刚初夏时节，已炎热难当，宛如盛夏。赤卓的命令是按照急行军的速度布置的，这就意味着铁赫尔的部队必须日夜兼程。夜行也倒罢了，这白天靠近正午前后几个时辰的行军，可是把铁赫尔和他的铁骑兵们给折磨坏了。现在部队不得不已歇下了，铁赫尔估计的行程这么一耽搁，又要比原计划晚半天才能到达一百泰。想着想着，他突然浑身发冷。水，铁骑部队轻装上阵，本来带的水就不多，天气太热，人马喝水都多，如果再耽搁行程，只怕饮水支持不到一百泰。想到这里，铁赫尔顿时心急如焚，立即去查看饮水的状况。一看之下更是头皮发麻，水果然不够用了。怎么办？铁赫尔努力在表面上维持着镇定，这五千铁骑兵已经被炎热折腾的士气低落，如果再得知维持生命的水已经匮乏，铁赫尔难以想象他们会出现什么状况。他娘的，铁赫尔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着，无论如何要熬过这两天，只要能到一百泰就万事大吉了。似乎是听到了他内心的煎熬，这些天来一直无遮无挡烈日暴晒着万里长空，突然飘来几抹云丝，黑压压地压上头顶，却带来了奇迹般的清凉感觉，令心乱如麻的铁赫尔精神为之一振。好兆头啊，这天哪怕能阴一小会儿，也能让这五千人马好好的缓口气。天果真阴了下来，更意外的是，从高低起伏的沙丘那头灰蒙蒙的天气跑来几匹高头骏马，马上的骑士威武昂然，他们的身后跟着难得的习习凉风，只把这几个人衬得如同沙漠中的神士一般。许是久违的凉意让铁赫尔快慰不已，他毫不防备地迎向那跑来的几个人，而他们也仿佛见到老朋友似的挥舞着手臂朝铁赫尔跑来，嘴里还喊着，是赤卓可汗的部队吧，我们是从一百泰来的，专程来接你们。假如不是连日酷热造成的行军困难和饮水短缺，假如不是突如其来的阴天令铁赫尔惊喜非常，也许铁赫尔能够警觉到来人未曾喊出自己的名号，也能够察觉出对方没有说明是老潘的派遣，但他终究什么都没有发现，反而快乐的犹如见到亲人般催马过去和对方亲切晤面。就此，铁赫尔和他的部下们丧失了最后的一线生机。阴云转瞬即逝，烈日再度肆虐，但已不能令得铁赫尔烦恼。一百泰的来人肯定地告诉他，小驼队马上就会给他们送来足够的饮水，况且一百泰就在前方不远处，再走一天一夜就能到达，饮水完全不成问题。

心的铁赫尔和他的部队终于可以敞开了喝水，他们将剩下的饮水喝了个干净，还是觉得不过瘾。可惜出发的时辰已到，铁赫尔领着大家随衣摆态的快骑在夜色中一路向前，心中充满了如释重负的快感。又走了整整一夜和大半个上午，将近正午，在伊百泰来人的建议下，铁赫尔的铁骑部队暂时休憩。这已是沙漠的最深处，他们只能在沙丘的背阴处深挖沙子，用地下还没有被烤热的沙子覆盖着身体，阻挡水分的流失。天气实在太热了，大家昏昏沉沉地睡了两个时辰，醒来后整理队形准备再度出发时，突然发现伊百泰的来人不见了。起初铁赫尔并没有太慌张，也许人家只是先行去给伊百泰来的驼队领路，他命令大家原地待命，哪知这一等就等到太阳西下，伊百泰那几个来人依然踪迹全无。铁赫尔这才感觉不妙，他派出几名轻骑兵出去搜索，可叹茫茫大漠，暮色深沉，哪里还有半点人迹。伊百泰的那几个来人像幻觉般的出现，又如鬼魅似的失踪了。自进入沙陀契以来，铁赫尔对白天的畏惧远胜黑夜，然而这个夜晚头一次令铁

凭借星辰辨别方向，沿着沙丘绕上几圈后，照样可以把人彻底弄晕。本来还能在夜间趁着阴凉赶路，可是如今进入这个巨大的沙丘丛中，就像踏入曲折离奇的迷宫。如果没有最熟悉的人来领路，哪怕是神仙也插翅

整个五千人的骑兵队如今连一滴水都没有了。虽然表面上铁赫尔还强作镇定，但是内心深处汹涌而来的恐惧让他难以抵挡。直觉明确地告诉他自己中计了，只是铁赫尔想不明白，伊百泰不是早就被自己人占领了吗？况且赤卓部队的行动是绝密，更不该有任何

0: 艺术家，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1: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

0: 整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0: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0: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0: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
1: 每天吃2片就行，
0: 哎，达到了咱们怎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健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
0: 的套组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哎，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0: 所以说，想要大不够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啊，这要是一个人用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的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

0: 按照咱们的食盈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物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两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
1: 没错、
0: 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第四集，自己陷入了绝境，可惜他没有时间多分析了，现在他要绝处求生，或

0: 到极点的兵士们和马匹再也无法挪动脚步。铁赫尔鼓起最后的勇气，爬上最后一座沙丘，四下张望时，猛地发现沙丘脚下一杆黑红相间的狼旗，在干热凝滞的空气里无精打采地耷拉着。铁赫尔一见之下，顿觉脑袋嗡的一声，他向后坐倒在沙地上，双眼泛出死灰。走了这么久，部队又回到了原点。铁赫尔不得不承认，这5000铁骑兵已濒临死亡了。正午的沙漠上，热浪滚滚，铁赫尔的部队横七竖八地瘫倒在沙地上，除了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之外，只有死的寂静将他们紧紧环绕。铁赫尔徒劳地舔着干裂的嘴唇，突骑师最精锐的5000铁骑难道就要如此羞辱地淹没在荒芜的大漠深处？他不甘心，更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当耳边响起驼铃和马嘶声时，铁赫尔已接近昏迷，迷迷糊糊的，他看见有人站在自己的面前，他以为是幻觉，便闭上了眼睛。但是，怎么会有清凉的水滴洒在自己的脸上呢？铁赫尔猛然惊醒，差点就从沙地上一跃而起，他勉强支撑起半边身子，瞪大眼睛，努力地辨别着。天哪！看见了谁？那魁梧高大、威风凛凛的身躯，那碧绿深邃、仿佛能够刺透人心的双眼，那广额隆鼻，那披散的卷曲棕发犹如雄狮的鬃毛，还有那坚硬的下颌和充满力量的嘴唇。铁赫尔艰难地从喉咙深处发出了声音：“
1: 我，乌之乐王子。”
0: 梅迎春站在铁赫尔的跟前，居高临下俯瞰着垂危的人，心中没有丝毫的怜悯，只有即将报仇

恨的怪异。慢慢地举起手中的神弓，梅迎春将剑尖对准铁赫尔的面门，微笑道：“嘿嘿，铁赫尔，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见面了。”铁赫尔兀自困惑不已：“我王子殿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奉可汗的命令来。”“哦，来做什么？”梅迎春冷冷地追问。铁赫尔没有回答，虽然还是理不清来龙去脉，但他多少能够感觉到梅迎春的意图。他明白一切都完了，既然如此，突骑师的勇士要死得有骨气，他铁赫尔绝不当懦夫。梅迎春静静地观察着铁赫尔，嘴角边抑制不住的冷笑。突然他跨前一步，左脚踏上铁赫尔的面门，满是铁钉的皮靴顿时将铁赫尔的脸踩得血肉模糊。铁赫尔凄惨地嘶喊了起来，声音却很低哑。梅迎春咬了咬牙，又是一记猛踏，铁赫尔的眼珠被活生生地踩爆，鼻孔也被踩裂，他已经发不出声音了，只是全身的抽搐在沙地上缩成了一团。梅迎春撤回左脚，稳稳地站在濒临绝境的五千铁骑之前，冷声道：“突骑师的弟兄们，大家都知道，我乌之乐才是老可汗的长子，突骑师韩魏的真正继承人。那赤铎是什么东西？他是个贼寇，他篡夺了乌之乐的可汗权位，杀害我的兄弟亲人，危害突骑师的部族安康。他残暴淫虐，作恶多端，你们跟随赤铎，那就是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弟兄们，今天我乌之乐已立下了誓言，要将突骑师的汗位重新夺回来，你们如果跟随我，咱们既往不咎，我给你们水和食物，救你们活命。如果执意反抗，那么……”他顿了顿，看了一眼还在挣扎的铁赫尔，正对着他的脑袋张弓放箭，铁赫尔立即脑浆迸裂。梅迎春放下神弓，才慢悠悠地道：“铁赫尔，就是下场。”残阳如血，梅迎春高亢的话音在空旷辽阔的大漠上激起阵阵回声，这是真正的王者之声，挟裹着号令众生的无上威严。已被干渴和炎热折磨得生气全无的五千铁骑，仿佛在绝望的深渊中看到了一线曙光，纷纷翻扑起身，活像一条条濒死的鱼，张合着干裂出血的嘴唇，朝梅迎春伸出降服和求援的手。此刻正是日暮时分，一直纹丝不动的灼热空气里，奇迹般的出现丝丝凉意。绝少在这个季节刮起的东南风愈来愈猛烈，骤然将沙海席卷而起，浓重的乌云蜂拥而至，天地顷刻间变得如黑夜降临般昏暗难辨。正当所有的人茫然失措之际，暴雨倾盆而至，落在沙陀砌的无垠荒原之上，在沙海上砸出点点坑洼。那突骑师的五千铁骑绝处逢生，一边在雨中疯狂地翻滚着吼叫着，一边连滚带爬地扑到梅迎春的脚下。在他们的眼中，这位王子已俨然是主宰生死和天地万物的真神。从沙陀砌到停州，这雨从一开始下便再也没有停歇，且雨势狂暴，如不倾泻。五天之后，停州城内外由旱转涝，灾害集成。也就是在这天降暴雨肆虐停州的日子里，朝廷的亲命在一差昼夜不停的传递下，终于跨越了千山万水，自洛阳抵达陇右道。

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议，制作人于丹。

初时，凉州刺史孙兴接武皇圣旨，受任陇右道前军总管，两天内便调集齐了健康军和大斗军的60000人马，率先锋部队挺进已被突厥占领的宿州。与此同时，武皇的绝密圣旨也送到了时任善州刺史武重圭的手中。武重圭详阅圣旨，不觉惊骇万分，事关大周边陲重镇亭州和益州的安危，更涉及两州刺史的名誉和身家性命，甚至还

0: 张一张垂头丧气。裴素云在心中默念着，这是诅咒，除非最恶毒的诅咒，又有什么能够把美好亮丽的夏日变得如此惨淡破碎？唯一不变的是闷热窒息的空气，叫人呼吸困难，动弹不得。不知道为什么，此情此景并没有令裴素云感到多么恐惧和慌乱，他的心中只有疲惫的绝望，好像搁浅的鱼。屋外传来哗哗汤水的声音，裴素云皱了皱眉。一定是那个王谦又来找钱归南。果然，窗下传来低低的话音，满是掩饰不住的焦虑。
1: 钱大人，一出那边又来信了。
2: 不管他，
0: 钱归南的声音骤然响起，吓得盘在屋檐下的黑猫哈比比窜起老高，腾身跳入院中的积水塘，黑色的泥浆顿时溅了王倩满身。停了一会儿，钱归南稍稍镇静下来，从王倩手中接过密信，一看之下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王倩赶紧询问
1: 钱大人，怎么回事啊？一处那边要来硬的？
2: 那倒没有。
0: 钱归南摇摇头，握着信纸的手不住的簌簌发抖，干脆往王谦的怀里一甩，
2: 你自己看吧。
0: 王谦匆匆看罢，也觉得心惊肉跳，忙问
1: 钱大人，您看朝廷的这番布置？
0: 钱归南冷笑一声，
2: 很好，很高明，这下莫踹麻烦大了。王谦呐，看来你我还要做好抽身的准备。
1: 是，可是钱大人，卑职看着信的口吻，一州那边也快沉不住气了。您觉得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啊？
0: 钱归南阴沉着脸道：“
2: 他们沉不住气是他们的事儿，此刻我们尤其不能慌乱。不过为防万一，你最好还是去一州跑一趟。”看看瀚海军目前的状况如何，稳定一下军心，万一事情有变，你也好及时指挥处置。
0: 王谦抱拳应承。钱归南又问，
2: 按计划再过十天赤卓就要对亭州行动了，怎么一百太那里还是音讯皆无？老潘到底有没有接到赤卓的人马？你派去一百太的信使呢？飞鸽传书呢？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王谦苦着脸道：“哎呦，钱大人，您看这连日暴雨，鸽子哪里还能飞出沙陀气？至于派去一百泰的人，我都不知道这鬼天气，他们能不能活着走到一百泰。”
0: 钱归南没有答话，只管脸色铁青的沉默着，半晌才长叹一声：“
2: 哎，难道真有天意？哎，也罢。”好在还有十天时间，一百泰的事情暂且搁一搁，你先去一州管住瀚海军要紧。
0: 言罢，钱归南举目望天，恨恨地道：“
2: 哎，真不知道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哎，着实叫人不安呐。”
0: 王谦站在葡萄棚的外侧，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浑身上下早就被瓢泼的大雨浇得湿透了。他朝钱归南抱了抱拳，正打算告辞，钱归南突然喝道：“
2: 王谦，你去一周之前还有一件极其要紧的事情要办。”
1: 王谦一愣：“什么事儿？”
0: 钱归南面露狞笑：“
2: 你也看了一周的来信，难道没看到朝廷派谁担当此次的陇右到安抚使？”
1: 那是狄仁杰大人呢。
3: 我知道了，狄三公子。
0: 王谦恍然大悟，钱归南朝他招了招手，压低声音布置起来。王谦走了，钱归南松了一口气，返回屋内。刚推门进去，裴素云就站在门边，双眸灼灼地注视着。

0: 钱桂南怔了怔，伸手过去揽住裴素云的腰，叹道：“哎，你在这里干什么？吓了我一大跳。”裴素云轻轻扶了扶钱桂南的衣襟，低声道：“都被雨打湿了，让我帮你换一下。来，喝奶茶吧。”冒着大雨赶到巴扎后的孤立小院，王谦先找到了缩在一个简易窝棚下负责监视的兵卒。这两名兵卒刚经过通宵达旦的雨中的值守，精神十分萎靡，看见长官到来才勉强振作，报告说因连日大雨，巴扎上的商铺棚架倒塌进水的不少。李元芳这些天来忙着和商贩们加固棚架，搬运货物，挖掘临时疏通积水的沟渠，几乎没有时间回这个小院来，昨天晚上也是彻夜未归。至于狄景辉倒是安稳地在小院里睡觉呢。王谦忙问：“李元芳那里有人看着吗？”“另有两名弟兄在巴扎上盯着呢。”王谦朝手下们一挥手，大家立即在雨中散开，将小院团团包围。王谦一马当先地来到狄景辉睡觉的东屋，向内高声地断喝道：“刘凡，狄景辉，刺史大人有令，即刻拘你到衙门问话。”屋内传来含混不清的话语，似乎有人刚从梦中惊醒。王谦飞起一脚便把房门踹开，手下蜂拥而入，直接就把那个才从炕上坐起来的人按倒在地。“嘿，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那个人匍匐在地上直叫唤。王谦一听声音不对呀，他赶紧上前拎起那个人的后脖领子，嘴里还说着：“狄公子，不好意思，刺史大人请你去。”一句话还没说完，王谦瞪着那个人的脸大叫起来：“不对，你不是狄景辉，你是谁呀？狄景辉在哪里？”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永远不要责怪生命里出现的任何人，好的人给你温暖，坏的人教你成长。没有白走的路，没有无辜的夜间。你以为的坎坷都是必经的历练，你以为的错过都是最好的成全。不必怨恨，不必遗憾，对你好的人滋养你，伤害你的人磨砺你。跨不过去的坎儿，后来都成了成长。放不下的事

顺境感恩，逆境扎根。相信所有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相信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

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的季节，这首歌是那种宁静的氛围下一种心情的寄托和抒发。其实好多时候音乐给人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排解寂寞，没有太多的音乐元素，这首歌就是简单的只有一把吉他。陶喆是在向听众倾诉，仿佛感觉其实他就在你旁边，向你诉说他那种寂寞的心情，把心绪尽量放平缓，用真切的心去感悟寂寞是可以分担的，也是可以令人思考的。于是寂寞的音乐也是可以值得骄傲并让人为之一振的。2003年，陶喆《寂寞的季节》。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

海岸线，带你寻找每一朵音乐浪花背后的精彩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易涵。大家期待的综艺《披荆斩棘》正式开播了，32位哥哥同台竞演，也引发了一波收视狂潮。其中56岁的任贤齐凭借着一首《伤心太平洋》获得了个人喜爱度第一名。这首歌曲曲风悠远，意境苍凉，仿佛让人置身于孤岛，面临大海，内心则是随着浪花一起浮沉澎湃。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往前无可奈何，退后心有不甘，但这就是人生啊。虽然年过半百，可是任贤齐身上的少侠豪气从未褪去。1996年，失意的任贤齐录制了最后一张专辑《心太软》。如果这张专辑销量仍然低迷，他就将离开艺人身份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不仅大火，而且创造了2600万张的销售记录。原本落魄的任贤齐一跃成为了红遍亚洲的巨星。以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为起点，2022年是任贤齐出道的第32个年头了。如果将这漫长的32年看作是一次冲浪，回望经过的海面，不难发现，作为歌手，在千禧年前后，任贤齐拥有着最好的浪，即使他也曾伤心太平洋。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节点，他唱着《心太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我是一只鱼》等等，创造着唱片的销量奇迹。他演戏，在一部部的爱情电影当中也扮演着痴情好男人的角色，与他搭档的都是日后的天后，他也被称作是20世纪最后的天王，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1999年的《星与星月》，这部是由任贤齐、张柏芝主演的电影，被誉为当年最好的爱情片，也是任贤齐所有的电影当中评分最高的一部。两位主演的表演都很自然，人鬼情未了的爱情故事，画面唯美浪漫，使得无数观众潸然泪下。任贤齐也献唱了主题曲《烛光》。再来说到2000年的《笑傲江湖》，这部剧呢由任贤齐、袁咏仪、陈德容主演，在很多版本的《笑傲江湖》当中毫无竞争力。不过对于音乐，大家倒是有口皆碑。主题曲《死不了》和片尾曲《天涯》都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天涯》在当年可谓是火得一塌糊涂，直到现在仍然在 KTV 的点歌金曲当中。这首歌节奏急促，意境雄浑，歌词极富感染力，听起来豪气冲天，忍不住想要成为江湖儿女，为爱快意恩仇。

0: 刚刚我们说到了任贤齐拍了一系列的影视剧，还垄断了当时台湾地区的武侠剧，先后主演了金庸的《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古龙的《楚留香》。相比于塑造的各类角色，作为歌手的任贤齐所唱的主题歌和片尾曲更加的深入人心。那些年的街头到处都播着任贤齐的影视金曲，你甚至很难找到不会唱这些歌的人。首先是1998年的《神雕侠侣》，自从他的《神雕侠侣》播出之后，其实吐槽从来就没有断过。最让人怨念的就是吴倩莲版一袭黑衣的小龙女，丝毫没有裁冰剪雪、清丽绝俗的感觉。再者，观众们其实也是觉得任贤齐的长相虽然还有几分帅气的，可他的气质和大侠也不相配。不过这部剧的主题曲《任逍遥》，片尾曲《伤心太平洋》，那都是当年火遍街头的歌曲。
1: 让我

90年代初的滚石唱片正处于一个鼎盛时代，旗下的许多歌手放到如今地位都仍难以撼动，比如说赵传、李宗盛、周华健、张信哲。所以当年任贤齐被买入滚石唱片之后，许多人认为他是因祸得福，毕竟在当时对于一个歌手而言，他能够签约滚石那是一大荣耀。可是对于任贤齐而言却并非如此，那个时候无论是从外貌还是从声音的风格上来看，任贤齐都并不占优势，公司的大部分制作人都并不看好他，但除了制作人小虫。小虫是滚石著名的制作人之一，在决定接手任贤齐之前，他已经为林忆莲、梅艳芳、辛晓琪等歌手制作过专辑了。在当时，虽然小虫并不觉得任贤齐是一个有好嗓子的歌手，可是他觉得任贤齐的声音具备南方男人的温柔和细致，同时又具备了北方男子汉的粗犷与豪迈。所以那几年，纵使每年的年末，任贤齐都会出现在滚石唱片的代采歌手名单上，可是每一年小虫都会要求公司将任贤齐留下。直到1996年，任贤齐与唱片公司合约到期的最后一年，小虫觉得有必要给他一个交代了，于是为他写下了那首经典之作《心太软》。

再到后来，小虫被身边人欺骗，千万家资被卷走。当小虫身无分文的时候，是任贤齐帮助了他。他直接说道，你是我的恩师，这笔钱不用还，无论怎样我都会帮你。后来的小虫也正是凭借着任贤齐的雪中送炭渡过了难关，东山再起。世界上能有多少人如此重情重义？任贤齐深情专一，豁达开朗，豪迈不羁，也难怪无数的歌迷称他为歌侠。如今披荆斩棘第二季的舞台上，他也凭借着一首《伤心太平洋》成功的位列了观众喜爱榜的第一名，捕获了不少观众的心。看到任贤齐的表演舞台之后呢，很多网友都称赞他的人生态度，人生应当热烈的过，就算没有路也要开出一条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去挑战不同的自己，像任贤齐一样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和奋勇向前的心。也希望我们的歌侠站在全新的舞台之上，以自己的一生侠气成功披荆斩棘吧。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想要点播哪一首歌曲，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语音或文字的留言都是可以的。来看大家的留言，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来看到这位叫香香的朋友，她说和男朋友异地恋十年了，真的希望我们可以在今年修成正果。感觉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简直是唱出了我的心声。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起听到刘明湘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月牙一半圆这位朋友，他想说点一首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每日深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寝室，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属于自己的，没有想过读研会这么累，但是自己选的路自己要扛着。可是未来在哪儿呢？当你在翻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好，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0: 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1: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2: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在音乐点心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也将为三位朋友送出专属于他们的那一份祝福。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在节目当中点歌送出属于自己的那份祝福，或者是在时光唱片当中有什么特别想要听到的歌曲，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小白说 FM 给我进行留言。好啦，闲话少说，一起来听歌。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

用上千亿刹那和你铸造着命分，天应比你

就在窦太后正要下达最后的懿旨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天空竟然莫名其妙开始阴沉下来，黑沉沉的巨大阴影毫无征兆地翻滚而来。这时只听得有人惊慌失措地指着天空，啊，快看，太阳！众人循声向太阳方向看去，只见原本高悬在天空又圆又亮的太阳，此时竟然缺了一个角，缺角的部分是黑漆漆一片，而且这个缺角还正在不断扩大侵蚀着太阳的身体，那蔓延的速度非常迅速。天哪，很快几乎整个太阳就被吞噬殆尽，竟然彻底消失在天空中，只有太阳的四圈边缘还微微闪着虚弱的光晕。而伴随着太阳的消失，无边的黑暗铺天盖地席卷了整个天空，就像一个巨型锅盖一下子扣在了天空上。瞬时间整个天空和大地仿佛黑夜降临了一般，彻底被笼罩在一片诡异的黑暗之中。这下在场所有的人都是一片惊呼之声，众人吓得慌乱起来，场面乱作一团。窦太后始料未及，面对无边的黑暗惊慌失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连跪在地灵边上的刘不周此刻不由自主也站起来，因为突然落下的黑暗，刘不周的眼睛一时还不能马上适应，他一双诧异的眼睛不停地四处找寻着可能发出一点光亮的地方。与此同时，在长乐宫里，埋伏在长乐宫里等待奥奇布他们自投罗网的刘灵儿等人，不仅没有等来奥奇布，却反而等来了这突如其来的无尽黑暗。他们一下子也被搞得完全没了章法。哎呦，整个长乐宫瞬间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两个人都很难看清楚对方的面貌。一个亲军头领在黑暗中惊恐地叫道，郡主，这如何大白天的怎么突然一片漆黑啊？刘灵儿也害怕，虽然心中慌乱不已，嘴上却故作镇定地说，不要慌。但不管他怎么说，许多亲军吓得把手里的兵器都扔了，全都跪在地上不停地磕起头来。再说建章酒舍里，和在阳陵的窦太后以及长乐宫的刘灵儿等人的惊慌失措慌作一团比起来，身在建章酒舍中的郭姐和她手下的300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郭姐等人起初在那个小市的

0: 悄潜入到建章酒舍里。因为奥奇布他们全部倾巢而出了，酒舍里显得人烟稀少。一开始郭杰等人没受到什么阻拦，他们非常顺利地穿过了掩人耳目的正厅饭堂，从一楼的尽头上了二楼，进入后面的隐蔽所在。刚一进入到后面的小门，那个小侍就谨慎地止住了他们前行的脚步，然后他自己非常娴熟地按照天干地支的布局，规律性的先偶数后奇数的踩着方砖，很安全地走过了楼梯。过去之后，他转过身，让郭杰等人也按照自己刚才的走法，一脚不差地走下来。郭杰等人知道，这个地方已经被设下机关埋伏，一旦触发，必然有生命危险。他们哪里敢掉以轻心呢？小心翼翼地按照小侍刚才的那个步伐呀，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哎，倒也都平安无事。之后一路上幸亏有那个小侍带路，郭杰等人毫发无伤地走到后面一排排的雅间面前。郭杰紧跟了几步走过去，对小侍问道，哎，那个剑壁救狱师现在在哪个房间？小侍回答说，啊，回大人的话，小人可以保证他并未跟随百里公子他们一同出门，此时一定就在酒舍之中。至于他具体在哪个房间，小人确实没能打探出来，不过这几十间雅间的后面有一排密室，小人想那救狱师应该就在那里面。郭杰点了点头，哼，好，你现在就带我们直奔后面的密室。那小侍应诺了一声，带着郭杰等人沿着边缘的安全地带一路向着后面的密室方向而去。
1: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2: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3: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4: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大家好，我是梁晨啊，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相信大家和我一样，这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呀，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8: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啊。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了，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啊，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7: 没错，
8: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都行。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
7: 没错，
8: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7: 没有这味儿了啊，
8: 真的是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
7: 哎呦，
8: 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

0: 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这么地道？
1: 对呀、
0: 啊，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
1: 嗯，
0: 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
1: 哦，
0: 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1: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0: 是不是？
1: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0: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
1: 嗯，
0: 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呐、啊，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
1: 哦，
0: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都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
1: 嗯，
0: 它采用的是两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果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
1: 嗯，
0: 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这种果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吃没摆盘之前，我就得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
1: 哎，嗯，
0: 它是实打实的这种精猪肉为原料。
1: 嗯，
0: 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之后，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
1: 哎，
0: 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啊，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
1: 嗯，
0: 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哈中联了。
1: 哦，
0: 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别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哈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
1: 嗯，
0: 那它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点浮动啊。
1: 对对，
0: 因为根据这个肉价浮动，
1: 没错。
2: 嗯，
0: 但是今天我是4斤一个套组，4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了。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199元。
1: 199元，
0: 对，哈尔滨的红肠。哦，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4斤。
1: 嗯，
0: 然后再加送给您一斤法式鹅肝肠。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1: 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以为你要卖的呢。
0: 当然
1: 这也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
1: 哎呦，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4斤的红肠。
1: 嗯，
0: 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一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
1: 啊，哎呦，
0: 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500加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嗯，
0: 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呀，啊，都可以，很方便。
1: 哎，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
1: 嗯，
0: 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就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发现，嗯，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没有的。
0: 哎，人家一个果木熏烤的，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呢，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
1: 嗯，
0: 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两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才会去吃的一个红肠的品牌哈中联。那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蒜香和它的这个咸香的口感融合的特别好。这个肉质吧，人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就是精猪肉为原料，馅儿不柴，然后嚼起来特别的筋道。
1: 哎，
0: 还有就是两次熏烤的一个工艺。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品牌为了图量快销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可能只是一次熏制。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哈中联，为什么说当地人喜欢吃呢？人家是两次熏制。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多的成本投在里面了。吃这种咱们国家的老品牌，就是吃一种匠心精神。而且今天

0: 我们价格很超值，我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啊，正宗的哈中联的红肠4斤，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法式的鹅肝肠，这个是它的一个新品，这一斤的话呢，市面上它要卖到98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了，就相当于是，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仁小肚，也是送给大家一份，就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肠啊，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团购价199元四斤，您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它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的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是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啊。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1斤鹅肝肠自己的在它在自己市面上就要卖到98的，
1: 真的是
0: 送给大家。
1: 啊、
0: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松仁肉肚，也是送给大家的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肠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去我朋友家带去一套，隔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多多，你都不知道我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1: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就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0: 然后我就说，我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1: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0: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人家卖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199块4斤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呗。
1: 对，而且我们还有赠送啊，
0: 对
1: 啊，还有1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肠赠送一个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没错，那我们今天把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这个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利润，我要跟大家说，人家实打实的全是真材实料，肉人家是精选的这种精猪肉，还有就是人家进行2次的果木熏烤。
1: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0: 你就差不多。
1: 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际，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6: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7: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降心。
8: 第72集，天狗听神。就在小市带着郭姐的300人刚刚到达后面雅间的通道，正要穿过这个通道前往后面密室的时候，郭姐心里莫名咯噔了一下，直觉告诉她不对，走到这里似乎太顺利了。郭姐的心里开始不踏实，她赶忙警觉地看了一下四周，为了打消心中的疑虑，郭姐决定先确保这里一切安全，我再往里面走。所以他马上果断地喝止住继续前行的手下。可就在他的喝止声刚刚说完，雅间通道对面的尽头忽然出现一个人，有人赶忙指着那个人对郭姐说：大人你快看。郭姐定睛赶紧看去，却发现那 通道尽头的那个人。

0: 行多日的都没有抓住的贱奴邱雨氏。郭姐不由大喜过望，立功心切的心情一下子就把他刚才的警觉给忘到脑后去了。郭姐马上向身后喊了一声，那个贱逼邱雨氏就在前面，给我冲上去抓住他。众手下一看兴奋不已，他们应和一声跟在郭姐的身后，纷纷闯入狭长的雅间通道里。刚走了没一会儿，四周的天色就突然一下子黑了下来，大白天的，整个建章酒舍里瞬时间是漆黑一片。这下可把郭姐等人给弄懵了，他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众人顿时一阵骚乱，吓得好些人手里的兵器啊稀里哗啦掉了一地。而雅间通道尽头的邱雨氏随着黑暗的降临消失不见了。一片漆黑之中，郭姐一把抓住了那个身边的小侍，她慌乱地问，这大白天的怎么黑了呀，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带路的小事也不知所措，他大人，我小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正在此时，一个冷冷的声音传出来，那是因为你们罪孽太深，滥杀无辜，上天都容不得了。这个声音刚说完，通道两边的几十间雅间里突然亮起了上百只火把。在如此漆黑的环境中，这些火把把整个建章酒舍照得通亮无比。郭姐的众手下又是一阵惊恐的慌乱。郭姐借着火把的亮光定睛一看，只见原本站在通道尽头的邱雨师不见了，却反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建章酒舍的主人百里青。百里青一身白衣，语气平淡却摄人心魄地说，郭大侠，你不打声招呼就擅闯到我的地盘来，可是不太礼貌啊。
1: 我亲眼见到你们离开的呀，这怎么会？
0: 郭姐确实懵了，她大为不解地问，我刚才看见他们走了呀。百里青耸了耸肩回答她说，出是出去了，哼，只不过散了个步，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等着欢迎你们呢。
1: 你们没去闯长乐宫？
0: 百里青一阵大笑之后说，当然没有，有谁会愚蠢到冒着逼宫造反的死罪跑到皇城里去讨没趣呢？郭姐不能就理地问，你们不是计划要闯宫救出玉郎琴吗？百里青冷笑了几声，用手指了指那个吓得打得哆嗦都快成一团的带路小事，我早就知道你是潜伏在酒舍的卧底了，之所以不去揭穿你，就是为了让你把我们演给你的计划传出去，否则怎么能够引来郭大侠这条不大不小的鱼上钩呢？
1: 哎呦，
0: 郭姐顿时幡然醒悟，我们上当了。她意识到这次不是自己这边给百里青他们布下了陷阱，反而是百里青彻底把他们耍弄一番。她马上大吼一声，提着刀向身后的手下喊，快撤。说实话，郭姐的反应算快的，但仍旧晚了一步。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从通道两边的雅间

里如潮水般地冲出了几百个手持长刀长剑的死士，将郭姐和那300手下挤在这狭小的通道之中。他们不由分说抡起刀剑就是一番砍杀。因为刚才啊突然一下天黑，已经把郭姐这帮人吓得不轻，很多人兵器都失手掉在地上了，再加上不知从何处出现了这么多身手不凡的亡命之徒，还是两边夹击，不要命一顿乱砍，郭姐这些手下早就失魂落魄，丧失了战斗力，被杀得人仰马翻，场面惨不忍睹。见到大势已去，郭姐情急之下奋力砍倒了几个死士，于是她向着众手下喊道：快冲出去！然后她就带头向来时的路往回跑。他们刚刚跑到来时的那个楼梯口，隐约看到楼梯口站着一个人，这个人两只手上分别带着一只用百炼钢制成的虎啸，这个人正向着郭姐他们冷笑着。没错，此人正是阿玉琪。郭姐一看知道腹背受敌，索性他把心一横，不停顿举着长刀迎着阿玉琪就扑了过去。阿玉琪呢也不搭理郭姐，他反而纵身一跃，让过了郭姐，落到他身后那帮刚跟他逃出来的手下群众。只见阿玉琪把双臂摆动起来，虎啸上那10把雪亮的锋刃瞬间刷刷刷划开了十几个人的喉咙，而此时刚才砍杀他们的那几百死士又追上来，前后夹击形成一个包围圈，郭姐的手下死伤无数。危难之际，郭姐实在顾不上自己这些手下的死活了，她狼狈不堪，带着几十个人从包围圈里拼了命地冲出来，一路冲到了建章酒社的大门口，眼看着就要逃出升天了。谁知道奥奇布带着几百名死士堵在大门口了，这下彻底封住了郭杰等人的逃生之路。奥奇布说起话来可不像中原人那般引经据典拐弯抹角，从小长在草原游牧部落的奥奇布说什么话都直来直去，人家这姑娘啊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只见奥奇布一张俏丽的脸上冷若冰霜，语气淡漠，他向郭姐说：郭姐，今日你就休想活着离开建章酒社了，把命留下来吧。就在郭杰等人在建章酒社里拼死挣扎的同时，杨林那边早就乱成了一锅粥，在场所有的人全部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地上，向着黑漆漆的天空不停磕头祷告。人群中现在只有两个人还站着，一个是惊慌失措的窦太后，另一个则是刘步周。黑暗之中，巡城里新任的太史令突然颤抖着声音嘶喊：太后，太后，这是天狗吞日之象，是上天发怒了呀。天狗吞日之象其实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日全食，太阳光被月亮全部遮住，太阳光的光线无法照射到地球，导致天地短暂黑暗的一种天文现象。按照现代人的认知，大家绝对不会感到惊奇，但是作为2000多年的古人呢、那时候人笃信天意，发生天狗吞日之象，那在当时是个非常非常不得了的大事。

0: 生异象。窦太后一听天狗吞日这个词，哎呦，当时被惊得慌了神。他深知天狗吞日之象是最为不祥之兆。这时他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大方是李少君呢，是李少君为景帝卜算了这个下葬的吉日吉时啊，怎么会出现天狗吞日之象这么邪门的天象呢？先生，先生，李少君先生在哪里？想到这儿，窦太后在一片黑暗中喊着李少君，极力四下寻找李少君的影子。
1: 啊，太后，老朽在这里。
0: 其实李少君就跪在窦太后的身边不远的地方，听到窦太后呼唤他，赶忙答应。面对始料未及的突变，窦太后也顾不上什么太后威仪了，她气急败坏地质问：先生为大清皇帝卜算的吉日吉时，为何出现天狗吞日之象这等凶兆？先生要给哀家说清楚。李少君赶忙回道：回太后，在下的卜算绝不会有错，今日未时是大吉之象，除非是由在下漏料之事发生，而这突如其来的天狗吞日之象是上天的警示，必是上天震怒发下天谴所致。窦太后着急了：我大汉天下国力强盛，万民富足，何来上天震怒？
1: 啊，太后，
0: 上天洞察万物，若不是人间的君王有过失，断不会出此大凶之象的。窦太后又说了：哀家不明白，这能有何过失？李少君接着回答：太后，五日前我为大行皇帝卜算下葬吉日吉时之时，听太后说有位忠臣伤重，还仍要执意来为大行皇帝送葬，在下为之感动，还赠予两盒灵药以保该人性命。太后，您可还记得此事？确有此事，可今日看来却根本不是如此。太后啊，您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隐瞒在下，要在下葬当日入活人殉葬啊，这是逆天的大不敬之事，必然遭受天谴呢。窦太后虽然心虚，但她嘴上还得强撑着，他怒目指着下面的帝陵说：让叶良琴殉葬是大清皇帝的遗愿，更是他叶良琴作为臣子忠于大清皇帝的本分，该上天何事？李少君见窦太后根本听不进他的话：太后，君王不明，涂炭杀生，这是有违天意的逆行啊，必会影响我大汉天下的寿数啊。太后，请太后三思啊。
2: 简直一派胡言。
0: 窦太后急了，她愤怒地厉声骂道。其实窦太后心里明白，哪有什么景帝托梦啊，让刘不周殉葬完全是他自己使的一个把戏罢了。但是事到临头，他也只能硬着头皮把这个谎继续撑下去，否则他太后的威严将会荡然无存。想到这儿，窦太后义正言辞地说：大行皇帝是天子，上天之子，天子的遗愿就是上天之意，只有圆了大行皇帝的执念，才能令上天满意，让天地恢复如初。太后，天意不可违呀！太后，李少君呐，嗓子带着哭腔向窦太后喊。

0: 齐步的截杀，就带走了仅剩下来的七八个人，狼狈不堪地冲出酒舍。此时天地依旧是混沌一片，黑暗无边。郭姐也顾不得看天儿了，活着就不错了，她带着残兵败将没了命似的朝皇城长乐宫的方向逃去。白李青、奥奇布、阿玉琪等人站在酒舍的门口，并未继续追赶。白李青看着郭姐一瘸一拐的背影渐渐隐没在黑暗中，不禁一声冷笑，哼，便宜了这个杂碎，让他暂时捡回一条狗命。奥奇布转过头，果断地对白李青和阿玉琪说，咱们走。说着三个人带着一众手下绕到另外一条路上，直奔东北方向而去。长乐宫内外，此刻事态严重到刘灵儿等人已经无法再约束那些素卫亲军了，不管他怎么卖力的阻止，众军士杀人勿躁，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亲军们仍旧不停地哭嚎着，跪在地上向着黑漆漆的天空磕头祷告。而就在这时，淮南王刘林霄隐隐看到长乐宫外的土路上有几个模糊的身影正在朝这边逐渐靠拢过来。刘林霄马上警觉，他提醒刘灵儿和大将军窦婴，是白李青那帮贼人到了。刘灵儿此刻慌得没了章法，只有大将军窦婴还稍微镇定一些，他赶忙不由分说地呵斥跪在地上的亲军迅速埋伏起来。然后窦婴抽出长剑，拽着刘凌霄和刘灵儿躲到宫门后面，他探出半个脑袋注目观察着那些跑过来的人影。不一会儿，这帮黑影来到皇城的宫门口，他们刚要冲进皇城，冷不防躲在门内的大将军窦婴一把长剑就刺翻了其中一个刚进门的黑影。窦婴正准备抡起长剑刺杀另外一个黑影的时候，那个黑影惊恐地大叫，哎呀，大将军且慢动手，我是郭杰呀。这时窦婴、刘凌霄、刘灵儿才真正看清楚，闯进皇城门的正是从建章酒舍大败而回的郭杰和他那七八个手下。
1: 郭杰，怎么会是你呀？
0: 郡主刘灵儿大为不解地问，然后他又看了看郭姐身后那七八个跟斗败了公鸡似的手下。
1: 就你们这几个人回来了吗？那剑壁就一师有没有抓回来？
2: 郡主，我们中了百里青他们的圈套，
3: 伤了咱们的当了。
0: 说着郭姐就把建章酒舍中非常惨烈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向刘灵儿等人说了一遍。听完郭姐的讲述，刘灵霄几个人不约而同陷入沉默。突然郡主刘灵儿仿佛醒悟地说了一声不好，她大叫了一声，然后对刘灵霄和窦婴说道，
1: 我们不要再在这里空守着了，马上赶去杨陵。
0: 刘灵霄急促地问道，女儿，你想到了什么？
1: 恐怕我等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路上再说吧，现在赶紧走，不然就来不及了。
0: 刘灵儿说着飞身上马，刘灵霄、窦婴和郭姐三人也迅速上马，带着一众亲军直向杨陵飞奔而去。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0: 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2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古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女贞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女贞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2: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我们的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仍然是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为了追求健康啊，我们相会了，再度相会在谈气血学中医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血管和人体的关系，怎么样来保障我们人体血液的干净，血液的健康。这对于我们了解心脑血管疾病，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都有很大的作用和好处。因为只有健康正常的血

血液才能保障我们的这个血管呀畅通无阻，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大家知道有因必有果，道理很简单了。讲血管和人的健康关系之前呀，我先举个例子啊，咱们就拿黄河来讲吧。黄河还有一个名字叫悬河，意思呀就是它的河床悬在很高很高的位置。在河南有的地方，黄河的河道比旁边的这个城市都要高出10米以上，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所以啊给它就有另外一个名字了，叫悬河，悬挂的悬。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黄河呀，啊，它河水中的泥沙含量太高了，高到了有一碗水，其中半碗它都是沙子的程度。那这个泥沙它都会逐渐地沉淀在河道之上啊，时间长了，这河道上的泥沙呢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河道悬在城市边上10米高的地方，这要是万一决了口，那黄河一发大水，那真是一泻千里呀，吓不吓人呐？那举这个例子就是因为啊，我觉得人的血管和黄河的河道是那么那么的相似。当然人的这个血管里流淌的不是黄河水呀，而是血液。相似之处呢是，不管是黄河水还是人的血液，它都会产生杂质，这是相同的地方。那么人的血液如果杂质多了，粘稠了，这个杂质啊污泥浊水一样，它会沉淀下来的，沉淀下来，沉淀到哪儿了？附着在我们人体的血管壁上，这一下就坏了，这样就会引起我们人体的动脉血管发生病变，这个病变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血管的管腔是越来越狭窄了，血液呢也就逐渐的越流越慢，越流越慢，最后流不动了，流不动不就堵了吗？是不是啊？中医认为啊，这个人呐，他之所以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多，之所以我们人体血管当中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等等它都升高，归根结底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肝肺脾肾五脏六腑它不好好干活了，他们不好好干活了，医学上就会说脏腑功能低下了。这脏腑功能啊为啥低下呢？透过现象看本质，是气血亏虚了嘛。比如这个脾肾两虚会怎么样呢？脾是干什么的？脾脏在中医是一个集团，但凡我们说到脾脏的话呢，您自然要联想到胃、小肠、大肠、胰腺、胆囊等等这么一个集团啊。我们说脾是主运化的，运化是什么意思呀？就是运动中化生，运动中化生什么呀？运化气血津液，精微物质，对不对？然后呢它再把我们吃进了各种的五谷杂粮，运化的时候呢它不是单纯的给我们运化生命过程当中必须的气血津液精微物质，那它如果脾虚了，就是整个的这个集团它不好好工作了，那它在运化的过程当中运化的精微物质它含有杂质，就不纯粹了，因为它不好好干活了嘛，给我们人体还会运化出一堆的垃圾毒素，这其中呢也包括了我们人体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垃圾啊，这个血液当中的过高的甘油三酯啊、过高的胆固醇啊等等等等这些个多余的物质。其实呢这些都是与我们人体的脾虚了、肾虚了、
中医通称脾肾两虚。

着脾肾两虚呢有着根本的关系，就是这个病根在这儿，这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血液不健康了。所以呢，你要想使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使我们全身的血脉通畅，你首先要干嘛？调理你的血液，要确保血液质量的健康。啊，这个血液质量呀，要健康呢，首先你得各脏腑功能能够逐渐正常的进入工作状态，那这个时候脏腑的代谢才能逐渐恢复正常，也就是五脏六腑它强大起来了，它工作能力增强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血液呢，它渐渐的就会干净，渐渐的就会健康。所以我们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首先要怎么样？从血液上开始治疗，那这是从源头上来治理。血液干净了，血流的速度逐渐就会加快。血型风自溪，血型湿自除，湿就包括了湿浊啊，就是血液中的垃圾毒素。而且动则生阳，血液在加速流动的过程之中，人体的阳气也逐渐不虚了。那你血流速度快了，你的血管就自然会越来越干净了嘛。那血流的速度如果慢呢？血流速度越慢，那血管管道它自然老化的速度就会越快。血流速和血管的管道老化是成什么关系？对了，大家会回答我，成正比例关系的。嗯，所以说当人体血流速度慢了，我们血液的粘稠度呢它就会逐渐的就浓了，那我们血液中的毒素啊垃圾啊就会越来越多，于是我们血管老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往往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呢，他之所以发生心脑血管疾病，首先是忽视了血液的质量，发现了高血脂、高血粘，发现了胆固醇升高了，甘油三酯的指标它都不正常了，但是他满不在乎。那他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最终就会导致自己的这个动脉血管发生病变，发生什么病变？就是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表面看，那么呈灰黄色的那种烂糟糟的那么一种物质。我们大家都喝过小米粥吧？小米粥的这个形状，大家知道，一粒一粒的，浓稠的，疙疙瘩瘩的。如果你把这个小米粥熬得稠一点，就那么一种状态，箍在你的血管壁上，黏黏糊糊的。人的动脉血管一旦发生了脂质斑块，发生了动脉的粥样硬化，血管那个内壁就会烂糟糟的，高低不平。那么这样发展下去呢，血管的老化，管腔的狭窄，又会导致我们血流速更加缓慢，进入恶性循环了吧。那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不就发生了吗？同时由于血流速度慢，本身它就是一种病。血流速度为什么缓慢呀？正常的血流速由什么来决定啊？有血脉的通畅，有我们心脏的健康，各脏腑功能它的强大，那么人体的这个代谢正常，这是我们的血流速有基础的健康的一个保障，这几点是缺一而不可的。那我们为什么强烈推荐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患者在服用气血双补丸的同时一定要配合曲卓胶囊一起服用呢？最主要的原因呀，就是从治疗血液、降低三高入手。大量的临床数据就证明了，由咱们隋英柱隋老隋教授发明的这个曲卓胶囊，这个产品确实能够起到降低血粘稠度、降低甘油三酯、软化血管、改善血液质量等等这些个作用。并且呢，这个曲卓

0: 胶囊在你服用的过程当中，对人体来说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尤其是在降低血液粘稠度方面，降低血脂方面，完全可以代替现在的化学他汀类的药物，并且没有成瘾性和依赖性。那这个是得到无数临床数据的证明，同时也赢得了无数的口碑呀。隋教授发明的曲卓胶囊，它的国药准字号是国药准字 B2002-0340， 并且被批准为甲类 OTC 中药。说起曲卓胶囊这个药好，这个药安全，有这三方面。第一呢，是曲卓胶囊的荣誉，国际发明专利药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甲类 OTC 药品，纯中药制剂，安全，这是第一方面啊，我们说的安全。第二，大量的临床实践，全国几十家大型的医院的临床数据可以证明曲卓胶囊疗效好，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你像咱们齐鲁医院的陈可辉教授，当年呢就曾亲自带领他的研究生针对曲卓胶囊做过专项的研究，并且在临床上作为一线药物使用，这个现在都能查得到当年发表的论文嘛。第三，上市20年来良好的社会口碑，无数的患者的反馈。隋英柱，咱们隋老当年研发这个产品的时候，首先就是亲身实验曲卓胶囊的疗效，包括我也在亲身实验嘛，自己服用啊，我们检验疗效。不光是自己服用，我们自己的家人、自己的亲朋好友，很多都是长期服用曲卓胶囊的。因为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说你血管长寿了，血液健康，人才能长寿嘛。那么隋教授现在是已经退休了，但是他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能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人全国呢也就那么几十个人，这是非常大的荣誉，他自己也是非常的自豪呀。用隋教授自己的话说，这是国家对我发明创造的认可，对我的曲卓胶囊的认可，这么好的一个产品，这么好的疗效，我一定要把曲卓胶囊推广出去。如果这么好的药物不能推广为广大老百姓造福，那我会死不瞑目的。在降低血脂方面代替现在的化学他汀类药物，让广大老百姓健康受益，让自己的心血不要白费。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惠民堂大房的服务宗旨是好方好药平民价，惠民堂大房呢为您免费送到家。咨询电话请大家记一下啊，400-001-2085，我说慢您记啊，400-001-2085。好，接下来稍事休息，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啊，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
2: 我是那个在那个3月3号哈，今年3月3号买的这个气血双补丸吧。
0: 嗯。
2: 这不现在已经吃到现在嘛，吃的这个效果挺好的。
0: 好，
2: 我天天在听你的讲座，现在吃的这个气血双补丸，关键是配了你们这个曲卓胶囊，就是这效果是比单独吃气血双补丸，因为我一提做病嘛，这个效果就明显也显现出来，就是这个胃肠道就是能有个7-8天吧， 进一个借单，

0: 就是我这个肠道稍微有些改变了。那有一天那天我一看他，哎呦，拉那个丝稍微黄一点了哈。但是有的时候你是吃些红叶绿什么什么菜的，这个舌稍微比以前要稍微正一点，但是总体来讲是比以前是那个黑边，不是看一看就是那个磨坊里面就是黑色的，不是那种黑色了，就是稍微颜色稍微变了一些，我就觉得这样是就很高兴了哈。就是说吃了这个气血双补丸，哎，还有这些这个疗法，就是我以前呢，就糖尿病不是血糖高吗？那个他不就不敢吃大米饭，一吃大米饭他就拉屎，痛快的不得了的，根本就是没有节制了，就是特别痛快，一痛快吧什么的就泄气，就和吃萝卜似的，那么泄气泄的那么严重，因为你讲中气不足，就是我们家人本来先天就中气不足，然后就后天就干见就得这些病，岁数再衰老，就中气特别不足，一点小反应，我就中气下陷。现在基本上能控制住了，不管是用多少方法或者各种方法，这个腹泻我是能控制住了。一不腹泻，你其他地方就好调整了，因为什么？有气了，有那个了，有说话呀，或者是干活啊，睡眠呐、啊。各方面都有渐渐的提高，不是一下提高，这个身体不是一下调理整个，是慢慢渐渐的调理起来了，调理好。然后在吃这个双补丸的时候，现在这个气血补上来了，因为什么？这个嘴唇它代表着脾嘛，就是我这个嘴唇老是红润的哈，不是说和以前那种那个嘴唇不是说个紫色的，就是一缺氧的还是什么的，反正是我现在说不缺氧，就是说消化道就是很不正常，和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不正常，因为什么？我平常一直不敢吃蔬菜，一吃蔬菜我就拉肚子。现在通过吃你们这个去多胶囊，还有就是三位一体的这个治疗吧，哈，就是说就该吃蔬菜了。现在啊，
1: 那就挺好的
0: 啊。以前不是吧？你还想吃黄瓜，就那个黄瓜甜的，就不得了的，也不敢吃黄瓜。现在通过吃你们这个药，这不是在吃了这个黄瓜呀，又是什么蔬菜搭配吃，还挺好啊。然后呢，大米饭也能吃了，改善我的生活质量了。要不然我就是一睡起早晚吃那个五谷杂粮啊，就是什么高米啊，什么什么，不根本就吃不敢吃白面，一吃白面又和没吃一样。另外呢，吃白面拉屎还痛快。就是说这个脾胃不就是怎么回事，反正太差了。我先天就是说脾胃就不好嘛，就是我母亲说我吃一锅辣一汤，就是这脾胃先天就不足，后天再这么吃药，反正这个身体糟糕的不得了。我又吃别的药，我身体又是受不了了。最后我今天请你这个气血双补丸，我现在最后这一边你不管怎么地赌一把吧，买这个，哎，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从来不敢吃那些什么大米饭呐、啊，又是什么菜呀、啊、什么的，菜根本就不敢管。我听你讲，你必须要多吃菜呀、啊！就现在我就开始慢慢进入到多吃菜的这个阶段了。一多吃菜吧，身体阴阳就平衡了。我的身体我感觉也舒服了，说话各方面也有点那个女人的阴柔之气了，这又不是那么那个那么粗糙、那么烦躁的那么个女人，反正是一天到晚要把火，脾气那么大哈、就是改，我自己都有觉得有些改善，因为什么？吃素菜这是它疏通血管啊，阴阳平衡啊，你挺有好处的。所以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效果挺好的。我先和你反映反映哈，这就是搭配这个去做胶囊。去做胶囊，我听你那天讲了，就是说你们那个含磷脂也挺高，因为磷脂对血管啊、对心脏什么都有好处。所以说这样是搭配的，价钱都是一样的，也不骗老百姓，也不凶老百姓。
1: 对呀、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我想问一下。
0: 我今年67。
1: 您在这跟我讲的一切我全都听明白了。您说您是从3月3号开始买的这一套组合，目前来说嘴唇红润不紫了，而且呢您个人感觉睡眠也比先前好了，胃肠功能也比过去有所提高，总体感觉还是不错，是不是？
0: 对呀，脑子也聪明了，你的反应也灵活了，
1: 气血阴阳脏腑功能的提高是我们各项指标逐渐的达到正常状态。补就是气血双补，清就是咱们讲到的清除血液中的过高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个呢中医把它都叫浊，包括血管中所产生的栓子、微栓子以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医通通叫它湿浊痰湿
0: 啊。
1: 驱浊就是把它们去除，就相当于西医上所讲的调制降黏溶栓排栓了，让血液干净，血脉畅通。尤其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讲，这个糖毒啊，你不清除，它导致血管。

0: 老化的就特别快。那尤其糖尿病，它本身也是属于三大代谢系统的疾病，除了糖代谢不正常，那脂代谢不也不正常吗？所以呢，去浊胶囊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确实是自己就感觉不一样了。迪亚，这套组合对你来说感觉到效果挺好，那下一步就坚持100天后一个样，半年之后，对您这个综合性各种慢性病人，从头到脚也是一体多病，那咱半年之后了再来体会更多的收获，好不好？
1: 好，
0: 也希望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呢，保持心情快乐，轻松平和，饮食上呢你就不挑食不偏食就可以。你是寒性体质的，脾胃功能比较虚，那就是寒性菜你避免吃，要吃也可以，那你就炒菜的时候你多放姜，就把它平衡一下。其他方面呢，就是气血双补也好，去浊胶囊也好，咱们是按时按量服用，好不好？
1: 好，
0: 祝福您身体越来越好。
1: 好好，谢谢张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1: 啊。
2: 嗯，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曲卓胶囊的问世解决了西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副作用大的难题，清除血液中的血浊，促进多余脂类和过氧化物快速排出体外，使血液能够轻松畅快的流动，让硬化的血管逐渐变得干净和充满弹性，使血压、血脂和心脑肾等脏腑功能恢复，从而实现血脂降低、血压平稳、血糖平稳，康复冠心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疾病，并且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尤其是在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低血脂方面，完全可以替代现在的化学他汀类的药物，并且没有成瘾性和依赖性。曲卓胶囊获得中国专利技术及新产品博览会金奖，国药准字 B2002-0340 甲类 OTC 中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您好。
3: 哎，就是他们告诉我说这个胶囊，我就打电话问问。我胆固醇高，胆固醇啊就是8.2级的。
0: 那就是高的多了。
3: 高油三酯是2.85，也高。低密度也高，4.87，反正箭头都是朝上的。你说我也瘦，我吃东西也注意，你说怎么还这样？是
0: 脂代谢
3: 问题哈？
0: 啊，对，脂代谢的问题。
3: 我母亲是他就是高血脂是吧？高血压，你说是不是能遗传吗？还有
0: 是，有的家族就是遗传性的，他这个脂代谢缺陷性疾病，就是人体缺乏一种这个载脂蛋白。或者到一定年龄以后自身就不能合成了，这样一来呢、就容易堵血管，早早就得心脑血管疾病了。
3: 哎呀，完了，我这是近期就是这半年闺女生二胎看二宝啊，完了、以后完来家就觉得这个胳膊不舒服了，就胳膊肘啊、硬疼，完了这胳膊要是以前呢就觉得不舒服，就像觉得这个血像不流通了、去化验，你看啊，要他说我胆固醇高，血也粘，完了他给我个开的那个银杏片儿，开的那个降低胆固醇那个什么他汀什么药，我吃了，
0: 对，
3: 那
0: 吃
3: 完
0: 了
3: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厉害嘛，完他们就说我，那你吃这个去浊胶囊嘛，那就给我个电话，完我就打问问。
0: 那您这个情况，你也不能总吃西药啊。西药吃了以后的话，伤肝伤肾，伤得太厉害了。
3: 伤肝伤肾哈，对。
0: 对，长期用的话呢，它容易导致肝功异常啊，就是药物性肝损伤，也容易导致肾衰。一旦出现肾衰，那就危险嘛，对吧？有的人甚至会出现这个，像贝特类、他汀类用的时间久了，出现这个横纹肌液化，也是危及生命的事儿。就我们既要保持血脂血粘健康，那么同时要对我们人体的脏腑进行保护。咱们现在给你推荐的这个曲卓胶囊呀，就是一个这样的产品，用纯中药生产的。咱们山东有一个药学科学家叫隋英柱，一生都在研究这个药，经过几十年的艰苦的培育出来4种菌，就植入15种中药中，分3个月慢慢发酵提取的有效物质叫黑曲复合体治这个病。

0: 进入人体后，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调制较年溶栓排栓，让血脉畅通。同时它和过去的传统的调制降炎药不一样，它进入人体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你脾胃功能提高，从根源上阻止高脂血症的再度发生。在这个阻止高血脂不再发生的大的前提方向之下，溶栓排栓调制降年，您用了就会有收获。
1: 服用一百天以后就能有效果，就不用再吃了吗？
0: 那不是的，这个要看了，如果是家族性遗传性疾病，你就是不吃这个药，你也要终身的依赖其他的药。你既然是终身依赖药，你尽量选择的是保肝护肾的药，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的药，横竖要治疗，不治不长寿，对吧？
1: 对。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63呢。
0: 哦，那就一清二补组合治疗吧。一清用的是驱浊胶囊，二补用的是气血双补丸。气血双补丸它的主要作用是保肝护肾，而且还有一大作用就是五脏通调，气血双补，还有健脾调胃，行气活血同步进行。那您内调气血的目的在哪？安阳五脏六腑，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与这个驱浊胶囊配合是效果最好的。
1: 但这次今年觉得就是关节膝盖什么有时候也疼，你知道？
0: 对呀、
1: 但我去查了骨密度还不低。
0: 啊，那你关节退行性病变了吗？关节退行性病变就是骨头老化了，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了。
1: 这是老的。
0: 对，风寒是造成这个关节经络闭阻不通，不通就疼上了。
1: 这个对这个也有好处是吧？
0: 气血双补是有好处的，因为肝主筋，肾主骨，气血双补它大量的中药都是强肝固肾的，那你强肝固肾，骨元气提升上来了，骨的自我修复能力提高了，骨愈合就不是加快了吗？对吧？
1: 但我睡眠有点不怎么太好。
0: 对，也是慢性病多了。
1: 哦，
0: 因为你高脂血症，脑供血不好，你睡眠肯定不好。高脂血症，心肌供血不好，睡眠也不好。那就这样用吧，气血双补早一袋晚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服用，驱浊胶囊一天3次，1次6粒服用，连续服用一个月以后你进来我再给你调量。
1: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1: 好好好，谢谢你张老师哈，再见。
0: 不客气啊，应该的。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乌、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依然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

我们为了追求健康，再度的相会在谈器械学中医器械养生堂。这档讲座它是关于慢性疾病的临床预防与治疗的医学专题讲座。慢性病，哎呀，大家都数得过来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是不是？不同的心脏病、不同的脑病都是属于慢性病。老慢支发展到了比如肺气肿、肺心病，它都是慢性病。老胃病，不同的胃病都是属于慢性疾病。像十二肠球部溃疡啊、十二指肠球炎呀、萎缩性胃炎呀，或者是局部萎缩，或者说是完全性的慢性胃炎，都是属于慢性病。以及结肠炎，这都是慢性病。风湿骨痛、关关节节筋筋骨骨生的病，不管是西医下什么样的结论，只要是关节系统疾病，都是属于慢性疾病。还有呢，顽固性失眠、顽固性便秘，慢性病。长期的咽喉有一个异物，吐不出来，咽不下去，没和气，慢性病。顽固性的口腔的溃疡、口腔黏膜疾病、口腔黏膜炎、口腔的黏膜发生的这个黄斑、多发性肌痛、皮肌炎，哎，这更是慢性病了，大家久病成良医了，对这些疾病都有一定的认识。所以长期来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这些病展开来跟大家谈健康。你这个谈健康两个层面来谈，一是对啊以上慢性病的预防，第二是对以上慢性病的治疗啊，从两个层面来谈。不管预防治疗，在这里咱们的核心健康理念，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哦，原来这些疾病的发生啊，它都与气血亏虚有关。对了，那我们说到了，那不可能把这上百种疾病都给你写到那个说明书上吧。双管针还就不是专门针对某个病研制的，但是呢，上百种疾病的发生都与亏气亏血有根本的关系，因为中医的经络学它就是这么认为的，说你这所有的病都在经络里，这经络里为什么生病啊？我们的听众都背下来了，那是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力它不足了呀。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呢？那就是气血，所以就有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说法。而我们的不同的经络呢，通的又分别是心肝肺脾肾，通的是胃小肠大肠胆囊膀胱和三焦，再加一个通心包，刚好十二筋经就通了以上的脏与腑。所以说这归根结底啊，人生病病在哪儿啊？都在脏腑之中。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咱必须是尊重科学的气血双补丸，它只解决了你两个核心问题，请注意，第一，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问题，经络源头推动力不足，这个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问题。第二，气血双补丸进入人体之后呢，它内调气血，目的是什么呢？安养我们的五脏与六腑啊，外润呢自然是皮肤啊、毛发呀、筋筋骨骨。这样一来，你看人从里到外从头到脚轻松了。那为什么从里到外从头到脚轻松了呢？因为水到万物生，这血畅自然是百病消，这就是中医的核心的理念呀。百姓们说气血足是百病除，那我们讲的是中医的理论，百姓们是生命实践得到的结论，所以百姓们说的那是真理，因为实践它永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讲的是《黄帝内经》上的至理名言，我国中医上下五千年，有这本《黄帝内经》有文字的这个书流传至今2500年以上，中医就是根据它发展到今天的。我所不同的是

0: 深入浅出的把理论给大家呢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听得懂，并且呢能通过所掌握的这些知识把健康维护得好好的，那咱们在这儿啊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因为您选择了双补丸之后，就通过听阴阳补气血、调五脏、健脾燥湿、行气活血同步进行，慢慢的气血滋养下的脏和腑呢功能提高了，是您自己个儿摆脱的疾病，战胜了疾病，拥有健康的，这个是核心理念。那大家一听明白了，水到万物生，血畅百病消。因为人和气血是什么关系，大家现在是非常明白。一句话，人与气血同寿，这就告诉大家了，人和气血的关系啊，它就是这么一种生死相依的关系。所以气血健康呢，人就健康，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大家就从中理解透了。那怎样实现气血健康呢？因为自然的生命规律，生命过程啊，就是一个慢性的气血消耗的过程。哎呀，这一来大家就想到了，生命过程中它也在耗气啊，耗血。人过了40，消耗到40岁以后，很多很多人说过了40啊，咱就一年一个病了，你看这岁数大了，这人就扛不住个病，有一样病，于是乎又引起其他的疾病来了。牵一发是动全身，你看看他就告诉你是亏气亏血重了嘛，逐渐的病就找人了，你不补气血行吗？解决人的健康问题无非是平衡，气血平衡，阴阳平衡，你看对不对？因为气血虚，人就得生病，天气虚啦，天血虚啦，人还会生病。所以呀，咱们中医治疗疾病的最高境界它是什么呀？于是乎我们有了答案，水到万物生，这血畅自然是百病消，这就是中医的核心的理念呀。所以说大道至简。那今天的这个理论方面呢，我想就跟大家讲到这儿。总之一句话，气血亏虚百病之源，气血亏虚免疫力必低嘛，是吧？那我们气血充盈呢，百病不生，因为气血充盈了，免疫力提高了，怎么会有疾病找上门来了呢？所以呀，我们与其亡羊补牢，不如现在积极的补气血、平阳、调脏腑，来预防疾病，这就走在了健康的前面，这就把握了生命健康的主动权，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好，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我们迎接大家的电话。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您好。
2: 你是张楼市吗？
0: 是我。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我80多岁，我吃糖尿病晒去15年了。
0: 哟，病史时间很长了。目前眼睛啊、心脑血管啊、肾脏呀都还好吗？
2: 心脑血管没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0: 那你刚才
2: 上厕所去啊有点喘。
0: 嗯。
2: 主要是现在哈、眼睛看不见。
0: 对。
2: 这个左眼呢已经看不见光泽了，就是看个亮，分不清这个印儿的。右眼睛现在我这个觉得是白内障，前面一层雾，头几年取个血去打个激光，有这个飞蚊症，有玻璃体混浊， 现在逐渐逐渐的它变成了像白内障前面一片雾。

0: 现在啊，这个盐还磨得乎，
1: 对，
0: 磨得都就什么也看不见，
1: 嗯，
0: 哎，掉不点光了，
1: 嗯，
0: 哎，一不去求哪个门啊，能治？在这个时候也没少吃药，钱也花老了，
1: 嗯，
0: 也不好。这个听你讲座了，
1: 嗯，
0: 我觉得试试看吧。
1: 对，
0: 嗯、盐不好，嗯、盆儿搁那了也不好，
1: 嗯，
0: 嗯、吃饭呢，胃口觉得还行，
1: 嗯，
0: 就是便秘，好几天哪能便一次。
1: 嗯，
0: 便秘这个头啊特别的硬，造嘴下不来。
1: 对，
0: 哎呀，这些喝香油喝蜂蜜、
1: 嗯、
0: 你说糖尿病能喝这些东西吗？发癫呢，
1: 嗯，
0: 那也没办法，晚上啊尿尿频呢，一许能尿五六喝，慢点都尿哭了。
1: 嗯，
0: 前两天还咳嗽，一咳嗽就尿哭了。
1: 嗯、
0: 一天这个哭啥的和这哭不计换多少回，瞅你我这时候走投无路啊，我听你讲的挺好的，我现在这个药啊试试看吧。
1: 嗯，
0: 我腿呀走道啊不好使，关节疼、
1: 嗯、对，
0: 肉也疼，大腿根也疼、
1: 嗯、你看
0: 走到脚脖子的和这个脚趾丫的也疼，
1: 嗯，
0: 都不能分楼。2018年呢，这个左脚大脚丫子就手术了，
1: 有
0: 嘎去了，烂了。这是2023年了，这个右脚啊又开始疼。
1: 嗯，
0: 哎呀，疼得害怕呀。
1: 对，
0: 但不个打听啊，吃什么药能好啊？
1: 嗯、
0: 别的东西不买呀、啊，也得把这个脚腿也治好了。在这嘎去啊，
1: 对，
0: 哎，这个病害人呐，
1: 对，得的是害人病。
0: 哎，
1: 总的来说呢，您是35年的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有了，那怎么办呢？
0: 哎、
1: 首先气血双补肯定是要用的、
0: 嗯、
1: 那它首先是解决你的糖尿病的病根问题、
0: 嗯、
1: 比如中气不足、
0: 嗯、
1: 气阴双虚、脾肾两虚问题，这个气血双补来解决。那么逐渐气血旺了、
0: 嗯、
1: 你首先你各脏腑你的供血供氧好呀，这是第一、
0: 嗯、
1: 第二，驱浊胶囊，驱浊胶囊就是要溶栓排栓，要调脂降黏，让你血液干净，让你的血管逐渐畅通，用气血双补组合驱浊胶囊，你半年以后那就不一样，你自己做个检查，疗效你自己就看得清清楚楚，并且你自己的话身上的症状会一样一样越来越轻的。眼病至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取决自身条件了，因为您用气血双补太晚了，认识我们病已经发展挺重了，但是至少你用气血和驱浊胶囊在现有疾病基础上它不发展，这是第一步，控制不发展就是治疗、
0: 嗯、
1: 第二步慢慢慢慢好起来，好不好？
0: 啊，好，那个好吗？
1: 嗯，好多都好了，但是对于你来说，每一个新患者我都不吹大话、
0: 嗯、
1: 因为你从来没用过，你可以采取、
0: 嗯、
1: 咱们那个山东华阳有无风险购药。什么叫无风险购药呀？你就是先买一个周期的、
0: 嗯、
1: 你先取三盒服用，三盒无效全额给你退款，好不好？
0: 好，
1: 就是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没有压力。
0: 嗯，好，
1: 您用的时候气血双补早一袋晚一袋，饭前半小时吃，驱浊胶囊一天三次，一次6粒，这是第一个月，一个月以后一天三次，一次5粒，坚持半年以后你去检查吧，好不好？
0: 好。
1: 嗯，
0: 哎，还有老头，老头，
1: 哎，老伴儿，老伴儿，
0: 我家的老伴儿哈。
1: 嗯，
0: 哎，腰腿疼，那个腰疼啊记不起来，也不能走路、
1: 嗯、
0: 带着这个腿呀、啊
1: 嗯，
0: 拉不起来，走道都贴这个地下擦擦。
1: 嗯，
0: 哎，走走还不会走了，那不上步了、
1: 嗯、
0: 他脑子信呢都挺好的、
1: 嗯、对，
0: 睡觉也挺好的。
1: 嗯，
0: 哎，就是这个腰腿疼。
1: 对，如果是脊髓性的颈椎病、
0: 啊、
1: 或脊髓性的腰椎病，走不到100步、
0: 啊、
1: 或者走不到100米，这个脚就不听指挥了，就走不了路了，就是。

0: 重的颈腰椎疾病，就发展到脊髓型的，就是这个后果。脑血管做过检查没有？
1: 他这个阑尾炎去手术了、
0: 哦、
1: 也见过检查、
0: 嗯、
1: 我没去，他也没使了，我没问他。
0: 哦，有没有腔隙性脑梗、就脑深部小血管堵了，有没有？
1: 没有。
0: 就是也没有高血压，也没有高血脂、
1: 啊、
0: 也没有高血粘，什么都没有，
1: 没有
0: 是吧？
1: 没有、
0: 哦、如果说四高症都没有、心脑血管也做过检查、没有问题、只是他的这个严重的颈腰椎疾病，那这个情况我们可以通过气血双补来服用、气血双补逐渐的让脑髓脊髓充盈，那么这样一来呢，再加上气营血旺以后，骨细胞再生代谢正常，局部病变部位炎症消除，它的内环境比较宽松，就是脊髓回流比较好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神经系统功能能逐渐恢复，至少能走道，好不好？
1: 好。
0: 嗯，
1: 但
0: 因为你
1: 现在打电话订了六喜盒、俺俩用多少能好？
0: 至少也是半年的，半年以后呢就情况大不一样了，这半年对你来说太重要了啊。
1: 嗯嗯，
0: 因为你病发展到这一步了，没办法节约了，是不是？你要到医院花的钱就更多了，您自己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那具体的您跟客服工作人员联系，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联合。

0: 那到了重度的话呢，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的上面，就像棉花团子一样的，一团一团的。你再去看血管的纹理就不清晰，已经看不见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过多的这个脂肪堆积在肝脏，造成对肝细胞的侵润，使肝脏的供血供氧就出问题了。那你这样的缺血缺氧就会形成肝细胞的损害，导致肝炎的发生。因为你肝细胞损害了，就会有坏死的肝细胞脱落，有脱落，肝脏的代谢能力特别强。你只要有脱落，就有新鲜的肝细胞再生。再生的这个肝细胞的话，没有按周期，问题就来了。那么一种极为有害的物质叫胶原阻滞，它就产生了。这个物质是导致肝脏纤维化的物质。那么如果说一个一个的肝细胞它坏死了，如果一个肝小叶它的这个细胞全部坏死以后呢，网状支架就塌陷了，那这个时候就形成了结节，有结节有纤维化，那临床医学就结论为肝硬化发生了。所以肝纤维化是早期肝硬化的具体症状，所以这个脂肪肝发展到中重度，对我们健康的威胁危害是很大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积极的予以治疗。那么，既然说我们通过这2年的服用以后，2年两次复查都恢复得很好，这个我也就放心了，很好啊。对，脂肪肝好了，实际它的血液也就健康了，包括它的这个肝酸的胆固醇呐、血粘度啊，包括低密度、高密度，在这个时期它一定是正常的，因为脂代谢正常了嘛。对，脂代谢正常了，这样一来血管阻力小了，压力就自然是平稳，血压就平稳了。所以我们说一好俱好，有时候是一损俱损。当我们的生命进入良性循环的时候，就感觉从头到脚越来越好，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对，现在睡眠呀，包括他的精气神都好吧？
1: 哎，那精神不用说了，睡眠还可以，能睡熟。哎，成
0: 多
1: 年
0: 大
1: 闲
0: 年
1: 不动，
0: 纪了？
1: 他今年毛岁70岁，73。
0: 哦，年龄在这摆着呢。他一般的话呢，一宿的睡眠能达到6小时，
1: 差不
0: 只
1: 多，
0: 要睡
1: 也
0: 得深沉。
1: 5个多小时，反正也可以。
0: 那你中午让他再睡上半小时。
1: 好。
0: 行，这个整个的话呢，就是也吃得香，也排得上吧，挺好的。腿脚
1: 特别
0: 怎么
1: 感谢
0: 样？
1: 你啊，感谢你
0: 不
1: 张老
0: 客
1: 师啊，
0: 气，
1: 他每
0: 咱不
1: 天都
0: 客气。
1: 在听你讲座，当天挺辛苦的，这么讲座还是温暖
0: 啊，
1: 我。
0: 应该的。大家从中拥有健康是最为重要的。首先在这儿，我是祝福你们健康长寿啊。
1: 好的，谢谢你，张老师，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了，
1: 再见，再见。
0: 哎。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4: 错。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降者降心。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

0: 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见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地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

0: 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帐篷林立的营区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地面还保留着帐篷四边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弃物。大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紧张忙碌了一上午，中午一人发了一份面包、火腿和一瓶水，就是在营区最后的午餐。然后他们带着各自的装备和男民兵们一道登上几十辆用伪装网罩住了车厢的卡车中的一辆，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卡车从黄龙尾开出来时快下午了，车里气味不好，徐瑞芳还晕车，就把半球状橘子皮扣在鼻子上。因为劳累了一上午，大家都很疲惫，出了很多汗，徐瑞芳头发都湿得打绺了，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鼻头还扣着橘子皮，形象很滑稽。穆平丽用手机给拍了下来，感叹这次训练和比赛真是太不容易了。2016年，穆平丽又带队到大连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编组在中山区武装部。高炮射击时，班长举旗下口令，因所站位置，高炮发射时班长比在炮上操作的炮手受到的震动还大。穆平丽一直举着旗直到射击结束，有的班长害怕，把旗放下时双手捂耳，扭转半身蹲下，以缓解震动和冲击的影响。因为人员变动，这次去营城子比赛，吸收鞠秀娥参加女炮班。鞠秀娥聪明好学，接收快，训练刻苦，训练结束后被评为优秀炮手。2017年，穆平丽带领女炮班参加大连军分区组织的高炮演练。2017

年五月，武平吏和镇武装部王部长去沈阳，和各地武装部干部现场视频连线，介绍经验。2020年，女炮班到大连参加拉动训练，因有大雾，实弹没打成。2021年6月23日，作为在任班长，武平吏参加了辽宁省军区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晚会，还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留在视频里。他说，我叫武平吏，是38旅炮班现任班长。接过前辈的枪，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请组织放心，我们女炮班将更续弘扬老炮班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在新时代争当迎风傲立、香飘海岛的海鹏花。每次参加训练活动，女炮班都保持队列队形，训练演练过程中严格要求，做到走有走样，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为其他民兵树立标杆，经常受到连长或训练值班长表扬。他们走到哪里都代表让人竖大拇指的38女炮班形象。现在女炮班特别党支部有正式党员穆平丽、张晶、郭娇、王小凤，预备党员鞠秀娥，他们都有各自所属的党支部，在集中训练时由38女炮班特别党支部组织活动。作为班长和党支部书记，穆平丽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任重道远。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3: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2: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3: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

0: 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它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儿，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衬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1: 嗯，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0: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处处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1: 让您说的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哈、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0: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1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1: 哎，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

0: 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哈。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啊，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啊，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啊，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3: 浩哥好，浩哥
2: 隆重一点，
3: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2: 可不，
3: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2: 那难受的不得了，
3: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2: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3: 脸上出油，你就是你
2: 是吧？特别像我、
3: 啊、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
2: 嗯、
3: 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
2: 嗯、
3: 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2: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之类的，放过
3: 几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啊、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
2: 活，
3: 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2: 嗯，
3: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2: 就变成糊糊了。
3: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啊，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
2: 嗯、
3: 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2: 嗯、
3: 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2: 啊、每天一勺就行。
3: 对、
2: 嗯、
3: 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
2: 嗯、
3: 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
2: 嗯、
3: 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2: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3: 没错、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2: 哦、都有了，
3: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
2: 嗯、
3: 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啊、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
2: 哦、
3: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2: 嗯， 嗯，
3: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 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2: 三罐啊，
3: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哈、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2: 再送四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3: 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2: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3: 哦，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十斤啊，朋友们。
2: 就三十个名额。
3: 就三十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2: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出师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十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排湿，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2: 对？
3: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十罐啊，十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2: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2: 不
3: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2: 对，
3: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是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2: 对，
3: 要告诉大家。
2: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3: 对，
2: 是是，
3: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
2: 哦、
3: 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2: 记好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2: 愿意用这种方法、啊，
3: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2: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3: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2: 对，
3: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
2: 对，
3: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2: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3: 对，
2: 粗粮吃太少。
3: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2: 啊。今天就是惊喜，
3: 对，
2: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
5: 不能拿住它。员外一听高兴的不得了，立刻吩咐仆人骑着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老渔翁家。老渔翁正在修理鱼竿，听了来意，皱了皱眉，心想：岛里岛外，谁不知道这个员外心肠毒辣？说不上他又要耍什么花招，我可不上他的当，所以他连屁股都没抬一下。仆人看他没吱声，又催他，他连理都不理。仆人没办法，只好回去告诉员外。员外也忘了平日的威风，亲自去拜访老渔翁。 进门就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渔翁连眼皮都没抬，

0: 不拿穷人开心吧。这一句话把员外噎得个搂个搂的，这时候千万不能发火啊，只好陪着笑脸。老渔翁没好气地说，我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制住海怪，你也不敢逼俺家老婆子上你家当老妈子抵债了呀。员外听了面红耳赤，又赔不是又道歉，好话说了9600。老渔翁其实也被他们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对老财主抱有戒心，就说，你把俺家老婆子叫来家，去不去等俺俩合计合计再说。员外哪里敢怠慢，赶紧跑回去。老妈子一回家，手里还拿回来10个大元宝，又把原委对老头子说了。老渔翁说，看小姐的面子，我就去一趟吧。来到员外家，老妈子从厨房提出一桶热气腾腾的地瓜叶子疙瘩汤，先到小姐的房间。海怪一看高兴地说，
1: 对对，就是他。
0: 海怪伸手捧起水桶要喝，桶沉，老妈子把水桶的铁梁给他套在脖子上。老渔翁照着那年在北海湾钓鱼的打扮穿戴好了，提着长长的鱼竿跨进了闺房，把鱼竿朝地下一蹲，指着海怪骂道，你这个妖怪，让我找的你好苦，原来你躲在这儿啊。海怪正低头喝汤，听到骂声抬头一看，是老渔翁，打了个愣神蒙住了。身边的老妈子眼尖手快，拖起水桶一下子扣在了他的头上，滚烫的疙瘩汤把他烫的那是大叫嗷的一声，一头就倒下去了。老头子一脚把他踩扁在地上，这妖怪现了原形。原来啊，这是一只爬出海螺壳的虾爬子。老渔翁、员外和他老伴儿来了一看，都吃了一惊。老渔翁说，快把虾爬子拿到锅底备一备，再用黄酒给小姐灌下去，以毒攻毒，准能好。员外照办，果然灵验，小姐喝了药马上醒了过来。员外一家抱着小姐是又哭又笑，回过头来又千恩万谢地感谢老渔翁。老妈子说，念咒画符都没有用，还是世上的人有能耐。这件事儿传扬出去，成了10里8村的笑谈。老渔翁擒海怪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

流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

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
3: 午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

0: 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烦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2: 100块怎么给你？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3: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4: 有趣，
5: 有料哦，
6: 正能量。
7: 一起来听小白说。
8: 准备好了吗？
9: Ready go。
10: 最近啊，网上有个词儿特别戳打工人的心，叫休假羞耻。说白了就是休个假反倒觉得自己理亏愧疚，跟犯了错似的。想必大家都有同款经历，想请年假纠结半天不敢开口，生怕领导觉得自己摸鱼偷懒，批了假出去玩，朋友圈都不敢正常发，得分组屏蔽同事老板，就算人在度假，心还挂在工作群里，时刻盯着消息，生怕耽误事儿。现在职场啊，有个歪风，把不休假总加班当成敬业，把按时休息享受休假当成不努力，久而久之呢，大家都硬扛着，明明累到透支也不敢光明正大休个假。可我就想说，咱打工人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当永动机的，休假是劳动法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不是老板施舍的恩赐，更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会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懂得放松才能保持状态，一味憋着扛着只会消耗自己，根本谈不上高效奋斗。休假羞耻从来都不该成为职场的主流，别再为休假心虚，别再把加班当光荣，咱就大大方方的休假，踏踏实实的放松。最后呢，总结一下，就是休假本是正当权，何必心虚暗自怜，不把加班当敬业，张弛有度每一天。愿我们都能告别休假羞耻，好好工作，更好好生活。
1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2: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形容爱一个人连带爱他的东西时，会说爱屋及乌，而不是爱屋及狗或爱屋及猫？这个看似简单的成语里，其实藏着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惊人秘密。爱屋及乌最早出自《尚书大传》，原文是爱人者兼其屋上之屋。在古代，乌鸦可不是什么吉祥的象征，它们常常被视为不祥之兆。那为什么古人偏偏选择这种不讨喜的鸟来做比喻？这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人深邃的智慧。乌鸦虽不讨喜，却是房屋的常客，它们总爱在屋顶筑巢。古人用这个意象告知我们，真正的爱不仅仅要爱对方美好的一面，更要接纳那些不那么完美的部分。更深一层来看，乌鸦在古代文化之中地位显得较为特别，它乃是一类象鸟。《本草纲目》曾有记载，此鸟出生，母哺60日，长则反哺60日。选取乌鸦暗指着爱，理应包含着回报与责任，而并非仅仅是一时的情感冲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个成语极为精准的捕捉到了光环效应，也就是当人们喜欢一个人时，会不自觉地美化与他相关的所有事物。不过古人相较于现代人要更为清醒，他们借助乌鸦来提醒大家，盲目地进行美化是不可取的，真正的爱应该是能够包容对方缺点的。有趣的是，西方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达 Love me, love my dog。 不过狗在西方文化里本就一直是忠诚的一种象征，对比起来看，爱屋及乌更加能够体现出中华文化当中爱其美好的部分，而不会避开其丑陋的部分。 这种较为成熟的爱情观，在现代人际关系中，这个成语的智慧愈发珍贵。多少人因为无法接受伴侣的乌鸦而分道扬镳，那些长久的感情往往都是学会了与彼此的乌鸦和平共处。下次当你脱口而出爱屋及乌时，不妨想想你爱的那个人他的乌鸦是什么，你又能否像古人智慧教导的那样，连那些不完美的部分一起拥抱，这或许才是爱的真谛。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生活中有些人对好的关系有误解，总是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有人倾听就不停抱怨，有人包容就肆意任性，有人托底就毫无顾忌。可一段关系想要走得远，从来不是一方拼命付出，另一方坦然接受。相逢的意义恰在于彼此照亮，而不是单方面消耗。你低落时我拉你一把，我疲惫时你给我支撑，你愿意听我碎碎念，我也愿意接住你的小情绪。最好的感情也许开始于我需要你，但终归要走向我们互相需要。不计较谁多谁少，不纠结谁输谁赢，惺惺相惜，彼此治愈，才是关系长久的底气。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3: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嗨，早上好。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6: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拜拜。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

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一毫米至两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入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深。

0: 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1: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2: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没有眼睛但却能畅游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虽然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能依靠自身器官来感应周围环境，这也是它们在适应海洋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海胆作为最常见的海洋生物，它就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来感应周围的环境。另外，在它的棘刺以及管足上都有足够的感光细胞。当然，海胆的这点功能无法跟人类以及其他大多数动物相比，不过已经可以满足海胆的生命活动所需。有一句俗语说，海蜇靠虾脊撑目，就是说海蜇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着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那么什么是虾脊呢？大家也许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而不知道下一句，那就是虾米吃虾脊，虾脊吃烂屋。虾脊实际上是海洋里最小的一种浮游生物涧水藻，海蜇只能靠虾脊撑目，随着风和水流漂浮。虽然海蜇没有眼睛，但它并不悲观，而是顺其自然，任其随波逐流，东南西北中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圆又胖。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重，那算是很平常的。
3: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没有眼睛，在深邃的海洋中繁衍生息，依靠的是真真切切的本事。像棘皮类海洋动物海参就具备自己的护身术。海参喜欢栖息在波浪静稳、海藻丛生的细沙海底或岩礁底，它不会游泳，只能用管足和肌肉的伸缩在海底涌动爬行。虽然它的爬行速度相当缓慢，大家会以为是海洋中的弱者，但是海参特殊奇妙的护身术让它游刃有余。当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它就能躲到石缝里藏匿起来。当阴险狡猾的生物垂涎欲滴地偷袭过来时，警觉的海参会迅速地把体腔内 又黏又长的肠子一股脑的喷射出来，让强敌饱餐一顿，而自身借助排脏的反作用力得以逃得无影无踪。大家觉得怎么样？奇妙吧？其实还有更精彩的呢。海星是浑身棘皮的海洋动物，它没有眼睛，人们以为海星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5: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6: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9: 点我，点我，
6: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6: 香酥鸭。
1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4: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3: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7: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6: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8: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6: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2: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10: 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10: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

0: 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4: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6: 一会儿升高车走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5: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7: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5: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8: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9: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8: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

0: 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十一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八号到十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

0: 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1: 今のところですね、比較三原則。
2: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0: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これはですね、まあ、
2: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1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

0: 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2: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 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3: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6: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7: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4: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7: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4: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7: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4: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5: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4: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5: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 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趁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4: 嗯，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5: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铺出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峡谷。

0: 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1: 嗯，让您说呢，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啊？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啊，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0: 这个就可以住到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一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啊，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王二小打鱼的传奇故事的上集。很早很早以前，在黄海北部的一个小岛上，有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名叫王二小。他为人善良，勤劳朴实，靠赶海和打鱼过日子。一天，王二小出海打鱼，可是到太阳落山时，还是船舱空空的，连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二小又接连下了两网，当他拉起最后一网时，觉得沉甸甸的，可网里只有一条从没见过的银光闪闪的小鱼。王二小非常高兴，心想今天总算没白忙活。就在他摇着小船

0: 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就听到有个姑娘喊他的名字。二小好生奇怪，这天海茫茫又黑灯瞎火的，哪儿来的姑娘喊我呀？再仔细一听，是前舱发出的声音。
1: 二小哥，救我一命吧。
0: 王二小打开前舱一看，只见那个小白鱼张着嘴巴，大口喘着气，眼里淌着泪水。二小觉得他怪可怜的，就把这小白鱼从前舱拿了出来，轻轻地放进了海里。小白鱼向王二小摆动了三下尾巴，然后吐出串串的水珠，随着水珠的翻腾，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他向王二小拜了一拜，很感激地说，
1: 谢谢哥哥的救命之恩。
2: 王二小心里有些害怕，惊慌地说，
0: 别 大小姐，你这是？姑娘急忙上前施礼说，
2: 我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叫龙云，今天我们姐妹五个到海边游玩，没想到回去的时候不小心钻进了你的网里，幸亏碰上你这位好心的哥哥，往后你家里需要什么，只要面对东海喊我五公主，我就会出来帮忙。
0: 二小答道，谢谢大小姐的好意，我是打鱼人，没什么好求的。说罢摇着小船走了。
2: 且说四位公主回到了龙宫，哭哭啼啼地禀报了龙王，
1: 女儿们有罪，因姐妹们几个游玩得太远，忽然听到宫中金鼓响，慌乱之中小妹龙云钻进了打鱼人的网里，性命难保。
2: 老龙王听罢差点晕了过去，随即招来了海夜叉说，我爱女龙云钻进了凡人的鱼网里，你速速把她救回。话音刚落，只见龙云又唱又跳地跑进了龙宫，老龙王真是惊喜万分。龙云说，
1: 父王大人，小女安全归殿全靠一位好心哥哥的相助。
2: 接着就把王二小救他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给了家人听。龙王一听，命令海夜叉马上把王二小请来。那龙王请来了王二小，又要做什么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
0: 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了。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帐篷林立的营区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地面还保留着帐篷四边凹槽的痕迹和钢钎钻出的洞孔，以及餐巾纸、塑料袋等少量废

家在做撤退的最后准备。一个班的装备堆放在一起，由一个人看管，其他人负责平整场地并检查物品是否有遗漏。看着突然变得空空荡荡、面目全非的营区，穆平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紧张忙碌了一上午，中午一人发了一份面包、火腿和一瓶水，就是在营区最后的午餐。然后他们带着各自的装备和男民兵们一道登上几十辆用伪装网罩住了车厢的卡车中的一辆，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卡车从黄龙尾开出来时快下午了，车里气味不好，徐瑞芳还晕车，就把半球状橘子皮扣在鼻子上。因为劳累了一上午，大家都很疲惫，出了很多汗，徐瑞芳头发都湿得打绺了，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鼻头还扣着橘子皮，形象很滑稽。穆平利用手机给拍了下来，感叹这次训练和比赛真是太不容易了。2016年，穆平利又带队到大连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编组在中山区武装部。高炮射击时，班长举旗下口令，因所站位置，高炮发射时班长比在炮上操作的炮手受到的震动还大。穆平利一直举着旗直到射击结束，有的班长害怕，把旗放下时双手捂耳，扭转半身蹲下，以缓解震动和冲击的影响。因为人员变动，这次去营城子比赛，吸收鞠秀娥参加女炮班。鞠秀娥聪明好学，接收快，训练刻苦，训练结束后被评为优秀炮手。2017年，穆平利带领女炮班参加大连军分区组织的高炮演练。2019年5月，穆平利和镇武装部王部长去沈阳，和各地武装部干部现场视频连线，介绍经验。2020年，女炮班到大连参加拉动训练，因有大雾，实弹没打成。2021年6月23日，作为在任班长，穆平利参加了辽宁省军区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晚会，还对着镜头说了几句话，留在视频里。他说，我叫穆平利，是38旅炮班现任班长，接过前辈的枪，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请组织放心，我们女炮班将更续弘扬老炮班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在新时代争当迎风傲立、香飘海岛的海鹏花。每次参加训练活动，女炮班都保持队列队形，训练演练过程中严格要求，做到走有走样、站有站样、坐有坐样，为其他民兵树立标杆，经常受到连长或训练值班长表扬。他们走到哪里都代表让人竖大拇指的38女炮班形象。现在女炮班特别党支部有正式党员穆平利、张晶、郭娇、王小凤，预备党员鞠秀娥，他们都有各自所属的党支部，在集中训练时由38女炮班特别党支部组织活动。作为班长和党支部书记，穆平利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任重道远。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6度。13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1到16度，小长山气温10到17度，广路气温11到18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2到16度，海洋气温12到1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

0: 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3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0，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重点工作部署会议要求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杜绝形式主义，以严实作风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香铸魂，阅润匠心，长海县举办主题读书交流会。长海县重拳整治车辆违法乱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5月11号，长海县召开重点工作部署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长海县政府党组书记张胜祖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重点工作、讲政治是根本前提，各镇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推动长海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和政策学习，深学细悟中央、省市各项政策精神及工作部署，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能力水平，以过硬的政治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效的执行能力，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项目是第一支撑，招商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将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作为工作重中之重。要紧盯长海大桥、深远海、半前市横架大网箱等重点项目，不断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各环节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迅速组建专业招商专班，重点聚焦文旅、生态、康养、海洋科技等特色主导产业，精准招商，靶向发力。要健全完善招商工作机制，细化分解招商目标任务，主动走出去，精准请进来，对接引进一批契合长海发展定位、产业带动性强、综合效益突出的优质项目，为长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会议要求各镇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起工作责任，杜绝形式主义，要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加强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凝聚齐抓共管、协同攻坚的强大合力，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践行见效，以严实作风全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稳步提质、持续向好。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12号，长海县总工会联合图书馆举办书香铸魂、阅润匠心主题读书交流会，来自教育工会及各直属基层工会的60多名职工代表参加读书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书香铸魂、阅润匠心为主题，围绕毛泽东同志读书的6个经典故事，深入解读其读书智慧与实践方法。

0: 方法，引导广大职工科学有效地开展阅读学习。本次读书交流会既是澶海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推进书香澶海建设、积极营造人人爱读书、处处有书香的具体实践。记者曲以妮报道。连日来，澶海县公安交管部门在辖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紧盯重点路段，摸排农用车辆、通勤面包车、轻型货车等重点车辆，核查擅自拆除座椅、改动车身结构、违规加装客座等非法改装违法行为，并严厉打击车辆人员超员违法行为，从源头遏制违法违规行为滋生。澶海县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重点车辆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农用通勤车辆出行关键环节，从严查处超员、非法改装、人货混装等违法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平安的道路交通环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澶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澶海人民广播电台澶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澶海县司法局小长山司法所立足人民调解工作职能，采取四所两庭联调机制，成功妥善调解一起雇佣关系因突发疾病死亡而引起的纠纷，并进行司法确认。今年三月，雇主张某某临时雇佣雇员刘某在自营的养殖场工作。3月21号，刘某在收工返程途中突发大量咳血，并立即拨打120，紧急送至澶海县人民医院抢救。经全力抢救无效，刘某于当日不幸临床死亡。事后，死者的两个女儿从外地赶来，就赔偿事宜与雇主张某某产生分歧，双方多次协商未果，遂共同向小长山司法所申请调解。调解过程中，司法所有效地启动了四所两庭联调机制。经过长达一个月，历经四轮调解后，双方最终签订调解协议，一次性支付生活补助费。司法所还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强化法律约束力，有效防范履约隐患，切实保障双方合法权益。本次司法调解通过人民调解加法院联审加司法确认工作模式，常态化做好诉调衔接与司法确认工作，用心化解基层矛盾，筑牢了辖区平安稳定防线。下面播发一组简讯。5月1号12时起进入为期四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休渔十天来，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聚焦转岗渔船召回，精准智慧监管，统筹推进各项管控举措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市5099艘应休渔船全部靠港休渔，并科技赋能智慧监管，查获26艘涉渔三无船舶，处置5艘违规离港作业渔船。近日，大连市政府口岸办会同海关、边检、商务等27个部门印发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措施，通过聚焦深化通关监管模式创新、优化外贸新业态监管服务等五大领域，出台27条措施，统筹整合口岸资源，迭代升级制度举措，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天的澶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澶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澶海之声，小海岛。

0: 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是靠触角识别方向，其实不然，可以说海星浑身都是监视器。海星的棘皮皮肤上长有许多微小晶体，而每一个晶体都能发挥眼睛的功能，以获得周围的信息。海洋专家对海星进行解剖时发现，海星棘皮上的每个微小晶体都是一个完美的透镜，这些透镜具有聚光性质，使海星能够同时观察到来自各个方向的信息，及时掌握周边情况。别看海星不长眼睛，但它是平衡海洋生态不可缺少的勇士，它的捕食起着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像海星时常捕食附着在礁石上的海虹，这样便可防止海虹的过量繁殖，避免海虹侵犯其他生物的领地，以达到保护生物群平衡的作用。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瞬间实现岛陆相连，一蹴而就提升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3: 昔日长海地区受限于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对外联系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长海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构建起更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使得人员往来、物资运输更加顺畅，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为长海地区融入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区经济

腾飞的强大引擎。一方面，它为长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大量投资涌入，各类产业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 IP，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进一步繁荣旅游经济，促进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强岛富民。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更高层次地为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区域交通格局正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

0: 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人呐，你得学会往前看。你看昨天我看到一视频，好像是南方那边的，现在啊不都是抓这个不上牌照的电动车吗？抓到这么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 这个交警拦下这个电动三轮车啊，这车上哎呦放了很多东西，有柴火，有捡的那个纸壳子，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堆的特别高啊，跟个小山似的，完上面呢还坐一个人，你交警看着了肯定得拦呐，对不？你多危险呐，就把这个开三轮车的这男的啊就给叫住了啊，说你停停，你这多危险呐，对吧？你看你这车挪那老高，你还在上面坐着，太危险了，容易出事啊，这交警是好意啊，对不对？完就问他说，平时啊你爸爸不跟你讲啊？那男的就说，那我爸我死了，死了11年了。警察又问他说，那你母亲呢？你母亲也没跟你讲过吗？啊，这得注意安全。他，我母亲也死了，死20多年了。这交警就很奇怪啊，说那你老婆不管啊，你家人都不管你，不告诉你你这么做很危险吗？他说，哎呦，老婆也死了，这老婆也死11年了。完警察接着就问说，那你孩子呢？啊，你子女也不管呢？那大伙猜他怎么说？他说子女也死了。这个时候交警就一脸的质疑的看着他，就那意思说，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啊，怎么问谁谁死呢？啊，怎么可能呢？对吧？你说老人死了我信，那怎么孩子还死了呢？他说那个生娃娃呀，就是南方人管这孩子不叫娃娃吗？难产死的。交警就说，那生娃娃难产，老婆也去世了。他说嗯，一起死的。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交警他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说那你没有什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啊？他说有哥哥，但是也死了，啊，死18年了。说弟弟呢？啊，他指着那个坐在三轮车上面啊，坐那老高老高那个，啊，说那是我弟弟。这时候交警就这么说，那你怎么让他坐那么老高呢？你也快让他下来，啊，就招呼这弟弟。这个弟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候这个男的就说了，说我的弟弟听不到，而且也不会说话。啊，他脑袋不好啊，有点憨啊，就是傻，有点傻。交警说，这就是你的家庭吗？这男的面无表情啊，父母没了，老婆孩子也没了，哥哥也没了，就有这么一个亲人，就是这弟弟，还听不着，还不会说话，还有点傻。我把这事跟大伙一说，可能大伙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真就有这事儿，就这事儿，你搁谁身上，那都是特别痛苦的事儿。这交警讲话嘞，我说实在的，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啊，所有的亲人都没了，但是刚才啊，我见你脸上没有那么大的愁容啊，啊，感觉很自然、很平淡呢。这为什么呢？你猜这男同志说啥？说往前看呢。啊，往前看，交警这一次没听明白啊，他以为说是啥往前面瞅呢啊，这交警没明白啥意思，他又重复了一句说往前看。哎呀，啥意思？就是人的生活你得往前看，就人到什么时候都需要往前看。原先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他说小林子啊，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啊，他一来就是享福的，一辈子没吃过苦。那有的人呢，他一来就是受罪的，可以说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就是命。所以我说这话，可能咱们有很多上岁数人呢，特别有同感。为啥呢？有很多老人可能这一辈子寻思寻思，自打出生就开始吃苦，那个年代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一辈子光吃苦了。说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能享点福啊？可发现也不是那回事，也没享着福，对吧？甚至有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光吃苦了，没享过一点福。可有的人呢， 可能就是含着那个什么金汤勺出生的，对吧？一出生就享福，一点罪没遭过，对不对？所以说这人和人呐，真是不一样。讲话了，这就是命。你瞅那女同志，有的长得贼好贼水灵，你瞅她找那男的啊，有的不是呆呆傻傻的，就是什么呢，残疾跛脚的啊，有的那小伙长得虎背熊腰的，一米八几那大个，找那媳妇呢，哎，又馋又懒，是吧？一辈子啥活不会干，就这样的事儿太多了。所以人这一辈子其实都是命，命这个东西呀，你说不明白你也讲不透。所以很多时候啊，人这一生啊，他就是这么稀里糊涂过完的，一辈子就这么过下来了。就那个时候我师父跟我说这些话，我还不是特别能理解，就现在明白了。其实人活着呀，总结起来三个字，往前看。人这一辈子啊，不容易的事太多了，不顺心的事太多了，不快乐的时候太多了。不是说你不快乐，不是说就你自己不顺心，是咱们每个人都这样，不如意的事，不顺心的事十有八九。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去羡慕别人啊，你看谁谁谁人家的日子过得怎么怎么地啊，你看人家那姑爷啊，你看人家那儿媳妇，你看人家那孙子念书啊，我告诉你，谁也别看，你就记住我说的话，谁家的锅底没有灰呀、啊、我跟你讲，十全十美啊，啥啥事都顺心，样样事都得劲儿的，那这个家呀就离毁灭也就不远了。真事儿，他不可能说这个家那么圆满，对不？所以得往前看，生活有磕磕绊绊，这是正常的。你像这人呐，来到这个世界就这么一回，不可复制，没有来生啊。不是说哎呦，我来到这世上，我感觉这个家庭不好，没有钱，不富裕，那怎么办呢？我重来吧，不可能，没有来生。别管你是轰轰烈烈的，还是平平淡淡的，别管你是啊瞎嘚瑟的，还是说纯躺平的，都是一生。所以用你最舒适的方式过这一生，清醒也好，糊涂也罢，往后余生啊，就是简简单单往前看，一定要往前看。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她不就说吗，啊，老姐姐今年77了，跟自己的这个老妹妹好多年都不联系了，电话都没有，彼此之间也是因为生气。什么事儿呢？因为伺候老妈这件事。最早啊，上面有个老妈90多岁了，这人老了糊涂了啊，老年痴呆。那这伺候病人你知道啊，尤其是老年痴呆的病人，这是最累的，因为他啥都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什么事是安全的，什么事是危险的，啥都不知道，就跟那个小孩似的啊，一两岁两三岁小孩，对吧？你想想多难伺候啊。所以这类人呢，你得24小时盯着。你像那种磨人的还稍微好一点，就怕是闹人的，一天到晚大喊大叫的啊，甚至有的呢打人骂人，那你怎么办呢？你岁数大了，你伺候不了他，就请保姆。你请保姆，关键是你给人多少钱人都不一定能干。有的就觉得保姆这钱好挣，我告诉你不好挣，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呢？

有的病人他晚上不睡觉，他闹人，他嗷嗷喊，他骂人，甚至他打人。你像老姐姐，她的老母亲呢，稍微能好一点，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明白了啊，你跟她说话，你问她啥还行，你等糊涂呢，完了，就说胡话，偶尔骂两句，骂谁呢？骂儿媳妇儿啊！你看，跟儿媳妇儿一起生活，她糊涂了，她骂儿媳妇儿，她不骂自己儿子，所以呢，儿媳妇儿都说咱妈不糊涂。那他咋知道啊？我是外人呢，我是儿媳妇呢，他咋不骂他儿子呢？你看他姑娘来了，他也不骂啊，他就光挑我骂。你说他糊涂吗？他一点都不糊涂。老姐姐说，我那弟媳妇年轻的时候对老太太不好，这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现在的事儿啥也不知道，过去的事儿，50年前、60年前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老姐姐讲，弟弟就不干了。虽然房子给我了，虽然我答应老妈我管，但老妈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妈呀。你现在这成天跟着她不睡觉，那我可熬不起啊！我这一晃好几天不睡觉啊，这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所以不行，得给老妈雇个保姆。那这样呢，咱们几个都省心了。那要是不顾也行，那咱们几个呀就轮流看护，对吧？老妈又不是我一个人老妈，是不是啊？轮流看护，所以这姊妹几个一商量，行，那就雇保姆吧。啊，一家出点钱，讲话一家出1万块钱，啊，正好兄弟姊妹四个，讲话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一家出1万块钱，这只是一年，可不是一个月啊。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啊，按一个月3500打呗。老太太一个月还有点退休工资，一个月她有2000来块钱呢。啊，都说我是家里老大，那既然说弟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当大姐的，我肯定我得先表态呀，这钱我出，所以我就直接把这钱我给弟弟了。啊，他说至于说我那两个妹妹给没给？啊，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我这家里边也一堆事儿，啊，孩子呢，还有小孩子，对吧？讲话了，我这都是啊，当姥姥啊，当奶奶的了，我也得帮着去照顾啊。就是大林老师啊，这家里兄弟姊妹一旦超过3个，啊，他说无论你怎么做，也必然会有意见。啊，他讲话，老母亲。让这个保姆大概照顾了能有7、8年，啊，就保姆啊，雇保姆照顾了7、8年，就这7、8年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淡，越来越薄，啊，相互之间都有意见，因为雇保姆这7、8年时间，老太太一年也住好几次医院，每一次住院，人保姆啊，你家里边陪护啊，人家管你。你住院看护，人保姆就说了，我只管白天，啊，或者说我只管晚上，我不能说24小时在那管着，啊，所以这就需要你家里人陪护，啊，他说我给这个儿子看着小老二呢，所以我这就走不开，所以兄弟姊妹之间呢，你看就意见很大，尤其我那二妹妹，啊，最小那妹妹。对我这个当大姐的意见大了去了，后来一直老妈去世了，我们都几乎没有一个电话，一年到头没有个电话，啊，你说过年了打个电话拜个年没有，啊，问个好啊没有，我也不给她打，她也不给我打，反正彼此之间呢就不往来了。有的时候呢，跟老伴俩呀也说起亲戚之间这些事，啊，我说我不差他们的。没结婚之前，妹妹就每个月总管我借钱，借你倒是还呢，对不对？借了也不还，反正一次不多，对吧？但是你架不住她总借呀，最后借了能有小300块钱，不到300，200多啊，那是1980几年，
那个时候钱多实诚啊，那个时候谁结婚这直系亲戚才随20块钱呢。后来他85年结婚啊，86年生孩子，85年结婚，我就跟我妹妹讲，我说你之前管我借的那个不到300块钱呢，我就不要了啊，因为他之前啊，他都是借个10块20块啊，那就最后这一次借的啊比较多一些，不到300块钱，我说我不要了，你也不用还我了，之前所有的这个欠的这钱呢，你就当我和你姐夫给你随礼了，你这不结婚吗，对吧，咱之前欠的钱呢就全当随礼了，当礼份子了。他说当时我这妹妹那脸色老难看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呀，那个时候谁家也没有钱，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啊心里就不痛快，说85年结婚86年生孩子，生完孩子没有奶水，那个时候托人啊托关系啊买了2桶蜂王浆，那个时候蜂王浆是铁盒的，这托人托关系给整来了2桶，那时候流行啊送礼送蜂王浆，上哪办事送蜂王浆有面子呀，他说也是听谁说的，说身体不好的，尤其你像我妹妹这种生完孩子啊体质弱没有奶水的，就喝这蜂王浆，喝蜂王浆啊身体好不说，他还下奶啊，他说那个时候都排队买，他说昨天我还跟老伴说起这事儿呢啊，老伴特别感慨啊，老伴说排队呀，现在想想哎呦排大半天，那时候是真是不好买，他说我妹妹吃完之后啊那身体哎真健强啊，奶水就来了，那时候总吵吵睡不好觉，总吵吵生完孩子盗汗啊，汗出的厉害，你看打吃上蜂王浆以后啊，他说睡觉也改善了，睡觉也不盗汗了，身上也有劲了，完还有奶水了，所以有时候啊，他说有时候啊一合计啊，因为老妈这事儿啊好几年跟妹妹都没有个电话联系啊，想一想啊这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去年啊他说去年外甥女儿给我打过电话啊，就我妹妹家那孩子说我妈住院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该哪哪医院呢啊，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我这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我听到消息之后你看多少年没联系，但是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我心里难受啊，那我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就我看到我妹妹那一刻我这眼泪也下来了啊，她眼泪也下来了，一开始很诧异，然后呢眼泪就下来了，当天晚上啊我说啥我要陪护，妹妹说啥也不让，说你看我大姐76、77了对吧，你再累着那不行，她说我回家我也躺不下呀，我也睡不着啊，毕竟自己亲妹妹血浓于水呀，对吧，你看平时不联系啊那是她没啥事，你这身体不好了住院了，你说我这当大姐的我能不心疼吗，对吧，血浓于水不有那句话吗，似乎就比土热，所以晚上呢我又给炖的汤啊，我又给做了2个菜，拿那个保温桶装的，这人有病啊嘴里没有味儿，所以就多做了2样，愿意吃哪个吃哪个呗，第二天早上啊他说我6点钟啊我就坐上那个公交车了，那些天呢跟妹妹说了很多姊妹之间的话，妹妹就说说姐呀，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当年你给我买那蜂王浆呢，你说多贵呀多不好买呀，那个时候姐夫排队啊排大半天，他说那个蜂王浆真好喝啊，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味儿，而且真有效果啊，他说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东西了，他说我跟妹妹啊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啊，后来呢他出院以后啊我又给他拿的深买的药，吃的效果也特别好，他吃我就给拿，一直要给我拿钱，我说不用，
他说现在

0: 哎，彼此心里的心结也都打开了，啊，我也想开了，还有两三年，这就80岁了。你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有啥想不开的呢？我还有啥好纠结的呢？我也是有问题，对不对？人无完人，啊，行啊，老了啊，虽然有点病，但没大病，讲话呢，没倒下，没卧床。没瘫痪，对吧？没需要人上前伺候着，我这就挺满意。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个大林老师啊，我知足。这老了还能遇到你这么负责的大夫啊，我知足。所以你看，就像我跟大伙说的，啥事往前看，你可能在这事上啊，说怎么的也过不去了。说啥也想不开了，可能这人啊，你恨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以后，你往回看，当年过不去的，现在不也都过去了吗？当年都不行的事儿，你再看，你会说：“哎呦，你说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呢？对吧？我较那劲干啥呀？”其实就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儿啊？都是跟自己较劲儿。所以啥事往前看，这可以说是我现在最大的感悟。往前看。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咱们最近说起蜂王浆，有很多人他的思绪呀，一下子就回到了86年、87年那时候了。就昨天我躺在床上，我还合计呢，一晃40多年过去了。哎呦，40年呐，我太感慨了。那个时候才30岁呀，你说弹指一挥间，我今年都71了，所以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70多岁人了，过得多快呀！你像这两天，很多人说，当年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你城里的、农村的、走亲戚送礼的，不都拿这东西啊？人就认这个呀，吃上效果也是真好啊。但后来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突然就没了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那可以说是时代的刚需，补营养治虚弱。一说起来啊，就咱们都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啊，很多人呐都营养不良，体弱，神经衰弱，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神经衰弱的也多，肝炎的也多。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经常推荐去买那个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印象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私下买点蜂王浆吃，对不对？哎，大夫都会告诉你吃蜂王浆。那个时候上医院，那大夫有的都不给开药，

0: 对吧？说你这病啊也用不着吃药，啊，你回去呀、啊，你吃点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就把这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里，啊，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官方就定下来了，这东西是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这我印象特别深，上海这个甲肝流行。那个时候，黑龙江哈尔滨也好，牡丹江也好，包括你像我们佳木斯、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有那个甲肝大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就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啊，有多少是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就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也要，美国也要，苏联也要，那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可以说，出口啊，内销这是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那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你想那个时候120块钱啊，那是什么概念呢？对吧？讲话了，那一个村里边有个万元户那就了不得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5块是48.7块呀。啊，你知道那时候一盒蜂王浆30块钱。那相当于你大半个月工资啊，对不对？你一个月工资你买一盒，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啊，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就有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一干呢，他就不好好干了。单独咱就说蜂王浆好不？那是特别好的东西。但你要知道一点，你知道蜂王浆究竟是啥不？就你得知道这东西究竟是啥。我一句话就说明白了，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是我们讲那个叫什么蜂王，啊，你知道它寿命多长不？你猜，3年，平均3年左右，这就相当于啥呢？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都给它按到顶头算。就相当于人活70岁，所以你看过去啊，我们经常说，人过70古来稀，对吧？就是说活到70岁得特别特别稀少了，几乎没有了，稀少。这个蜜蜂啊，平均寿命按15天算，啊，相当于人活70岁。这个蜂王的寿命平均是3年，1095天吧，对吧？365啊，乘以3年。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年算，就73呗，相当于人活了5100多年。哎呦哈，啥概念呢？
1: 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10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

0: 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上上一句口音了。
3: 突然电话了啊。
2: 啊，突然电话的心里特别高兴。我今年74。
3: 身体咋样啊？
2: 我身体还行，现在就是说的腰和腿有点问题。我是那什么腰托。
3: 腰托啊。
2: 横出和突出我都站上了。
3: 那得有年头了吧。
2: 最起码得有十来年的，七八年的了，
3: 就是呗。
2: 嗯，
3: 你一说这是膨出啊、突出都有，那肯定这时间就很长了。
2: 那个大雷老师，我是沈美新区的。
3: 啊，沈阳的啊。
2: 啊，沈阳的，就是在腰有病的时候，我住了院，住院第三天就让我手术，但是我第三天我没敢手术，拎着包我就回来了，一切手术都没办。
3: 因为这个腰病住的院，完了大夫让做手术。
2: 啊，然后第三天让我手术完，我就吓跑了，就回来了。完以后我再也没到医院去。
3: 哦，那他平时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疼呢？你是说走路走远了疼呢，还是说平时我坐着、站着、躺着他就疼？
2: 就是说我就站着时间长了也疼，坐着时间长了，哎呀，还是疼。反正就是躺着时间长了也不好使，就得起来活动活动。
3: 啊，
2: 溜达溜达，但我走不了长路，就是我就是一走长路了，我这腿也不行。
3: 不能走长路，就是走个大大十
2: 路
3: 的腰就疼呗，腿麻。
2: 啊，对对对，腿麻。我现在就是我左脚的大脚趾头还在麻呢。
3: 左脚大拇脚趾。
2: 啊，对，就那一个。
3: 是1415突出啊，也压迫了。
2: 反正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老这么压迫我，老那么发麻，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那李老师，我
3: 而且你要是说走不远啊，就开始出现腿麻呀、腿疼啊、沉呐 啊，就需要休息呀、啊。完了休息一会儿能缓解的话呢，
2: 缓解缓解，对，
3: 有椎管狭窄了
2: 啊，
3: 椎管狭窄，
2: 缓解敲打敲打再走，
3: 是吧？就是歇一会儿能行。
2: 啊，现在我还暂时能行吗？还能走不远？
3: 这是椎管狭窄了
2: 啊，
3: 不是单纯的一个腰间盘的突出或膨出了啊，合并的椎管狭窄了。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呢？
2: 其他的我就是这一个腰和腿，这是最主要的了，
3: 是吧？就是自己也是不想做手术，对吧？就是从那个医生对这手术就抵触，不愿意做。
2: 哎呀妈，真的，这是特害怕。
3: 怎么说呢，我们遇到过做手术能撑个3年2年啊，你看刚做完手术之后吧，感觉挺好。因为啥呢，你像这种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膨出的，尤其这种什么的有游离的，它是一点都不能动的那种，完全影响生活的啊，那种需要说手术把那个髓核拿出来，就突出那个髓核拿出来，就像什么样呢，就跟那个棉花絮的似的。那就那个东西在那压着神经了，把它拿出来啊，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固定好了，因为有的它那个纤维环髓核都坏了啊，得给它固定好了啊，完了上下给它撑起来，有的能撑上几年啊，有的呢可能怎么说呢，做完手术之后啊身体体质会越来越弱，因为毕竟是后腰肾那个部位啊做手术。所以咱们要是平时能通过保守治疗的话，先保守治疗。你说要30-40岁啊，你要这种说我走个10-20米我就得休息，就干不了啥了，那你做手术做手术了，它恢复也快。你这么大岁数了，咱说句实在话也不指望你干啥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不想做手术，那咱就不做手术，通过一些保守的方法先治疗着呗，对不对？
2: 对，
3: 阴天下雨。

0: 的你这病厉害不？
1: 哎呀，阴晴阴雨那更明显的，头一天就得知道，头一两天自个就有感觉了。
0: 那你这个还多少有点风湿啊？
1: 嗯，我这都是手指的那个关节、特别大，都变形了，第四个指头。
0: 对，你身体里边有这个寒湿。你现在主要就是说，一个是疼，像刚才讲话了，还。

0: 你还有什么好妙招给我求求？
1: 我跟你说说哈，首先第一，咱说你治疗这病化瘀这是没毛病的，为啥呢？他之所以出现了疼痛啊、麻木啊，肯定是有瘀阻，不通则痛嘛，所以咱们通过参柏去化瘀。要是有鹿胎呢，鹿胎能够帮助你壮骨补肾，因为到这个岁数了，肯定咱们骨头是脆弱的，所以壮骨补肾啊，让我们筋骨更强壮一些，没毛病啊。但是偶尔它肯定还会出现一些什么呢？麻木，那就说明压着神经了。你压着神经，你吃啥呢？啊，你到药铺啊，你去选那个甲钴胺啊，或者选那什么呢？就是复合的 B 族维生素 ，B 族复合维生素。和甲钴胺他俩你有一样就行，他俩是干啥呢？他俩是营养神经的，他俩是对我们这个神经进行营养调节的。另外记住一点啊，咱们腰椎病啊，包括颈椎病，尽量别去按摩
0: 啊。那没有没有，
1: 哎，别按摩啊。有的讲，哎呦，我去找大夫，我按吧按吧，揉吧揉吧，你按揉当时是挺舒服的，那但是过后呢，有可能你的病情会加重。因为啥呢？它在用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腰椎的生理弯曲发生改变，甚至更加严重的挤压到我们神经，有的严重的可能按摩完了之后就不会动了，所以尽量咱别去按摩。其实我跟你说，椎管狭窄这个病你要注意几点，休息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0: 好，
1: 你别说我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行不行？行，但是别走太远了，你能走个三五十米你就走三五十米。因为这个病啊，到这个岁数了，一般这个病都是老年人得的，就提示你你该休息了啊。就像咱家里边有的那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似的，你用的年头长了，你就不能说还像刚买来那么去用了，对不对？
0: 对。
1: 哎，所以呢少活动，没事的时候啊尽量休息。休息呢也不是说我一个姿势躺着不动啊，一躺躺好几个小时，不是，就是尽量，比如说年轻时人一叫他出去溜达溜达，咱跟着人家出去溜达去了，不行，因为他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没有腰椎病，啊，那他走的路就走得远，对不对？那咱腰椎不行啊，所以咱在家附近啊溜达溜达，走哪坐一会儿啊，腰一定要注意别凉着，啊，平时啊这边可以弄个护腰啊，或弄个啥呀。让腰这块始终别凉着热乎的就行了。完了之后呢，该用药用药。你这个病你记住，你别指望说我吃完药之后我是不是就好了一点，没有了。首先第一能保证它不疼啊，不影响你生活，这就是最好了，能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
1: 我吃完了之后我是不是就跟没病的是一样的了？那就是止疼药，你讲话那就给你打止疼针，那能达到。但是你那个腰椎它还是有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啥呢，先控制这个病情别发展，完了每天咱别难受啊，我觉得这就挺好。所以说你得这么用。
0: 嗯，
1: 完了之后呢，我说的那个，你像你要有甲钴胺你就吃甲钴胺，你要没有甲钴胺呢你就吃那个 B 族啊，这样配合着咱们参柏呀，配合着这个鹿胎，完了之后随时有什么情况咱们需要调整药了，咱们再随时调整药。你就记住，上岁数了没有不吃药的，都吃。你像我包括老伴都吃药，平时用药这不叫花钱，关键就怕啥呢，说需要手术了，甚至有的需要抢救了，那这钱就没数了。适当的用药能让咱们每天呢生活不那么痛苦就挺好的。
0: 嗯嗯，
1: 行，那就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
0: 哎，好，
1: 哎，好嘞，
0: 哎，谢谢大家老师，
1: 哎，
0: 再见，祝你健康长寿，
1: 谢谢，感谢，再见，
0: 嗯，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人呐，你得学会往前看。你看昨天我看到一视频，好像是南方那边的，现在啊不都是抓这个不上牌照的电动车吗？抓到这么一个骑电动三轮车的，这个交警拦下这个电动三轮车啊，这车上哎呦放了很多东西，有柴火，有捡的那个纸壳子， 什么东西都有，而且堆的特别高啊，跟个小山似的。完上面呢还坐一个人，你交警看着了肯定得拦呐，对不？你多危险呐！就把这个开三轮车的这男的啊就给叫住了，啊，说你停停，你这多危险呐，对吧？你看你这车挪那老高，你还在上面坐着，太危险了，容易出事啊！这交警是好意啊，对不对？完就问他，说平时啊，你爸爸不跟你讲啊？那男的就说，那我爸都死了，死了11年了。警察又问他说，那你母亲呢？你母亲也没跟你讲过吗？啊，就得注意安全。他我母亲也死了，死20多年了。这交警就很奇怪啊，说那你老婆不管啊，你家人都不管你，不告诉你，你这么做很危险吗？他说，哎呦，老婆也死了，这老婆也死11年了。完警察接着就问说，那你孩子呢？啊，你子女也不管呢？那大伙猜他怎么说？他说子女也死了。这个时候交警就一脸的质疑的看着他，就那意思说，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啊，怎么问谁谁死呢？啊，怎么可能呢？对吧？你说老人死了我信，那怎么孩子还死了呢？他说那个生娃娃呀，就是南方人管这孩子不叫娃娃吗？难产死的。交警就说，那生娃娃难产，老婆也去世了。他说嗯，一起死的。啊，这个时候你看这交警他就不知道再说什么好了。说那你没有什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啊？他说有哥哥，但是也死了。啊，死18年了。说弟弟呢？啊，他指着那个坐在三轮车上面啊，坐那老高老高那个啊，说那是我弟弟。这时候交警就这么说，那你怎么让他坐那么老高呢？你也快让他下来啊！就招呼这弟弟，这个弟弟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候这个男的就说了，说我的弟弟听不到，而且也不会说话啊，他脑袋不好啊，有点憨啊，就是傻，有点傻。交警说，这就是你的家庭吗？这男的面无表情啊，父母没了，老婆孩子也没了，哥哥也没了，就有这么一个亲人，就是这弟弟，还听不着，还不会说话，还有点傻。我把这事跟大伙一说，可能大伙也觉得不可思议，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真就有这事儿。就这事儿你搁谁身上那都是特别痛苦的事。这交警讲话呢，我说实在的，搁谁身上都受不了。啊，所有的亲人都没了。但是刚才我见你脸上没有那么大的愁容啊。啊，感觉很自然很平淡呢。这为什么呢？你猜这男同志说啥？说往前看呢。啊，往前看。交警这一次没听明白。啊，他以为说是啥往前面瞅呢。啊，这交警没明白啥意思。他又重复了一句说往前看。哎呀，啥意思？就是人的生活你得往前看。就人到什么时候都需要往前看。原先我师父就跟我讲过，他说小林子啊，人这一辈子啊，有的人啊，他一来就是享福的，一辈子没吃过苦。那有的人呢，他一来就是受罪的，可以说一辈子没享过福，这就是命。所以我说这话，可能咱们有很多上岁数人呢特别有同感。为啥呢？有很多老人可能这一辈子寻思寻思，自打出生就开始吃苦，那个年代就不行，对不对？所以一辈子光吃苦了。说等孩子长大了，是不是能享点福啊？可发现也不是那回事，也没享着福，对吧？甚至有的讲话了，这一辈子呀光吃苦了，没享过一点福。可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含着那个什么金汤勺出生。

对吧？一出生就享福，一点罪没遭过，对不对？所以说这人和人呐，真是不一样。讲话了，这就是命。你瞅那女同志，有的长得贼好贼水灵，你瞅她找那男的，天到晚大喊大叫的啊，甚至有的呢打人骂人，那你怎么办呢？你岁数大了，你伺候不了他，就请保姆。你请保姆，关键是你给人多少钱，人都不一定能干。有的就觉得保姆这钱好挣，我告诉你，不好挣，哪有那么好挣的钱呢？有的病人他晚上不睡觉，他闹人，他嗷嗷喊，他骂人，甚至他打人。你像老姐姐，她的老母亲呢，稍微能好一点，就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明白了啊，你跟他说话，你问他啥还行，你等糊涂呢，完了。就说胡话，偶尔骂两句，骂谁呢？骂儿媳妇儿啊！你看，跟儿媳妇一起生活，他糊涂了，他骂儿媳妇儿，他不骂自己儿子，所以那儿媳妇儿都说咱妈不糊涂。那他咋知道啊？我是外人呢，我是儿媳妇呢，他咋不骂他儿子呢？你看那姑娘来了，他也不骂啊，他就光挑我骂，你说他糊涂吗？他一点都不糊涂。老姐姐说：“我那弟媳妇儿年轻的时候对老太太不好，这老年痴呆就是这样。现在的事儿啥也不知道，过去的事儿，50年前、60年前的事儿，记得清清楚楚。所以后来老姐姐讲，弟弟就不干了。虽然房子给我了，虽然我答应老妈我管。”但老妈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妈呀，你现在这成天跟着她不睡觉，那我可熬不起啊！我这一晃好几天不睡觉啊，这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所以不行，得给老妈雇个保姆。那这样呢，咱们几个都省心了。那要是不雇也行，那咱们几个呀就轮流看护，对吧？老妈又不是我一个人老妈，是不是啊？轮流看护。所以，这姊妹几个一商量，行，那就雇保姆吧，啊，一家出点钱，讲话一家出1万块钱，啊，正好兄弟姊妹四个，讲话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一家出1万块钱，这只是一年，可不是一个月啊，一年4万块钱也够了，啊，按一个月3500打呗，老太太一个月还有点退休工资，一个月她有2000来块钱呢。啊，都说我是家里老大，那既然说弟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当大姐的，我肯定我得先表态呀，这钱我出，所以我就直接把这钱我给弟弟了。啊，他说至于说我那两个妹妹给没给啊，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我这家里边也一堆事儿，啊，孩子呢还有小孩子，对吧？讲话了，我这都是。啊，当姥姥啊，当奶奶的了，我也得帮着去照顾啊。就是大林老师啊，这家里兄弟姊妹一旦超过3个，啊，他无论你怎么做，也必然会有意见。啊，他讲话，老母亲让这个保姆大概照顾了能有7、8年，啊，就保姆啊，雇保姆照顾了7、8年，就这7、8年的时候，兄弟。姐妹之间的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淡，越来越薄，相互之间都有意见。因为雇保姆这7、8年时间，老太太一年也住好几次医院，每一次住院，人保姆啊，你家里边陪护啊，人家管你；你住院看护，人保姆就说了，我只管白天，啊，或者说我只管晚上，我不能说24小时在那管着。啊，所以这就需要你家里人陪护，啊，他说我给这个儿子看着小老二呢，所以我这就走不开，所以兄弟姊妹之间呢，你看就意见很大，尤其我那二妹妹，那最小那妹妹，对我这个当大姐的意见大了去了，后来一直老妈去世了，我们都几乎没有一个电话，一年到头没有个电话。你说过年了，打个电话拜个年没有？啊，问个好啊没有？我也不给。

0: 他打，他也不给我打，反正彼此之间呢就不往来了。有的时候呢，跟老伴俩呀也说起亲戚之间这些事啊，我说我不差他们的。没结婚之前，妹妹就每个月总管我借钱，借你倒是还呢，对不对？借了也不还，反正一次不多，对吧？但是你架不住他总借呀，最后借了能有小300块钱，不到300，200多啊。那是1980几年，那个时候钱多实诚啊。那个时候谁结婚，这直系亲戚才随20块钱呢。后来他85年结婚啊，86年生孩子，85年结婚，我就跟我妹妹讲，我说你之前管我借的那个不到300块钱呢，我就不要了啊。因为他之前啊，他都是借个10块20块啊，那就最后这一次借的啊比较多一些，不到300块钱，我说我不要了，你也不用还我了，之前所有的这个欠的这钱呢，你就当我和你姐夫给你随礼了，你这不结婚吗，对吧？咱之前欠的钱呢就全当随礼了，当礼份子了。他说当时我这妹妹那脸色老难看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啊，那个时候谁家也没有钱，他说可能那个时候啊心里就不痛快，说85年结婚，86年生孩子，生完孩子没有奶水，那个时候托人啊托关系啊，买了2桶蜂王浆，那个时候蜂王浆是铁盒的，这托人托关系给整来了2桶。那时候流行啊，送礼送蜂王浆，上哪办事送蜂王浆有面子呀。他说也是听谁说的，说身体不好的，尤其你像我妹妹这种生完孩子啊体质弱没有奶水的，就喝这蜂王浆。喝蜂王浆啊身体好不说，他还下奶啊，他说那个时候都排队买。他说昨天我还跟老伴说起这事儿呢啊，老伴特别感慨啊，老伴说排队呀，现在想想哎呦排大半天，那时候是真是不好买。他说我妹妹吃完之后啊，那身体哎真健强啊，奶水就来了。那时候总吵吵睡不好觉，总吵吵生完孩子盗汗啊，汗出的厉害。你看打吃上蜂王浆以后啊，他说睡觉也改善了，睡觉也不盗汗了，身上也有劲了，完还有奶水了。所以有时候啊，他说有时候啊一合计啊，因为老妈这事儿啊，好几年跟妹妹都没有个电话联系啊，想一想啊，这心里边也不是个滋味。去年啊，他说去年外甥女儿给我打过电话啊，就我妹妹家那孩子，说我妈住院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啊，该哪哪医院呢啊。他说我听到这消息之后啊，哎呦，我这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我听到消息之后，你看多少年没联系，但是我一听到这消息之后，我心里难受啊。那我当天晚上我就过去了，就我看到我妹妹那一刻，我这眼泪也下来了啊，她眼泪也下来了。一开始很诧异，然后呢眼泪就下来了。当天晚上啊，我说啥我要陪护，妹妹说啥也不让，说你看我大姐76、77了，对吧，你再累着那不行。她说我回家我也躺不下呀，我也睡不着啊，毕竟自己亲妹妹血浓于水呀，对吧，你看平时不联系啊，那是她没啥事，你这身体不好了住院了，你说我这当大姐的我能不心疼吗，对吧，血浓于水不有那句话吗，似乎就比土热。所以晚上呢我又给炖的汤啊，我又给做了2个菜，拿那个保温桶装的，这人有病啊嘴里没有味儿，所以就多做了2样，愿意吃哪个吃哪个呗。第二天早上啊，他说我6点钟啊我就坐上那个公交车了。那些天呢跟妹妹说了很多姊妹之间的话，妹妹就说姐呀，我到现在 我还记得当年你给我买那蜂王浆呢，你说多贵呀、啊，多不好买呀、啊。那个时候姐夫排队啊，排大半天，他说那个蜂王浆真好喝啊，我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那味儿，而且真有效果啊。他说现在可能都没有这东西了。他说我跟妹妹啊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啊，后来呢他出院以后啊，我又给他拿的深买的药，吃的效果也特别好，他吃我就给拿，一直要给我拿钱，我说不用。他说现在彼此心里的心结也都打开了啊，我也想开了，还有两三年这就80岁了。你说大林老师啊，我还有啥想不开的呢？我还有啥好纠结的呢？我也是有问题，对不对？人无完人啊，行啊，老了啊，虽然有点病，但没大病，讲话呢没倒下，没卧床，没瘫痪，对吧？没需要人上前伺候着，我这就挺满意，没病没灾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这个大林老师啊，我知足，这老了还能遇到你这么负责个大夫啊，我知足。所以你看，就像我跟大伙说的，啥事往前看，你可能在这事上啊，说怎么的也过不去了，说啥也想不开了，可能这人啊你恨的都不行不行的了，但你发现多少年过去以后，你往回看，当年过不去的现在不也都过去了吗？当年都不行的事儿，你再看，你会说哎呦，你说我当时怎么那么傻呢，对吧？我较那劲干啥呀？其实就像我说的，你跟谁较劲儿啊，都是跟自己较劲儿。所以啥事往前看，这可以说是我现在最大的感悟，往前看。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咱们最近说起蜂王浆，有很多人他的思绪呀、啊，一下子就回到了86年、87年那时候了。就昨天我躺在床上，我还合计呢，一晃40多年过去了，哎呦，40年呐，我太感慨了。那个时候才30岁呀，你说弹指一挥间，我今年都71了。所以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70多岁人了，过得多快呀。你像这两天很多人说，当年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你城里的、农村的、走亲戚送礼的，不都拿这东西啊？人就认这个呀，吃上效果也是真好啊。但后来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突然就没了呢？我还特意查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那可以说是时代的刚需。 补营养治虚弱，

一说起来啊，就咱们都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啊，很多人呐都营养不良，体弱，神经衰弱，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神经衰弱的也多，肝炎的也多。那个时候医生啊就经常推荐去买那个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印象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大夫都会说，你私下买点蜂王浆吃。对不对？哎，大夫都会告诉你吃蜂王浆。那个时候上医院，那大夫有的都不给开药，对吧？说你这病啊也用不着吃药啊，你回去呀、啊，你吃点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山西就把这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里，啊，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官方就定下来了。这东西是滋补药，好东西。尤其1988年，这我印象特别深。上海这个甲肝流行，那个时候黑龙江哈尔滨也好，牡丹江也好，包括你像我们佳木斯、鹤岗啊，那个时候都有那个甲肝大爆发，所以那个时候蜂王浆脱销，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就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啊？有多少是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这老百姓就跟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多少钱我都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老百姓认，往国外呢需求量也高。那时候你像日本也要，美国也要，苏联也要，那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可以说，出口啊，内销。这是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那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你想那个时候120块钱，啊，那是什么概念呢？对吧？讲话了，那一个村里边有个万元户，那就了不得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5块是48.7块呀，啊，你知道那时候一盒蜂王浆30块钱，那相当于你大半个月工资啊，对不对？你一个月工资你买一盒，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啥好东西啊，就怕被利益蒙蔽双眼呢？就有很多东西啊。你看他干一干呢，他就不好好干了。单独咱就说蜂王浆好不？那是特别好的东西。但你要知道一点，你知道蜂王浆究竟是啥不？就你得知道这东西究竟是啥。我一句话就说明白了，蜂王浆就是蜜蜂的奶。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是我们讲那个叫什么蜂王啊，你知道它寿命多长不？你猜，3年，平均3年左右。这就相当于啥呢？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都给它按到顶头算，就相当于人活70岁。所以你看过去啊，我们经常说，人过70古来稀，对吧？就是说活到70岁的特别特别稀少了，几乎没有了，稀少。这个蜜蜂啊，平均寿命按15天算，啊，相当于人活70岁。这个蜂王的寿命平均是3年，1095天吧，对吧？365啊，乘以3年，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年算，就73呗，相当于人活了5100多年。哎呦哈，啥概念呢？啊，从夏商，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那个时候一直活到现在，就咱们常说的啊，上下5000年，这人得活。

5000多岁，那可怕了。有人想，哎呦，那老妖精了，是不是？太可怕了。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着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做到了，啊，他是跟这个工蜂相比啊，跟采蜜的这些小工蜂相比，他做到了，因为他们毕竟是一类嘛，对不对？那他为啥他能做到啊？因为他成天吃蜂王浆，啊，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在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他的寿命就是普通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来计算，那咱正常人活70岁，那他就是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昨天我一算这事儿，哎呦，我的个天哪！啊，我不瞒大伙儿，啊，我必须买几盒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来吃。那，啊，我也得延年益寿啊，是不是？吃呗，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说贵，啊，1580，2580，那咱吃不起。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而且你这是对自己好，对不对？所以我等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啊买几盒吃吃呗，就冲着这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就感觉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往国外那么多需求，要不说怎么很多事儿干干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啊，就得说回刚才的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也不是奶牛啊，对吧？它不是靠产奶为主，它是靠产蜂蜜为主。那奶能有多少啊？过去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那10滴血1滴奶，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那母亲体格的大啊，出生的那孩子啊，他个头就大，这妇女奶水就足，说白了这血量足啊。你看我老伴就不行，长得啊瘦小瘦小的，孩子当年那奶水就不足，所以说10滴血等于1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它一天能产多少奶，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之下，那我讲话了，这人呐，他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能明白吧？所以1990年央视给曝光了啊，讲话当年那个信任就崩盘了。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大伙还记得吧？给曝光了，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是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的造假泛滥呢，讲话暴力下全行业都掺假呀，用淀粉啊，用蜂蜜水冒充蜂王浆，原料里边掺那个化石粉，掺米粉，真药被假货给挤死了，对不对？你想想，它假的它成本低呀，它卖的就便宜，你真的成本就高啊，对不对？到现在不也是这样吗？你到现在你真货它成本高，它假货它造假的，他奔的是利益去的，他管你的质量啊，他管你的口碑啊，他不管这个呀，对不对？所以真要被假货给挤死了，这外国人一看那不行了，对不对？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能要了。所以在1990年瞬间就崩盘了。要不怎么说好东西做做就完了呢？做做就抽条。原先在哈尔滨有一种香肠，大概能有人手腕子这么粗，里面是实心肉，外面用肉皮包裹着，里面全是肉。当时买的人啊越来越多。

起你才怎么的，这肉皮啊就给你换成合成皮了，拿那个胶做的，里边的肉疙瘩呢也不是肉疙瘩了，往里边给你加那个淀粉，你这一下子成本就降下来了，利润就高了啊，有的时候甚至你都能吃出那个猪毛来。那讲话了，你说再吃一回也不买了，对不对？全假的。所以很多好东西就这么的一点一点的给整完了，就像这蜂王浆似的，是好东西不好东西，但是他不给你好好做了。你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啊，我告诉你，给他100个胆他也不敢去造假，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不是说出事了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法人是谁啊，人家看你最终这钱的流向，就是你这钱去哪儿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真判刑啊。所以现在一般药不敢造假啊，所以咱大伙你就放心吧，他不像前几年了，说我买那假药不可能了啊。你像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看了，上面还写着呢，皖2016-0291，药材产地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就是青海门源，那边的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部分是野蜜蜂啊，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讲话了是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变了，你现在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是医用级的，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就要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上。所以什么叫药？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哎，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啥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过去常温下还行啊，过去那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储存，你稍微高一点马上坏掉。所以说八几年我吃那个没放冰柜也没坏，我想说你吃那是假的啊，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给它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不需要冰箱冰柜储存，你就正常常温在那放着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你去吃它，你听好了，5个不好是哪5个不好啊？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

0: 血糖不好的，你去吃它。两个衰弱是神经衰弱的人，身体衰弱的人，你去吃它。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有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你现在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蜂蜜，是不是还得七八十，甚至八九十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158，你说这个价格哪有什么暴利呀？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不吱声，他不给你开呢？没有利润呐。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有条件的，不是说多有钱，是你离北京得近呐，你就往北京啊，你来的方便，对不？要不你说我开药，我挂一次号最多开两瓶，讲话现在挂号最便宜的都好几十，甚至上百的。你赶上昨天啊，有个老哥哥说的，我上北京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300多块钱，来回700多块钱，有那钱干点啥不好？你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是人，岁数大了可别折腾了啊！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你看，这是今天跟大伙说了很多过去的事儿，这一说起回忆过去呀，你看好了啊，很多话呀就说不完。为啥？就是经历过啊，咱们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今天咱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完，大伙有啥事儿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就像有的病友问，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这刺挠的厉害，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同时还能消炎啊，很简单。到药铺啊，你抓药，抓花椒20颗，枯矾15颗，红花6颗。花椒、红花，你给它加水煮开喽。水开了之后啊，再煮个10来分钟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关火了。完，冲入枯矾即成。枯矾是啥？枯矾过去老人都这么叫，现在呢也叫白矾。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不多说了，完，大伙有啥事儿呢？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吧？一会儿啊，咱们马上给大伙看病问诊，咱一会儿见。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

0: 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上上一句话了。
3: 通上电话了啊。
2: 啊，通上电话的心里特别高兴。我今年74。
3: 身体咋样啊？
2: 我身体还行，现在就是说的腰和腿有点问题。我是那什么腰托。
3: 腰托啊。
2: 横出和粗出我都站上了。
3: 那得有年头了吧。
2: 最起码得有10来年了，7、8年了、
3: 嗯、就是呗。
2: 嗯，
3: 你一说这是膨出啊、突出都有，那肯定这时间就很长了。
2: 那个大雷老师，我是沈美新区的。
3: 啊，沈阳的啊。
2: 啊，沈阳的，嗯，就是在腰有病的时候，我住了院，住院第3天就让我手术，但是我第3天我没来手术，拎着包我就回来了，一切手术都没办。
3: 因为这个腰病住的医院，完了大夫让做手术。
2: 啊，然后第3天让我手术完，我就吓跑了，就回来了。完以后我再也没到医院去。
3: 那他平时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疼呢？你是说走路走远了疼呢，还是说平时我坐着站着躺着他就疼？
2: 就是说我坐站着时间长了也疼，坐着时间长了，哎呀，还是疼。反正就是躺着时间长了也不好使，就得起来活动活动。
3: 啊，
2: 溜达溜达，但我走不了长路，就是我就是一走长路了，我这腿也不行。
3: 不能走长路，就是走个半道
2: 长路
3: 的腰就疼呗，腿麻。
2: 啊，对对对，腿麻。我现在就是我左脚的大脚趾头还在麻呢。
3: 左脚大拇脚趾。
2: 啊，对，就那一个。
3: 你这是14、15突出啊，也压迫了。
2: 反正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老这么压迫我，老那么发麻，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那李老师，我
3: 而且你要是说走不远啊，就开始出现腿麻呀、腿疼啊、沉呐 啊就需要休息呀、完了休息一会儿能缓解的话呢，
2: 缓解缓解再
3: 有椎管狭窄了
2: 啊，
3: 椎管狭窄
2: 缓解敲打敲打再走
3: 是吧？就是歇一会儿能行。
2: 啊，现在我还暂时能行吗？还能走不远？
3: 就是椎管狭窄了。
2: 啊，
3: 这不是单纯的一个腰间盘的突出或膨出了啊，合并的椎管狭窄了。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呢？
2: 其他的我就是这一个腰和腿。
3: 嗯，
2: 这是最主要的了。
3: 是吧？就是自己也是不想做手术，对吧？就是从
2: 那
3: 个时候对这手术就抵触，不愿意做。
2: 哎呀妈呀，真的，这是特害怕。
3: 嗯，怎么说呢，我们遇到过做手术能撑个3年2年啊，你看刚做完手术之后吧感觉挺好。因为啥呢，你像这种椎管狭窄的、腰间盘突出的、膨出的，尤其这种什么的有游离的，它是一点都不能动的那种，完全影响生活的啊，那种需要说手术把那个髓核拿出来，就突出那髓核拿出来，就像什么样呢，就跟那个棉花絮的似的。
2: 啊，
3: 就那个东西在那压着神经了，把它拿出来，啊，完了之后呢，再给它固定好了，因为有的它那个纤维环髓核都坏了，啊，得给它固定好了，啊，完了上下给它撑起来，有的能撑上几年，啊，有的呢可能怎么说呢，做完手术之后啊，身体体质会越来越弱，因为毕竟是后腰肾那个部位啊做手术。所以咱们要是平时能通过保守治疗的话，先保守治疗。你说30-40岁啊，你要这种说我走个百八十米我就得休息，就干不了啥了，那你做手术做手术。

0: 恢复也快。你这么大岁数了，咱说句实在话，也不指望你干啥了，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不想做手术，那咱就不做手术，通过一些保守的方法先治疗着呗，对不对？
1: 对，
0: 阴天下雨啥的，你这病厉害不？
1: 哎呀，阴天下雨那更明显了，头一天就得知道，头一两天自个就有感觉了。
0: 那你这还多少有点风湿啊？
1: 嗯，我这不是手指的那个关节、特别大，都变形了，第四个指头。
0: 跟你身体里边有这个寒湿。你现在主要就是说一个是疼，像刚才讲话了还一直在麻，是不是？
1: 嗯，对，
0: 麻就是压着神经了。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的治疗呢，要是从中医来讲，因为所有的病它都是从瘀着开始的，所以咱们像参柏呀，包括前段时间的鹿胎呀，你都有用没？
1: 我都用了参柏舒心颗粒那个，完事还有这个那什么这鹿那个我也吃了，吃的还挺好，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咱是因为病重吧，总感觉还是差着点。大林老师，你帮着帮着我，你还有什么好妙招给我除除？
0: 我跟你说说，首先。

0: 营养
1: 啊
0: 啊，它俩是对我们这个神经进行营养调节的。另外，记住一点啊，咱们腰椎病啊，包括颈椎病，尽量别去按摩。
1: 啊，那没有没有。
0: 哎，别按摩啊！有的讲，哎呦，我去找大夫，我按摩按摩，揉吧揉吧，你按揉当时是挺舒服的，那但是过后呢，有可能你的病情会加重。因为啥呢？它在用力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腰椎的生理弯曲发生改变，甚至更加严重的挤压到我们神经。有的严重的可能按摩完了之后就不会动了，所以尽量咱别去按摩。其实我跟你说，椎管狭窄这个病，你要注意几点：休息是最好的治疗方式。
1: 好，
0: 你别说我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行不行？行，但是别走太远了。你能走个3、50米，你就走3、50米。因为这个病啊，到这个岁数了，一般这个病都是老年人得的，就提示你该休息了啊。就像咱家里边有的那个家用电器啊，锅碗瓢盆似的，你用的年头长了，你就不能说还像刚买来那么去用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呢，少活动，没事的时候啊，尽量休息。休息呢，也不是说我一个姿势躺着不动。啊，一躺好几个小时，不是，就是尽量，比如说年轻时候人一叫他出去溜达溜达，咱跟着人家出去溜达去了，不行，因为他可能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没有腰椎病，啊，那他走的路就走得远，对不对？那咱腰椎不行啊，所以咱在家附近啊溜达溜达，转哪坐一会儿啊，腰一定要注意别凉着，啊，平时啊这边可以弄个护腰啊，或弄个啥呀。让腰这块始终别凉着热乎的就行了。完了之后呢，该用药用药。你这个病你记住，你别指望说我吃完药之后我是不是就好了一点，没有了。首先第一，能保证它不疼，啊，不影响你生活，这就是最好了。能明白吧？哎，
1: 明白了，明白
0: 我吃完了之后我是不是就跟没病的是一样的了？那就是止疼药，你讲话那就给你打止疼针，那能达到。但是你那个腰椎它还是有病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啥呢？先控制这个病情别发展，完了每天咱别难受啊，我觉得这就挺好。所以说你得这么用，完了之后呢，我说的那个，你像你要有甲钴胺，你就吃甲钴胺；你要没有甲钴胺呢，你就吃那个 B 族啊，这样配合着，咱们森柏呀，配合着这个鹿胎。完了之后，随时有什么情况，咱们需要调整药了，咱们得随时调整药。你就记住，上岁数了没有不吃药的。都吃，你像我，包括老伴儿，都吃药。平时用药这不叫花钱，关键就怕啥呢？说需要手术了，甚至有的需要抢救了，那这钱就没数了。适当的用药，能让咱们每天呢生活不那么痛苦，就挺好的。行，那就先用着，完有事咱再联系。
1: 好，
0: 哎，好嘞，好，
1: 哎，谢谢
0: 再
1: 大
0: 见，
1: 林老师啊，
0: 哎，
1: 再见，祝你健康长寿，
0: 谢谢，感谢，再见。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是吗？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对于重庆人而言，江湖不仅象征着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更是千般滋味美食的源泉所在。夜幕低垂，但凡有宵夜之地，小龙虾便如影随形，其身影几乎无处不在。温柔的晚风中夹杂着夜宵摊上诱人的香气，这股香气如同无形的绳索，牵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美食爱好者纷至沓来。小龙虾以其醒目的红色外壳首先映入眼帘，那张牙舞爪的姿态宛如一场视觉盛宴，刺激着每一位食客的感官神经，令人垂涎欲滴。闪烁的霓虹灯，推车的小贩，空中的烟雾，温暖的灯韵，嘶嘶刷刷的爆炒声，勾勒出一个个难眠的夜晚。每当深夜时间，夜宵就像泄了口的洪水，互相挑逗着人们的口腹之欲。所有减肥健身的豪言壮语总是轻轻松松地被美食打败。不同于白天的繁忙，重庆的夜晚街头巷尾弥漫着烟火香气，路边上一份简单的夜宵就能让劳累了一天的心瞬间被治愈。小龙虾作为国宝级宵夜，深受全国各地人民追捧，更是夏季夜宵摊上的必备。在重庆，麻辣、蒜泥、油焖、香辣、十三香、清蒸以及用上特有的泡姜泡椒做出来的鱼香小龙虾，总有一种味道能够俘获你的胃。香甜浓郁的虾黄，鲜嫩 Q 弹的虾肉，连带着鲜香入味的汤汁送入口中，不嫌麻烦，一个接一个的剥，吃的是津津有味。重庆小龙虾以麻辣口为主，这是重庆美食的一大特色。辣椒和花椒的搭配使得小龙虾既有辣度又有麻感，味道刺激，令人欲罢不能。而其他地方的小龙虾口味虽然也多样，但麻辣程度可能不及重庆小龙虾。另外，重庆小龙虾选用新鲜河虾，肉质鲜嫩且富含营养，烹饪时采用独特的炖煮方式，使得虾肉能够充分吸收着各种香料的味道，口感更加浓郁。同时，重庆小龙虾在烹饪过程中还会加入生姜、大葱、香菜等食材，既能去腥又能增香。重庆小龙虾的吃法多样，除了直接食用外，还可以搭配各种蔬菜、豆腐等食材一同品尝，如豆芽、土豆、宽粉等。这些食材的搭配既能增加菜肴的口感，又能中和一部分辣味，使味道更加丰富。
1: 无论是油焖还是清蒸，浸润了调料的鲜嫩虾肉，

0: 滋入味，在嘴里混合爆炸，攻陷着舌尖上的每一平方厘米，
1: 味道确实巴适。
2: 先找那个绳子。
0: 上午十点，罗杰到达长寿湖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准备钓虾。钓虾的工具并不复杂，一根竹竿，几米细线，一块诱饵，足以使贪吃的小龙虾上钩。小龙虾生性喜腥，越是重口的东西，越是能令它们欲罢不能。离岸近，水草生长的茂密，也是小龙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放下钓竿，此时需要做的

0: 阳寿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淡水湖泊。湖中大小岛屿203个，星罗棋布。形状各异的淡水湖泊为水产生物的生长繁衍提供了理想场所。罗杰，湖北潜江人。潜江又被称为中国小龙虾之城，不到18岁便开始学习小龙虾传统烹饪技法。正宗科班出身的他，对小龙虾的要求极高。
1: 啊，有了有了，好，好了。
0: 想要个大肉厚的小龙虾，干净的养殖环境才是关键。
2: 我们选用基本上都是，深水湖边的那种虾，它里面的水质是特别好。这是像那种半养殖、半生态的这种小龙虾，它们品质好很多。
1: 肉质都挺饱满，底板都挺干净的，水质好。唯独一点就是这个虾太小了。
0: 六月的虾通常是肉质最肥美的时候，但这次罗杰显然有点失望。凌晨3点，路灯昏黄，氤氲的雾气中，

0: 为了维持每日食材的新鲜，重庆的水产市场只在夜里营业。各路做着水产生意的人已经习惯在本应该熟睡的时间忙碌着。因为对长寿湖中小龙虾个头的不满，罗杰决定亲自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小龙虾。
1: 这里卖小龙虾，这里做活。三老板，您这一杯泡头，两虾，看一下。
0: 选择的是湖北洪湖的白鳃清水虾，黄满肉肥，个体较大。
2: 正常来说，这种虾基本上脸是相对虾膏，就虾黄。对，部分一般来说，一个是前肢的肉它是比较饱满，第二个是有虾黄，第三个是虾尾肉，基本上吃虾就是三个部位。
0: 翻看虾肚，清晰的虾线足以说明小龙虾是在纯天然且干净的地方生长。
2: 这个今天有几件货啊？大概
3: 这个，八件吧，
2: 八件，
3: 对不对？
2: 装走呗，上车呗，对不对？
3: 上车说。
0: 好的是。

小龙虾在烹饪后产生诱人的香气，虽听上去脂肪含量高，但100克的小龙虾肉吃下肚后热量仅有81千卡，约等于吃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决定食物味道的除了食材本身的品质以外，辅料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重庆最大的香料批发市场中，埋藏着小龙虾美味的秘诀。白芷、草果、桂皮、八角，这些林林总总的调味品正静候着开启人们的味觉之旅。曾在全国小龙虾烹饪大赛中夺冠的罗杰被

0: 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高，在调味上也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
1: 这个好的香砂跟白蚝，
2: 大的是便宜点的，这香砂就是最好的
1: 哦。
2: 还有个对比度，哎，
1: 第一个是看颜色，颜色比较好，比较自然。第二个是果实饱不饱满，很饱满的，你打开的。一个只是看很新鲜的。
3: 这个小龙虾用料也是比较讲究，主要是佐料嘛，佐料的话要用的比较狠。虽然说在味型上面有个改变，但是真正改变不了的，一个是。

0: 是良性的食品。加入中药材，不仅能够增香提味，同时可以起到行气开胃、温肾散寒的作用。
1: 我这边小龙虾虫就必须要做成特别大嘛，当然我们不是认为有整种啊花椒这味型在里面。

0: 时间太久了之后肉就昏了，对吧？肉是肯定就不会脱弹，时间短了不会。
1: 焖锅的时间8分钟为最佳，这样焖出来的小龙虾色泽均匀，肉紧不柴，鲜红的外壳只为吸引最纯粹的舌头。
0: 对于我来说，虾网这个生态的话，应该把虾做到极致，把菜做好。毕竟有这个头衔在这里的话，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只能说对于我们这种大厨来说吧，身上需要这种工匠精神。
1: 正因为怀着对小龙虾美食文化的无限热爱，无论是对小龙虾品控的把握、调料配方的选择，还是上桌前每一个的关卡，

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碗。皮下有小鳞片，颜色青黑，浑身沾满了自身的粘液，因而滑腻无法握住。泥鳅生活在湖地，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种鱼。它和其他的鱼不相同，无论外表、体型、生活习性都不相同，是一种特殊的鳅类。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高蛋白，脂肪含量却很低，可食用入

0: 糖吃具有补益脾肾、利水解毒的功效。现在人们将泥鳅视为水中人参，当作菜之宝。旧时的四川人几乎是不吃泥鳅的，人们把泥鳅叫什么呢？叫鹩鳅，认为是很贱的东西，是用来喂猫的。或许是后来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开始想起来这从泥土里钻出来的满身粘液滑不溜鸡的土货，分不清从什么时间起，川渝街上盛行起了泥鳅菜。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起，各种泥鳅菜成为了江湖吃食的主打菜类。川渝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够压原料之腥臊，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烧泥鳅、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都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川渝各地的泥鳅菜多以烧煮制法烹制而食，唯有麻辣泥鳅以冷食见长，最为独特，传播范围最广。
1: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多样的地理环境给了梯田良好的建造空间，也养育着不同品种的生物。入夏后的重庆雨水丰沛，田间生物往往也出落得格外肥美。对于自小生活在田间的张维林而言，一种最为家常的美味便隐匿在这些田间沟渠之中。今天张维林带着他的侄子来寻觅这些田间美味。
2: 哎，安排好，闻到可以了。
1: 这些水中隐士往往栖息在水面下。
2: 到我们回去弄哈鱼去哈。
1: 泥鳅是一种独特的鱼，其富含

0: 手抓，手上得有些功夫。
1: 你看这天特性，有没得在哪里那么跑啊，或伸伸转个头啊，或者动动了就回去摸。

0: 是探到泥鳅洞后，泥鳅会从洞里窜出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它们的话，它们便会溜走。这意味着张维林必须立马下手。
1: 哎，这边知道了，快，好几个地方。
0: 新鲜活泼的泥鳅入了篓，今天的晚饭便有了着落。趴泥鳅是一道传统的重庆农家菜，趴在重庆话里的意思是软。传统趴泥鳅的做法是离不了泡姜和泡辣椒的，或许是对于辣味的执着，或许是对于酸味的眷恋。泡姜泡辣椒不仅是食物的调味剂，时而也是食物本身。其简单直率的个性，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在川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麻辣鲜香是从小刻入骨子里的。重庆人喜欢泡椒、花椒、干辣椒，并坚信这些香辛料能压原料之腥骚，故川渝各地人们做泥鳅菜，无论是水煮泥鳅还是香酥油炸，味型多离不开麻辣味和泡椒味。过去的重庆人几乎不吃泥鳅，人们将泥鳅称为燎鳅，只用来喂猫。或许是后来的人们吃厌了饕餮盛宴，自20世纪90年代起，泥鳅菜又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农家菜的形式传播开来。

肉质肥美，油而不腻，软而不烂的趴泥球，足以征服味蕾。已近黄昏，辛苦一天的不仅是张维林，饥肠辘辘的小小食客们正耐心等待着享用田野之味。在田中抓泥鳅的同时，也抓到了一些鳝鱼，张维林决定再加一道菜。烹制鳝鱼，切丝斩断最常见。

孙元娇，生津开胃。酸辣调和鳝丝，水煮绽放风味。爽脆的黄瓜搭配柔嫩的鳝段，在保留鳝鱼麻辣酸甜之味感的同时，更加突出口味的层次，出落的风情万种。无论是爆炒还是水煮，味虽不同，却都令人回味无穷。虽不是清新脱俗的雅菜，但田野之味的销魂之美，往往也是一次充满刺激的

劳作的幸福远不是城市中的精致所能类比的。对于张维林来说，这一盘盘从舌尖炸开的农家野味，并不仅仅是一种食物，而是和孩子们的生活和记忆。平凡的日子里，也因为这些美好而变得温暖、难忘，而且有滋有味。

0: 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遍布江河湖塘的重庆，鱼是人们餐桌上最为常见的食材。重庆人爱吃鱼，也善吃鱼。水煮鱼、酸菜鱼、万州烤鱼、三合鱼、纸包鱼、美蛙鱼、顺水鱼、汽锅鱼，这几样无疑是重庆各大美食街最火爆的宠儿，尤其是现在的年轻玩们喜欢得很。外地来的朋友啊，也多多少少的吃着这些鱼，感受重庆的鱼文化。璧山来凤鱼是近年来重庆江湖菜流行之鼻祖，在其之后才有了辣子鸡、育儿鸡、泰安鱼等，而后来这些流行的江湖菜在烹制手法上都没有摆脱来凤鱼的影响。铜兰泰安鱼，铜兰泰安人塑造了泰安鱼的美誉，泰安鱼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03年，在第四届中国美食节上，泰安老牌名厨精心制作的泰安鱼获得了中国名菜的殊荣。再来说说这大足游艇鲫鱼，发明于1992年，一经问世便在川渝两地刮起了一股游艇鲫鱼旋风。除此之外，甚至江苏等省外的一些城市也可以见到游艇鲫鱼店，可见其火爆程度。北碚三溪口豆腐鱼，北碚三溪口豆腐鱼最大的特色在于豆腐啊是使用当地的泉水磨制而成，做鱼汤汁所用的水也来自于这里。豆腐、鱼和水都是当地取材，成就独特味道，别的地方即使知道食谱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再来说万州烤鱼，那这是烤鱼界的鼻祖了，被誉为烧烤界的火锅，也是火锅界的烧烤。先烤后炖的独特技艺让大文豪郭沫若都忍不住赞叹，而最近又有一种美味在重庆街头悄然流行起来了。
1: 长江一带渔业资源丰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重庆人过去依赖的江上良田。

限的生气活力，注入这巴山雨水的骨子里。汽锅鱼在重庆正逐渐流行起来，以石为锅，以草帽为盖，以蒸汽为柴，便是汽锅鱼的成

0: 鱼是从哪儿拿过来的？
1: 那个
0: 山西人，福建家的人。
2: 花鲢鱼作为重要的淡水鱼的一种，味甘性温，能起到暖胃补虚、化痰平喘的作用。这里的鱼只选用饮用水源水库中自然生长两年以上的花鲢鱼，在这样的水域中，花鲢鱼的年产量每600平方米水域不超过50斤。这样的花鲢鱼体质强壮，肥厚而细嫩的肉质将为食客送上

够新鲜的鱼才有资格被做成气锅鱼。将花鲢鱼一分为二，去掉鱼头鱼尾，便可得到两片雪白。

姜末去腥，盐和胡椒粉使鱼肉入味。一上一下的碰撞中，不仅可以打开鱼肉的毛孔，使之后附着调味料更加轻松，更可以打乱鱼片纤维，使得鱼肉入嘴后更加嫩滑，提升口感。底料是赋予汽锅花鲢鱼美味的关键。热锅下油，加入葱姜进行调味。麻辣在重庆是打开食客味蕾的钥匙，将调制好的底料附在鱼肉的表面，可以使味道更加均匀地包裹住每一片鱼肉。

汽锅鱼，除了好鱼以外，好锅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重庆青石是重庆特有的一种。

先进锅，后配菜，是汽锅鱼下锅前的形式。水汽透过草帽的缝隙袅袅上升，散发出淡淡的清香，这近乎一场表演的入锅仪式。在抓住每一位食客的胃之前，先牢牢抓住了他们的眼睛。细嫩的鱼肉让辣味飘渺，豆腐的清爽平衡又曼妙，花莲的鲜味被更多的激发出来，这是属于重

0: 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1: 重庆，一座被两江环抱的山城，以其独特的地形和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山。

烧烤文化，今天就让我带各位走进重庆的烧烤世界，感受那烟熏火燎中的独特风味。重庆烧烤以其鲜、香、辣、麻著称，是重庆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烧烤，重庆烧烤更注重食材的新鲜和调料的独特，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重庆烧烤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其独特的调料，辣椒、花椒、孜然、五香粉等，每一种调料都经过精心调配，既能突出食材的鲜美，又能增添独特的风味。随着夜色深沉，最魔幻的场景一定是在一方烧烤店里，人们撸的不仅仅是串，更是一种气氛，那是一种让人势不可挡，任何难题都必定能够迎刃而解的感觉。所有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因炭火中升腾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孜然辣椒，在这一刻味觉失灵。三五好友在烧烤这种最原始的烹饪法烟火中模糊了面貌，卸下了心防，一个撸字将吃烤串的动作展现得淋漓尽致。炭火跳动，肉串被烤得泛出诱人的油光，孜然一撒，香气被火苗燎得四散，辣椒带来的快感正好驱赶了唇齿间的寂寞，啤酒万不能少，这才是江湖儿女策马奔腾的快意人生。在重庆，可以选择的烤串门类很多，足以慰藉你的夜晚时光。重庆的烧烤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它代表了重庆人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食的追求。如果你来到重庆，不妨尝一下这里的烧烤，相信你一定会被它的魅力所征服。烧烤是人类抵御孤独的武器。

0: 烟之下，古今多少事，都付烧烤中。这是一家由90后夫妻经营的烧烤店。
1: 小哥，小哥，拜拜！帮我把那个菜全部挪过来。
0: 陈一郎是这家烧烤店的老板娘，开朗大方，行动利落，后厅的每一件事都要亲自上手。武高峰作为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前灶的明火大厨，老实寡言，任劳任怨的性格，生而适合与煤炭打着交道。下午3点，武高峰来到店里，准备开启麻辣鲜香的一天。开门，点菜，要货，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2: 你那个生蚝扇贝什么时候送过来啊？快点送过来，快点送过来，等着杀嘞。活的不？
3: 都是活的。
0: 除了店里常备的海鲜以外，武高峰偶尔也喜欢加点新菜来撩拨老食客的味蕾。
2: 我是个活菜单，如果说你也想吃的东西，你天天跟我讲，我早天给你准备，所有原材料都可以找到。

需要用刷子刷干净。夫妻二人开这个烧烤店已有两年，初心也不过是因为妻子的一句爱吃烧烤，

0: 是烤串，拼的却是味道。酱汁既是烧烤架上的点睛之笔，也是每个店家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于五高峰而言，酱汁的秘密并没有那么讳莫如深。
1: 就是专门过来吃的熟客和专门过来学习的，我都没有收过他一分钱。我觉得一个好东西就大家分享嘛。
0: 做泰餐出身的五高峰，将泰式风。

0: 来自云南的青小米椒，还是产自越南的鱼露，不论是马来西亚的青沙仁，亦或是泰国的虾膏，在武高峰的手中，混合捣碎后的任何调料都将成为征服所有舌头的秘诀。
1: 我是觉得东西觉得是要新鲜呐、啊，调料吃的东西的话毕竟要好了。我觉得做个厨师啊，是最简单的东西把它做好，我觉得这是对厨师一种尊重。
2: 姐姐，
0: 重庆人对于烧烤的爱是坦荡的，不到暮色沉沉。

0: 椒茄子泛起椒边，鱿鱼串配上秘制的酱料，一把一串令人口水直咽。泰国的罗氏虾配上浓郁的咖喱，醇厚的酱汁包裹着鲜美的虾肉。这道不在菜单上的咖喱虾，是每一位店里熟客心照不宣的秘密。
1: 烧烤是打炉内开始，由火开始，就引入肉，它就代表人民烟火。我们把最粗糙的东西，让它做得更精致化，让它从朴素变得美味，而且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那其实是很幸福的事情。
0: 烧烤的过程中，氨基酸和糖一起加热的时候，会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这种反应被称为美拉德反应。这种反应的新产物会促进人体多巴胺的分泌，幸福感由此诞生。
2: 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三次，我的爸爸烧什么？
3: 咖喱虾，咖喱虾那个

0: 知今夕是何年。忙碌的夜晚，几十桌的客人，夫妻二人忙得不可开交。
1: 等一下吧，等一下，等马上，怎么了？
2: 夏天的时候，就重庆三四十度的时候啊，炉子上在炉子上站得起码是五六十度，你的衣服湿完了再干，干完再湿，湿完再干，干完再湿。
3: 我老公太幸福，他真的很幸福。开这个店第一年第一个月，他瘦了30斤，我看到他我都会真的幸福，因为太幸福。但他不喊，他每天也乐呵呵的回家，乐呵呵的陪儿子。
0: 夫妻二人都不是重庆人，不仅因为热爱这热情似火的山城，也是为了给爱情留下一个具象的堡垒，哪怕再辛苦也选择留了下来。如今这个小店已成为儿子长大的乐园，熟客们也已变成知己好友。市井的生活都是平淡无奇的，但这家店给夫妻二人带来的辛苦远不如情怀。
3: 这个店如果可以一辈子不留下，我怕我都不会回来再找不到我。

便是让这里的每个人都吃得尽兴，仿佛这里的时间静止，每个人都可以尽享爱。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寿延十年。我们经常看到老年朋友在做拉筋运动，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肌腱的拉伸，有利于促进心肺功能。可是啊，也有人因为拉伸时间过长，或者是拉伸用力过猛，反而损伤了肌腱，引起了关节的不稳定。这就是没有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而带来的麻烦了。所以告诉大家，运动呢，一般可以分为有氧运动、肌肉运动和拉伸运动。老年人的有氧运动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而肌肉运动每周进行1-2次，拉伸运动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关节不稳定。

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放置一些水来改善空气的湿度。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携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都会有妈妈或母亲，例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这些歌。当然呢，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字样的，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就是写给母亲的。

很长一段时间呢，内地有不少听众把 Beyond 乐队的《真的爱你》误认为是一首情歌，大概是只看到了歌名，却没有仔细的去看歌词。其实歌词的第二段就已经写得非常明白了，沉醉于音节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这首歌是黄家驹写给他母亲的，在乐队成立之初很困难的时候，是母亲的默默支持才使得他坚持了下去。歌曲里充满了感恩之情，当年 Beyond 在演唱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动了无数的听众，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仍然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旋律。

很多人都知道毛不易在做歌手之前其实是一名护士，而他在医院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对死去的人竟然是他的母亲。在临终前，毛不易的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个儿子，担心他没人照顾，就连日常简单的一荤一素可能也享受不到了。毛不易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一荤一素》，平凡之中见情深。有时候啊，幸福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回家之后能够吃到母亲做的饭菜就是莫大的幸运。然而年少的我们往往不知道珍惜，总想着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父母的束缚。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想法呢？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卓妍的《妹妹》。看到这个歌名，大家可能都不会想到，这首歌也是写给母亲的。当年听到宁愿妈妈你是妹妹，爱玩就玩，有我照顾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震撼的。当母亲老了，本应该由子女照顾的时候，他们却仍然忍不住为子女操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可是妈妈你不必再是谁，多宠爱你自己才美。结尾的这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好，母亲当然不会像妹妹那样让我们照顾，但他们确实应该多心疼一下自己，多为自己而活。在华语流行乐团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的歌名当中一般都会有母亲、妈妈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啊，也有一些在歌名甚至是歌词里都不会出现这些关键词的。那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齐豫的《女人与小孩》。和其他歌曲不同，齐豫的这首《女人与小孩》是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诠释母爱的。李格弟的词写得很有诗意，伍佰的曲也温柔了许多。再经过齐豫的仙嗓演唱，更像是一个刚当了妈妈的女人对孩子的喃喃寄语。齐豫和李泰明有一个女儿，这首歌的童声部分就是由齐豫的女儿李杰演唱的，当时她才4岁。整首歌听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带给我的却是一份来自心底的感动。

王源的这首《骄傲》是他一次旅途飞行之中创作的，是他专门为母亲写的歌。王源就想着可以在自己17岁生日会上把这首歌唱给母亲听，给她一个惊喜。这首歌是坐飞机时写的，当时啊，他说写着写着就想哭，还暗自下决心，生日会上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能哭。结果可想而知，现场还是没有忍住，哽咽了。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前方是理想，回首是母亲不舍与殷切的目光，离开家门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心里不舍却故作洒脱。每天为学习和工作匆匆忙碌，对母亲的陪伴少之又少，少年厚重而细腻的内心情感一字一句被缓缓道出，暗含愧疚又渴望成长，希望有一天变得更加坚韧强大，成为母亲心中引以为荣的骄傲。这是来自一个17岁少年对自己对母亲的承诺，亦是少年王源送给母亲的一份珍贵礼物。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的《不完美小孩》。这首歌虽然整体感觉有一些淡淡的忧伤，但是它却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它以不完美作为主题，来致敬和感恩父母的付出，尤其是以孩子真诚朴素的视角来演绎，无疑也让很多父母辈的听众听了之后颇为感动。这首歌反映了人们依赖和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旋律抒情委婉，透过 TFBOYS 干净的声音唱出了天下子女的心声，也透过歌词感谢了一路陪伴他们的听众。 TFBOYS 借由这首歌将孩子对父母真挚的感恩之情，偶像对听众最直白的感谢之心表达出来，朴实的歌词直触听众心底，引起共鸣。温暖舒缓的旋律配合着三个少年干净清澈的声线，不仅唱出了他们对于梦想的勇敢追求，也表达了父母放手让孩子成长，在期待中带着不舍的矛盾心情。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是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而他们呢，一般会在歌名里有妈妈或母亲的关键词。比如说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还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关键字，那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些歌其实是写给妈妈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张小斐的《萱草花》。《萱草花》是2021年张小斐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在悠扬舒缓的旋律和张小斐温柔的哼唱中，这首歌也道出了全天下每一位母亲对孩子最深的爱与牵挂，温情脉脉，感人至深。

彼岸》，是汪峰早些年前的歌。这首歌很好听，而且很动人，歌词中对妈妈的情怀和歉意非常的明显，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虽然一直在寻找。这首歌称得上是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吧。他那娓娓道来的歌词富有亲和力，写得真实而感人，给人一种在努力脱离困境的画面感。而在脱离困境的过程当中，往往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天亮了。这首歌是韩红根据收养的孩子身上发生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写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在生死的瞬间，父母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虽然只是短短的一首歌，可是歌词背后承载的意义却无可比拟。这首歌的真实故事来自于1999年10月3号贵州马岭河风景区的缆车坠落事故。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每个人头脑当中占据第一位的都是求生欲，是保护自己的性命，很多感情在这样的灾难面前是根本抵不过本能的。但是故事的主角潘子浩的父母却战胜了本能，在自己和孩子之间，他们选择了让孩子活着。试想在那样危急的时刻，还能够选择坚定地将孩子举过头顶，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这举动背后透露出父母的那份深沉的爱，这对父母哪怕当时流露出一丝胆怯，潘子浩可能就不会活着，但是他们从始至终一直坚定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这奇迹的名字应该就叫做父母的爱。

在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有不少写给母亲的经典作品，他们一般在歌名里会有妈妈或母亲这样的关键字，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妈妈的话》、《烛光里的妈妈》等等歌曲。当然呢，也有一些歌在歌名里不会出现这样的字样，不少人不知道这些歌呀其实是写给母亲的。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原来这些都是写给妈妈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歌手王铮亮自弹自唱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进观众的心田，平时却动人的歌词配上王铮亮真挚的演绎，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对亲情的浓浓的呼唤瞬间钻入人们的心扉。网友纷纷称赞这首歌是马年央视春晚最感人的节目。其实我们说一首好的歌曲最具蓬勃的生命力，时间都去哪儿了，朴实无华的歌词直达人们的心底，将父母之爱表达得震撼人心，舒缓的旋律又深情地将这种爱慢慢地流淌进每个人的心田。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听到了那份至诚至真对爱对生活的感悟。

0: 在收到的这首歌是赵雷的《我记得》。这首歌毕竟突破了传统的思念，由思念为切入，最终超脱思念。歌词先是隐晦的以婴儿口吻描述自己从母亲体内分娩的旅程，非常巧妙地开启对母亲的思念，然后娓娓讲述和母亲的其他三次相遇，作为朋友、恋人、叔父。原来这第四次和母亲见面是成为了母亲的孩子，这些画面都是与母亲不断重复着分离与相遇，只不过是失意的相遇，就仿佛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只是我与母亲相互变换着角色，不断的相遇、别离、再相遇。歌词另一段写到自己遇到了一位故人，他与母亲很像，听他讲述着母亲的成长故事，这故人应该就是自己的外婆。本段歌词既是增添对母亲的思念，也进一步表露出这种变换角色的分离与相遇，不只出现在自己与母亲，也出现在与所有的亲人当中。其实后面的一段歌词也做了总结，不要哭，我最亲爱的人，我最好的玩伴，时空是个圆圈，直行或转弯，我们最终都会相见。思念的主题会出现在很多歌曲当中，大多演绎的都是浓厚的思念之情，而这首歌呢，超脱于思念，把思念化为一种期许，一种信念，一种永恒。亲故并未离开，终会以另外一种角色相遇。因为这首歌写得十分巧妙，所以很多人啊，可能没有理解到，这是一首写给母亲的歌。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尼罗河底，经过几道闪电。

接下来我们再要说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鲁冰花》。《鲁冰花》是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90年代初期经珍妮演唱后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虽然很多人对这首歌都非常熟悉，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鲁冰花，也有人误以为鲁冰花是电影当中主人公母亲的名字，其实并非如此。电影《鲁冰花》是一篇哀伤的叙事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乡村故事。在电影里面，鲁冰花用来象征母爱，它开满乡间田野，点染农村景致，而在花叶凋零后化作春泥更护花，却正如同世间最真挚的爱母爱一样无私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五月份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呢，鲁冰花也被台湾地区的朋友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

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

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想笑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坚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何说，鸳鸯也是人活，天看你的。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重新
2: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3: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看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我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轿。

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各位好，欢迎您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今天为您准备的时光唱片将带领大家跟着旋律一起去追忆金庸武侠的爱恨情仇。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赵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抓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羽徽绝山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

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万丈，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黄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中原王朝不断更迭，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产不同程度的有所发展，尤以长江下游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较显著。然而正是在这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的土壤中，却诞生了一件件稀世画作。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20幅绘画作品当中，有7幅五代画作赫然在列，足见其分量之重。他们出生于乱世，躲过天灾人祸，幸运地流传至今。那么五代时期的画作究竟有何特色？他们是怎样上承唐代古法，下启宋代新风的呢？周文举的《重平会旗图》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宣言？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现了怎样的众生相？五代时期的南派山水都有哪些代表作？花鸟画又是怎样独立门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代诞生的稀世画作。上，五代十国时期的艺术是公元907年至979年中国分裂时期形成的区域性艺术体系，以西蜀南唐为核心区域，涵盖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该艺术体系与宫廷画院制度结合紧密，形成鲜明的地方风格。在五代时期那些杰出的绘画作品上，人们既能看到唐代人物画的余晖，也能寻着宋代山水花鸟画的影子。关于这一点，北宋著名书画鉴赏家郭若虚早有论断，他在《图画鉴文志论古今优劣》里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人物画、仕女画的巅峰在唐代，宋代的山水画、花鸟画成就超过前代。与有着数百年国祚的唐宋相比，五代十国的存在感很低，但是从艺术史角度来看，它上承唐代古法，下承宋代新风，连接了两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不可小觑的地位与意义。古代没有照相机，画家手中的画笔往往可以定

格瞬间。所以人物画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是中国传统绘画门类中的主角。古人做此类画无非欣赏或即实用，要么以此发挥劝诫教化的社会功能，要么为某时某刻留影存真，即便在乱世也是如此。五代画家借助相关道具讲故事能力与前朝相比不相上下，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背后藏着许多小秘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重屏会齐图》描绘了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遂、景达、景替下棋的场景。居中观棋者为李璟，对弈者分坐两侧，四人身后屏风会有白居易、偶棉诗意及山水景观，形成画中画的独特构图。但这幅画的魅力所在，却因为画中的诸多小秘密，在这幅纵 40.3 厘米、横 70.5 厘米的绢画中，四人围绕棋盘而坐，一名侍童立于右侧，一扇屏风竖立在画面中后方，占据大半空间。屏风中画一老翁斜卧榻上，一名妇女站在老翁身后，又有三名侍女手捧床褥蒲毡在一旁静候。老翁眼睛望向床后的屏风，山川美景尽收眼底。由于一幅画中出现了多重屏风，画中有屏，屏中有画，此图被称为重屏图。后世画家效仿者众多，该画也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构图之一。五代人作画不喜欢留下姓名，也不会标注画中人的身份，时间久了，作画者和被画者成了一道难解的谜题。将故宫博物院藏《重屏会齐图》与五代南唐周文举真迹联系起来的是乾隆年间成书的《石渠宝笈》出编，后经古书画鉴赏专家徐邦达鉴定，这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画作为北宋时期的摹本，完整保留了原件的形神。至于周文举的原作曾为宋廷收藏，后来此画辗转到南宋大臣娄岳手中，南宋学者王明清有幸看过，他依据家藏李璟肖像画考证出画中戴高冠者为南唐中主李璟。查阅相关史料，周文举在南唐开国之君李昪在位的七年间曾奉命作南庄图，尽写其山川气象、亭台景物，精思详备，代为绝格。遗憾的是，这幅作品现今已不存。因为绘画技术一流，周文举参与过中主李璟举办的宫廷绘画活动，到后主李煜时任翰林代诏，这是宫廷画师的最高级别。南唐亡国之后，李煜以南庄图进贡宋廷，从重屏会齐图展现的陈设气派和生活气氛看，不难猜测重屏会齐图应是一幅命题作文，画中情节当发生在南唐内廷的后宫。只是李璟为何要求周文举画这么一幅画？周文举又是怎么想到用重屏方式绘制呢？解题的线索就在其他三位弈棋者的身上。与李璟并榻作稍偏左相者是太帝晋王景遂，二人别榻于座对弈者为齐王景达和江王景棠。史载李璟有四个弟弟，依次为景谦、景遂、景达、景棠。身为长子，李璟备受父母呵护的同时，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李昪建立南唐政权之后，李璟必须常常面对父亲的严厉教导与殷切期盼。加上景谦和景达因为才貌出众，十分博得父亲钟爱，无形当中又增加了李璟的压力。对一个本性柔弱的人来说，这实在是过重的负担。况且他生活在强敌环伺的南唐，北方相继有后汉、后周与北宋，东南则有世仇吴越政权。
当时大半个中国处在乱世之中，家族里亲人之间为争夺王权而自相残杀的事屡见不鲜。事实上，在李璟940年被立为皇太子之前，朝中不同势力分别向李昪提议过立璟先、璟唐为太子。李昪本人十分喜爱四子璟达，很想立他为嗣，终因碍于立嫡长子的传统观念未付诸实施。李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943年继承皇位，不能算是众人推举，只能说是时势使然。由于天性文弱，无意争取，再加上受周遭环境影响，害怕弟弟们举兵谋反，李璟常常摆出让位的姿态。他两次谦让推辞皇太子之位，但为李昪所称赞而留位。即便当上皇帝，李璟还是对外宣告以兄弟传国，并在父亲临柩前表示希望由他的弟弟依次继位，给朱棣希望。更荒唐的是，李璟在即位第二年又下诏以弟璟遂总揽庶政，自己退居宫中，其用意是想将权力交给璟遂，再传给璟达，以完成父亲传位给璟达的愿望。在此背景下再来看重平会棋图，看似对弈，实则暗示了皇权交接顺序。画中四人的座次安排，李璟在主位，璟遂为次主位，弈棋者左为璟达即第三位，未留虚者为璟唐即第四位。这样的座次暗合李璟的传位序列，如此构图绝非巧合，而是李璟精心设计的结果。重平会棋图里除了前面复杂的人物关系，出现了不少道具，除了棋盘、床榻，璟遂后方榻上还摆放有投壶，榻上散乱的箭杆表明兄弟几个刚玩过投壶，转而进行第二项娱乐活动下棋。画面右侧长条石案上摆放着一摞精美的漆器食盒，那是李氏兄弟下完棋之后将要享用的点心，侍者已在旁等候多时。整幅画最吸睛的道具当属周文举精心设计的那扇屏风，屏风在室内一般起到分隔、美化、挡风的作用，早在汉代这一元素就出现在壁画漆砌上。那时的屏风上没有绘画，只出现了一些装饰线条，不像重平会棋图中的画中画。据说重平会棋图被宋徽宗装裱为卷轴画之前是以屏风画形式存在的，它被装裱在一架独立屏风上，置于屏风的实心木框中。这架屏风可能被放在文室书斋或寝室作为装饰。大概是受周文举画中画的启发，宋徽宗在重平会棋图上题写了白居易的诗《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拥多取次眠。七教谢乌帽，悲于展青毡，便是屏风样，何劳画古闲。这首诗是白居易讲他晚年退隐山林清闲自在的故事，意思是说老翁听从妻子的话，卸下了乌纱帽，斜倚在榻上，望向床榻后的屏风，一幅广阔的山水画卷忽然醒悟，这不正是老夫现在的生活吗？何必羡慕那些隐居的先贤呢？周文举在紧张的弈棋图中安插这样一幅诗意画，无外乎是借此表达李璟的隐逸之意。细看重平会棋图，画面整体素雅洁净，周文举以自创笔法颤笔描绘制人物衣纹，表现出布纹的质感，用线条勾勒出人物的形体变化，展示了周文举以线塑形的深厚功底。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形象清秀，面部渲染有度，眉目刻画精到，神情入微。为人物作画难就难在如何以形传神，通过寥寥数笔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重平会稽途中，周文举将自创的颤笔描与唐代画家周昉仕女画法结

合在一起，各表其形，自成一家。连艺术造诣颇高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都对其作品赞赏不已。可以想象，周文举奉命会重评会稽图时，很可能就在对弈现场详察周围环境和对弈气氛，而后在观察的基础之上靠记忆完成绘制工作。画中既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折射了时代的影响。南唐虽然只有39年的历史，但这片偏安江左的土地上却诞生了众多绘画大师，让人惊叹。这是因为统治者提倡南唐建国后一切典章制度沿袭唐朝，设翰林院培养宫廷画师。宗主李璟不会作画，却是个热心的赞助者。保大五年元旦大雪，李璟与弟景穗、景达及李建勋、徐铉、张义方等大臣登楼赏雪吟诗，召来一群画家为其写真，定格良辰美景，终成赏雪图。画中的人物、建筑、乐器、植物、动物等均由专门的画家负责，比如周文举画侍臣丝竹，高冲谷画玉容，朱成绘楼阁宫殿，徐崇嗣画池沼禽鱼，董源绘雪竹寒林。只不过这幅汇聚南唐画院各方高手的大作今已不存。有意思的是，李璟一家似乎特别看重纪实性绘画的现场感，宫廷画家经常奉旨到场描绘宫中游赏和娱乐活动。后主李煜还命周文举、顾闳中等画师潜入大臣韩熙载宅邸，将其放荡不羁的夜生活绘成《韩熙载夜宴图》。可惜周文举的《韩熙载夜宴图》现已失传，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版本为南宋画家摹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被学界一致认定为顾本的忠实摹本。该画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名作。和周文举一样，顾闳中在南唐宫廷也是一位翰林代诏，两人有着同样的官衔，喜好描绘宫廷生活和侍女题材，画法继承了唐代人物画中华美艳丽的风格。不约而同在画中使用屏风这一素材，而且以各种手法来强调主角的特殊身份，弱化陪侍人物，这一点在《韩熙载夜宴图》上尤为明显。与四周人物相比，韩熙载看起来更高大，他的头部、身体、衣冠和动作的描绘也比他人精致，倒也符合他作为宴会主办者的形象。李煜为什么会派画师潜入韩宅偷窥其私人生活呢？这与韩熙载的身份相关。他的父亲韩光嗣曾在后唐政权任职，后来被后唐明宗所杀。韩熙载受父亲连累，在中原难以立足，只好仓皇逃入吴国境内。临行前，他与友人话别，自是江左用吴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李昪废吴，自立南唐之后，韩熙载被派往东宫掌书翰，成为储君幕僚。李璟即位之后，韩熙载年辈稍晚，还进不了权力核心，但是深受信任，官赐晋升，到后主时任吏部侍郎。韩熙载连弑李家三朝，空有一身抱负，屡陷国策，频遭冷遇。他曾在契丹南下入汴梁灭后晋，中原空虚之际，建议李璟北伐。彼时李璟正陷在出兵福建的困局中，哪里顾得上北定中原，南唐错失北伐战机。如果说李昪去世时国力充沛、府库充实的南唐还算得上是五代十国中的一块乐土，那么李璟在位的19年、14年处于战争之中，其结果是南唐不但割地称臣，丧失一半国土，而且国库也被浩劫一空，国家财政陷入危机。政权传到李煜手里时，国家已是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春风一半。

想通过韩熙载夜宴图规劝韩熙载，还是借此作为是否认他为相的斟酌，亦或是打探这位南来北人是否心怀不轨图谋作乱？南唐大势已去，其灭亡只是时间的早晚。韩熙载深知无回天之力，在画师面前也不隐瞒自己的夜生活，享受美酒佳色、歌舞之欢，不成想成就了传世杰作。徐徐展开韩熙载夜宴图，只见戴着垂缨高顶纱帽的韩熙载盘腿坐于榻上，一手轻垂，认真听取琵琶曲。越过第一道屏风，来到第二个场景，只见穿着黄纱袍的韩熙载手拿双鼓槌为跳舞的女子击鼓伴乐，他显然已经不满足于坐着欣赏，而是站起来参与其中。在他身旁还有一位僧人，但其目光不敢聚焦在舞女身上，好像在为自己参与其中感到羞愧。玩累了难免要休息一下。在第三段场景当中，韩熙载由四名女子陪伴坐于榻上，越往后看，韩熙载表现得越自在，开始袒胸露腹，盘腿坐在一个交椅上欣赏音乐和美人，显出狂放之态。越过最后一道屏风，夜宴结束，韩熙载侧身站立，一手轻举，像作分别状，演出至此结束，画面就此定格。在这场盛大的宴会当中，韩熙载的眉眼口鼻保持一贯冷漠平静的表情，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是顾闳中夜访韩熙载宴会感受到了主人的诗意，有意绘制还是作画者自己的发挥，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事实上，韩熙载之狂放不羁、夜夜笙歌在南唐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是不巧他那夜的欢愉被顾闳中的画笔记录了下来。若干年后，此画被宋徽宗收藏，宋徽宗还不忘批评李后主不该命顾闳中窥伺韩熙载夜宴然后作图。前面提到的重屏会稽图与这幅韩熙载夜宴图后来为清宫所藏，曾被末代皇帝溥仪短暂带到东北之后又从民间收回，现珍藏在故宫博物院，向后世得以一观之人讲述着南唐时期的隐秘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这段时间中原王朝不断更迭，而南方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生产不同程度的有所发展，尤以长江下游的吴、南唐以及吴越比较显著。然而正是在这战争频发、民不聊生的土壤中，却诞生了一件件稀世画作。国家文物局2012年发布的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20幅绘画作品当中，有7幅五代画作赫然在列，足见其分量之重。他们出生于乱世，躲过天灾人祸，幸运地流传至今。那么五代时期的画作究竟有何特色？他们是怎样上承唐代古法？

架起宋代新风的呢？周文举的《重平会旗图》隐藏着怎样的政治宣言？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展现了怎样的众生相？五代时期的南派山水都有哪些代表作？花鸟画又是怎样独立门户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代诞生的西式画作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南唐画家周文举的《重平会旗图》，由于一幅画中出现了多重屏风，画中有屏，屏中有画，此图也被称为《重平图》，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构图之一。在南唐宫廷画家的眼中，屏风似乎是最常见的道具，但是各自用法又不太一样。在传世的南唐画家作品当中，我们来看一看翰林图画院代诏王其翰的《堪书图》。这幅画中的主人公籍籍无名，他出现在画面右下方，斜坐在低靠背有扶手的椅子上，他正专心地掏耳朵。这幅画也因此被称为《挑耳图》。从桌上堆满的书、笔和展开的卷轴来看，他很有可能是在看书间隙歇息，神情愉悦。画幅右侧一个侍童似乎正对他说话。比起画中矮小的两人，一扇几乎横贯整个画面的巨大屏风与屏风前的硕大矮机几乎夺走了人们的视线。王其翰与顾闳中、周文举都是同时代的人，同样供职南唐画院，但是擅长的领域不一样。王其翰所绘人物都是些高士、古贤、隐士，画作题材也与隐居、情调相关。堪书图正体现出他的文人趣味。矮机上的书籍、卷轴和乐器表明画中男子精通文艺，他此前可能在此摆弄乐器，而后校勘书籍。文人雅士一系列的惬意的读书生活都被王其翰以笔墨勾勒出来。屏风上的全景山水画不仅是自然的写照，更是画中文人乃至画家内心世界的映照，其功能与《重平会旗图》的山水屏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难怪此画深受文人的喜爱。苏轼、苏辙、董其昌等人都在画后留下题跋。不过苏辙兄弟并没有在题跋中评价这幅画的价值或是追溯它的历史。苏辙观赏完画作之后，就对收藏者王定国说：羽衣丈夫据床梯耳，胸中萧然，书可习也。定国方无事可以为此，但行将持驱，不复尔尔。其实苏轼兄弟管这图叫挑耳图，在画上的留言也都与耳朵有关。到底是挑耳图之名有点俗气，宋徽宗收藏此画之后改名为堪书图。画中屏风两侧的王其翰妙笔和堪书图即出自他的手笔。此后该画在民间流传，先后为明代名臣吴宽、富豪安国、首辅严嵩等人收藏，清末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有。端方死后，包含堪书图在内的不少端方藏品被后人卖于美国传教士中国通福开森。1934年10月14号，时居北平的福开森将40年间在中国花费300万元搜罗的千余件古物，除了以先期运回美国的之外，悉数捐赠金陵大学。堪书图就在其中。1951年，金陵大学转为公立，第二年并入南京大学。堪书图遂为南京大学收藏，成为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年代最早的收藏品。王其翰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借山水表达高士情怀的画家。明代画家董其昌评价画中屏风画：屏障画不用皴擦，唐石墨骨设色山水也。意思是说，画面上的山峦表现不用皴擦。

而用墨骨设色，是唐代山水的遗风。伴随山水画的发展成熟，高士图的创作在五代发展出了新风貌，即人物画与山水画的结合。以故宫博物院藏南唐魏显所画的高士图最为典型，虽还是以人物为主题，画中实则集合了山水、人物、建筑等元素，人的比例远远小于山水。魏显擅长利用界笔绘制结构繁复的建筑物，是南唐画院第一能手。界笔是一种专门用于绘制直线的工具，在古代中国的绘画技术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被广泛应用于绘画领域，还被用于建筑施工，以确保线条的精确度。当年魏显绘高士图时，可不只画了这一幅，而是分别画了钱楼、楚狂、老莱子、王仲儒、于灵子、梁鸿六位隐士，其画作尺寸纵135厘米横 52.5 厘米，与五代时屏风画面大体近似，推测为当时流行的屏风画。只是这六扇屏风画到北宋时被装裱成手卷形式，即自右向左横向展示，以便于案头观赏。其后历经沧桑，遗失五幅，仅存魏显所绘梁鸿、孟光举案齐眉这一幅。该画也成为我们今天所能见到传世卷轴画当中年代最早以界笔直柱构梁的建筑画之一。画中的人物梁鸿为东汉太学生，学成之后不受征辟，后因作《武夷歌》讽刺时政，惹汉章帝不悦。为躲避搜捕，梁鸿只好隐姓埋名，携妻子孟光跑到苏州，依附于富豪高伯通充米为生。高伯通见孟光进食时不敢仰视丈夫，把盘子举得高高的，与自己眉毛平齐，认为妻对夫如此敬重，梁鸿绝非常人，于是以礼相待。魏显所画的这幅高士图将举案齐眉场景安排在山环水绕的大自然当中，契合梁鸿的高士身份。与高耸的山峰和门前溪流相比，梁鸿和孟光占据了画作较小篇幅，倒还在观者观赏范围内，不必费心寻找，却有益于宋以后人物仅作为点景存在的山水画。魏显对人物山水关系的处理，恰体现山水画趋于成熟的五代时期人物画和山水画并重的时代特征。中国人对山水有着特殊的崇拜与敬畏，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无法亲身游历山水间体味山水之乐的人而言，以欣赏山水画代替游玩的卧游，何尝不是一番别样的体验呢？尤其是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古人想体悟远方名山大川的美景，有时需要依靠观画来实现心灵漫步。在中国艺术史上，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最丰盈的年代，形成了南北两派截然不同的画风。被南唐中主赵志公中和会赏雪图的董源，无疑是南派山水画的开创者。这位开山鼻祖并非宫廷画家，其正职是北院副使，负责管理皇家茶厂。一个业余画家名声能为中主所知，可知其艺术造诣之高。宋人评价他是一位全能型画家。最为人称道的当属董源笔下的平远山水。宋代宫廷收藏董源作品78件，传世寥寥。下井山口带渡图、潇湘图、下山图为董源如今仍能见到的传世山水之作。下井山口带渡图更是被学者认为是这三幅画中的祖本。在长达3米多的画卷上，江南夏天美景一览无余。展卷又起，从画卷一端平移到另一端，山水景色次第展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水面，小小渔船上一渔人似在悠闲作业，视线慢慢左移，则出现犬牙状的岸渚，平和低缓的丘陵绵延不绝，远处草木朦胧，峰峦出没，云雾显晦，近景处树木繁茂，房舍掩映其中，散见劳作的农人。垂柳依依的滩岸上，一人身着红衣，似在招手。顺着其视线望去，对面轻舟远来，舟上乘客照人身姿动作与柳树下带渡者招手动作呼应。这是董源眼里烟雾迷蒙的江南，与同时期北方山水画那种笔墨清晰、空气透明的感觉大异其趣。画中沙滩、山坡、近山、远山错落有致，灌木、柳树、芦苇、竹丛画法多元，今人拿手机拍全景照都得思量半天怎么构图，遑论古人。如何将所有细节包含在画卷内，让人看起来有如身临其境，可居可游，董源在构图、取景、画法上做出诸多的尝试，江南灵秀明丽的山容水色得以淋漓呈现。他因将江南典型的地质风貌化为艺术形式，被奉为江南画的始祖。值得一提的是，下井山口带渡图在董源在世时乃至去世的几十年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董源当时的名声也远不及之后。北宋初期，郭若虚谈及最伟大的山水画家时没有提起董源。北宋中后期，在沈括、米芾、苏轼等文人的推崇之下，情形发生了转变。米芾夸其画为尽是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大抵是因为董源画风正迎合当时的艺术旨趣。到了元代，学习董源成为文人画家的必修课。元四家之首黄公望直接表示，意作山水者必以董为师法。明代画家董其昌更是把董源的画作称为无上神品，天下第一，董源在画史上的地位自此抵定。后世绝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山水画家无不和董源一脉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于南唐在艺术方面的成就，有人曾经总结说，一为承袭唐代绘画传统样式，二为创造江南地区新画风，三为确立宋元以匠文人画的美学价值。纵观当时的南北方政权，能与南唐在绘画上抗衡的只有位于四川的前后蜀。四川位于大唐文化中心长安的南方，且地势复杂，成为唐末宫廷贵族并坚持写生，皇权怎能在画卷上营造出如此仿真的效果呢？这幅画最难之处是对飞禽羽毛和昆虫翅膀的质感表现。皇权刻画飞禽羽毛采用了丝毛法，用笔如拔丝，笔笔精到，毫无懈怠，羽毛的蓬松感、轻柔感惟妙惟肖。为了画出透明的禅意，他先用极细的线条勾出它的结构与脉络，薄翼下又透出肤染得宜的禅身，上下交叠，若隐若现，使禅看起来栩栩如生。由于黄泉早年知名，一生都在宫廷作画，耳目所习皆为皇宫贵族间奢侈豪华、富丽堂皇的景象，笔下所绘也竟是皇家宫院里的奇花怪石、珍禽异兽。他的画作往往传达出富贵艳丽的气息，他笔下的禽鸟骨肉兼备，形象丰满，线条细腻，色彩富丽典雅，以其为代表的花鸟画流派被后人称为皇家富贵。话说回来，被皇权寄予厚望的儿子皇居宝倒是也争气。皇权共有五个儿子，传奇家学都善于绘画，其中成就较大的是次子皇居宝和次子皇居彩，
尤其是黄居宝画性。

0: 最高，风姿俊爽，而且敢于打破陈规，自创新路，受到蜀主优礼相待，可惜早早离世。黄居彩画艺不亚于他的父亲，花鸟山水无不精通，尤其擅长画珍禽奇花。黄泉一家随蜀主归宋之后，写生珍禽图藏于内府，黄泉父子亦被招入北宋翰林图画院。没过几年，黄泉病故，次子黄居彩继承父亲画风，将黄家富贵风在北宋翰林图画院发扬光大，以致翰林图画院评判花鸟画作品优劣，即以黄泉的勾勒填彩只去浓艳作为标准，不操黄家画法者不得入画院。一时间朝廷内外竞相仿效，成就了黄家富贵在宋初画院的统治地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崇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2: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Baby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还是会想你，他说我没有着急乱谈恋爱，我在等一个人来捡起七零八落的我，可能慢慢来也是一种诚意。想得很有道理，说的也很对啊。所以说呢，有很多事情它是急不来的，一起来听，还是会想你。

曹念这位朋友他说，我想听把回忆编好给你。他留言说，我这辈子做过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就是用一根小皮筋换了一枚 DR 钻戒。哇，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很好奇啊。好的，无论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把回忆拼好给你。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人呐，都是这样，你

羡慕我，但是呢，不知我的苦；我羡慕你，但又却不知你的愁。所以人都是这样，就老百姓讲话了，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啊，那山也没柴火烧。为啥跟大伙说起这事儿呢？昨天我跟一老兄弟在一起唠嗑，这老兄弟属鸡的，但实际上身份证啊说他是属狗的，往小写了一岁，因为那个时候想当兵，所以呢就把岁数少写了一岁，完最后兵也没当上。这老兄弟说年轻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体还行啊，下乡的时候身体可好了，他讲话了，老了老了这也疼那也疼，前年呢又做的肠道手术，去年呢他讲话三叉神经痛折磨了我小半年啊，这要是没有大林老师没有深买这药，他说我这一年呢我都得疼死，这病啊太遭罪了，哎呦，比亚登还

的参柏，他说我吃完参柏这药以后，逐渐的这个疼痛感呢就没那么剧烈了，而且即使疼，他疼的那个时间也短了，疼的差了，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时候啊，他就不那么疼了，讲话了就是能忍受得了了，最起码每天早上送个孩子，晚上接个孩子，给他们做个饭，这都行了。而且他说啥呢？说我这颈椎病挺严重，啊，压迫的我这个手啊总是麻的，就手啥时候你摸它都是凉的，就不过血呀，就是那个经络传导不畅呗，讲话了淤堵了呗，我也知道啊。你看打我吃上参柏这药以后，颈椎脖子这大半年呢好不少，没犯过病。他有的时候啊，我可羡慕那没有病的了，可羡慕一天在公园跳舞的那些个老头老太太了。他说我啊，别人不羡慕，我还羡慕我大舅哥，一辈子人家没累着过，一辈子人家没操心过，那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他讲话你看，我大舅哥80岁了，属鼠的，人家天天上公园跳舞去，我就不行啊，早上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回来呢还得买菜，完了之后再做饭，下午呢又得开始张罗晚上的饭菜，老伴呢就收拾屋子洗洗涮涮，这孩子放学晚上啊你还得去给接回来，哎呦这一天呢紧忙。我说呀，我比你大啊，咱俩这岁数怎么说呢，脚前脚后啊，我告诉你，你也别羡慕他，也别羡慕谁，怎么的呢，一个人一个人的活法，就像你说那个你大舅哥似的，他有他的活法，你有你的活法。他说那我这么活累呀，啊，我活着累得慌，你看人家活着就轻松。我说你别看那个人都是这样，你羡慕我，但是你不知道我的苦，我羡慕你，我又不知道你的愁。他咋的呢，他怎么他就没有烦恼啊？我说你是姑娘的儿子啊？他说我姑娘。我说你这老爷就行呗，几个孙子啊？他说3个。哎呀，我说都在你这儿啊？他说没有，在奶奶家一个，在我这2个，我们都在一个院儿。我说那太好了，啥是幸福啊？儿女相伴最幸福，累谁不累呀？啊，为子女奉献，那谁不为子女奉献呢？那过去皇上啊，也没说这个皇位传给外人啊，不都是传给自己儿子吗？啊，啃老，其实啊，我不爱听这俩字。你要说啃老，那皇上的儿子是最啃老的啊，讲话嘞，你就另立王朝呗。所以啊，别说啃老，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帮他一把，无论是儿子还是姑娘，对不，你帮他一把，那你帮他一把跟你不帮他一把，我告诉你那差老事了。你帮他了，他相对啊他就能轻松，讲话了，轻松10年，轻松20年的。你要不帮他呢，啥啥都靠他自己，那他就得挨累10年。所以你像有的父母一整啊，靠他自己，他自己奋斗。你就看那动物世界啊，就那个虎豹豺狼都知道先教自己子女那个生存本领，捕猎的本事，就没有一个生下来不管的，你自己闯去吧，啊，闯啥样往哪闯， 你自己去吧，没有。所以我讲话嘞，你能力所能及的是吧，你就帮他一把，他最起码该奋斗的年纪他能一门心思去奋斗啊。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你做的对，最起码这姑娘姑爷省心啊，他能一门心思工作。我说你要是不帮衬，也不可能生那么多，是不是啊？

像我说，啊，你说你大舅哥似的，你看他挺潇洒的，你讲话了，从年轻的时候就潇洒，他苦恼的地方，他痛苦的地方，你没看着呢。他说是，啊，我那大舅哥啊80了，现在自己一人租房住呢，人家那个姑娘啊、姑爷子、老伴啊，都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住。我说你看是吧？他再潇洒能咋的？讲话了，孤家寡人，所以你羡慕我，但你不知道我的苦；我羡慕你，但却不知道你的愁。就这话呀，说的一点没错。他说是啊。另外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这两天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挺感慨的。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啊，总出差，啊，那出差有补助啊，自己也是舍不得花，回来呢就给自己的妈和丈母娘带这个蜂王浆，哎呦，都可高兴了。我说那你年轻的时候挣的挺多呀，他说80几年那时候还行，你等92年开始单位效益就不行了，后来企业就破产了。啊，我们就买断回家了，啊，挺难。但80几年那个时候单位效益好啊，我是给单位跑业务，啊，我们那是个大集体。他说那个时候厂子有一半的钱呢，都是我跑下来的，所以领导对我也挺照顾。我老伴呢跟我是一个厂子的，所以领导对我挺照顾，因为我总不在家，所以领导就说了。啊，你爱人呢不用天天来上班，啊，在家照顾孩子，所以那几年的日子过得挺舒坦的。说出门吃住啥的，那都有补助啊。有的时候就往河北跑，有的时候往北京跑。他说我北京还有亲戚呢，啊，所以一整就住亲戚家。这住亲戚家，这住许的钱不就省出来了吗？所以回家呀。给老人买点好东西，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蜂王浆，那个时候没有冻干粉，都是铁盒装的，啊，都是那种像膏一样的。他说老丈母娘胃不好，有胃病，啊，糜烂性的胃溃疡，老太太那时候可瘦了，我就给老太太买这个蜂王浆吃，月月买，那老太太胃啊就那么的给吃好了。有的时候我那大舅哥也跟着一起吃，啊，吃的也是满面红光的。我说你那大舅哥挺有意思，你要正常哪有吃的呀，对吧？因为这是给老太太买的，这跟着老太太一起吃，啊，我说也是个人物，哎呦，怎么讲啊，反正挺有意思个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大舅哥怎么的呢，不是老太太亲生的，啊，是过继过来的，是我老岳父，啊，亲哥哥家的一个孩子。我老岳父亲哥哥50几年的时候就没了，什么原因呢？他讲话特殊年代，反正就没了，啊，好几个孩子，啊，他那个嫂子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呢，所以这么多孩子，你说他也养不了啊。就这么的，啊，就把我那大舅哥啊给过继过来了。所以他说，你看，打我结婚一直到老太太过世，我那大舅哥呀就没管我老丈母娘叫过一声妈，从来都是老太太老太太，也不能说不尊重，反正就那么个人。他说从年轻的时候啊爱留胡子，那大鬓角那胡子，专门鼻子底下就单独留这么一块。他说给我老岳父气的，你怎么说都没用。这第一次结婚呢没过2年就离了，啊，后来呢又给说了一门亲，他讲话了，家里那油瓶子倒了都不服，就啥也不管，啊，从年轻的时候就爱跳舞，吃饭自己吃，也没房子，跟我老岳父老岳母一起住，他那正好2室的房子，他讲话了，自己吃自己的，我老岳父老岳母自己吃，完他自己吃，啊，媳妇孩子自己吃，因为吃饭

总不在一个点上。他讲话了，我那大舅哥呀，自己炒两个鸡蛋，啊，倒点酒，一喝能喝一下午。有的时候我出差回来了，他说你看，我老岳母家那个时候离火车站也近，所以我每次出差回来，第一脚啊，先上老岳母家看看。啊，他说我去，我从来不空手。封王浆最火的时候，啊，我每次我都得拎着。每次老岳父老岳母都可高兴了。我说那个时候封王浆多贵呀、啊，他说是啊，我每次我都拎着进院，周围邻居都可羡慕了。有的时候啊，看着大舅哥，每次都问我吃点不？反正他讲话了，人怎么都一辈子。我说你那大舅哥也没怎么挨过累是吧？他说是，老爷子为恶性病走的。前后三个月走得很突然，谁也没折腾着。老岳母后期脑血栓了，半身不遂，都是我老伴一个人伺候。我说不是跟你大舅哥住一起吗？他说是住一起，但人不管呢。那大嫂就更不管了，一个二婚的，人家更不管了。啊，他说就我老伴一个人伺候着，伺候了大半年，最后老太太走了。我说那房子最后给谁了？他给我大舅哥了。我一听，我说老太太都是有责任心的人啊，你看不是亲生的，这胜是亲生的，你再怎么的，最后房子还是给他了啊，得让他这人有个住地啊。哎呀，我说也行啊，我说你做的也挺好，讲话了，你做到了，现在不也挺幸福吗？他说是。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两天说起封王浆了啊，我一下子我就想起这事儿了啊，我这个思绪啊一下子就想起以前了，所以特别感慨。他说老岳母如果还活着，现在得100来岁了啊，如果活着呀，我还给他买封王浆吃。老兄弟说说感慨了，其实人呐，你看有的人一辈子为了责任活着，工作认真，对待朋友尽心尽力，对待家庭呢也是竭尽所能。有的人你看他啥也不上心，一天就讲究这个吃吃喝喝，啥事不操心，反正怎么都是一辈子。你看那天我看手机啊，我看到一段视频，说一男同志啊，47岁住进养老院了，这一住接近20来年，他姑娘啊也是一两个月来看看他。年轻的时候我讲话了，不知道有家，竟自己快乐了啊，老婆孩子都不管。这老了知道回来了，要不怎么说这人讲因果呢？就像你身上的病似的，为啥长在你身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累过劲儿了，犯过劲儿了，也不知道心疼自己，也不知道爱惜自己，那老了这病找上来了。所以病是这样，因果也是这样，年轻的时候不顾家，孩子孩子不管，老婆老婆不管的，有病的啊，知道了啊，我还有家呢，完找家去了，谁管你啊？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你做这些呀，孩子都能看在眼里啊，都能记在心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做到了，孩子呢也瞅着了，他慢慢也会按照你做的去做，你这就是榜样。他说是啊，姑爷子就挺孝顺，给我买手机，过年过节给我钱花，说让我买自己想吃的，甚至说买药都行啊，告诉我现在调一调比老了进那个监护室强多了。所以他说这两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封王浆我就特别感慨。你像这几天咱们不少的兄弟姊妹有的打电话来让我帮忙订我们医院的这封王浆，我说不行，怎么的，人太多了不行，你一个两个的对不对，那行啊，你那么多人是不是，我上哪接那么多身份证去，是不是，因为你开药你得拿身份证挂号开药啊，每个人就限购2盒，对吧？你看人少行，

啊，我帮着带两盒、四盒的。你看这两天打电话的人一多，这就不行了，人太多了。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说：“大林老师啊，我咨询个事儿，我手机里边啊，我看着有那个卖蜂王浆的直播的，这种行不？”我说：“怎么说呢？直播间的那种啊，我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倒是挺好，它是药啊，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编码，有产地资质，有功效和作用。我说你说的那个直播间的那种，我也没见着啊，我不太清楚。他说我看人家那个直播呀，都是现采集的。我说是这样，你得考虑干净卫生安全。你像这个原生态蜂王浆啊，它非常容易坏，容易变质，它必须得在零下15度左右去储存。你要不然的话，1到2天它就变质了，就坏掉了。你吃这些坏的，反而对身体有伤害了，对不？对身体不好。所以你在直播间看到的，它的运输啊，包括到你手里，怎么也得3、4天，它容易变质。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蜂王浆冻干粉，它不是蜂王浆原生态那种，它是提取出蜂王浆冻干粉了。10斤的蜂王浆啊，能提取出1斤的冻干粉。冻干粉提取的目的有2点：第一呢，是为了更好的去吸收，就吸收更快更好，直接舌下就吸收了。所以蜂王浆冻干粉啊，它这个药效更直接。第二呢，它便于储存。蜂王浆冻干粉也不需要放冰柜里边，也不需要放冰箱里边，也不需要说必须得在零下多少度啊，你就随便储存，它都不坏。更主要的是啥呢？你像咱们医院的这种，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放的时间长，你一点不用担心，而且吃的时候很方便，要不舌下，要不呢就是放嘴里咽下去，放嘴里漱漱口。啊，你给它咽下去，它都是一小瓶一小瓶独立包装的，就一个是一个的，非常方便，啊，吃起来非常方便。所以我说呀，你问到我了，我还是建议你选那种蜂王浆冻干粉，效果好，完还方便。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80几年的时候吃过蜂王浆，他说蜂王浆啊，是不是就是那个蜂胶啊？我说可不是。蜂胶是蜂胶，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啥呀？蜜蜂口腔唾液当中形成的物质。一般蜜蜂它干啥用的呢？啊，蜜蜂不是有那个巢穴吗？就拿这个蜂胶啊，去糊那个洞口了。因为它是粘性的物质，能把这个蜂巢啊粘得更粘固一些。就相当于啥呢？你怎么解释呢？就相当于水泥吧。你看盖房子是不是需要水泥？你是不是得那个砌砖呐、糊墙啊？还是说你要盖啥呀？是不是需要水泥？那这个蜂胶啊，它就相当于水泥似的，它糊墙用的。那么蜂王浆是什么呢？你就听这个名，蜂王浆啊，它是给蜂王吃的。所以蜂王浆是啥呀？它是蜜蜂的奶，就蜜蜂产的奶。为啥叫蜂王浆呢？因为这是专门喂给那个蜜蜂蜂王吃的。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呀？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咱说那个蜂王啊，这个蜂王啊，它是雌性的。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是母的，啊，这个蜂王是母的，个头可大了，就专门给这个蜂后，啊，就是给这个蜂王吃的，啊，叫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那个蜜蜂的寿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这个啊，叫蜂王，啊，就这个蜂后。就是蜜蜂的王后嘛，啊，叫蜂后，你知道它寿命多长不？大伙你猜，3年。

平均是三年寿命，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这是最高点了，讲话了，天花板，那相当于人的寿命七八十岁。所以你看，过去我们常说人到七十古来稀，这蜜蜂的平均寿命按15天算，给它拉满喽，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那这个蜂王的平均寿命是三年，那三年呢就是1095天，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我们说按平均寿命70来算，那73倍呢，你算算那多少年了，对不对？你得活到5100多年。那5100多年啥概念你知道不？我昨天还说这事呢，73倍你知道啥概念不？就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从宋朝活到现在，不是，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你说夏商周是啥时候？姜子牙知道不？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你想想可怕不？啊，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你要按照这个蜜蜂界来讲，这个蜂王是做到了，因为他成天吃这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你看他的寿命就是那个普通的小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计算，说咱们正常人活到70岁，那他呢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那天我一算这事，哎呦我的妈呀，啊，我不瞒大伙都吓我一跳，活这么长时间吗？是不是？你看我是周五出诊，我必须买上几盒我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也得益寿延年，吃呗，也不贵，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要说贵行，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对？你是对自己呀，又不是说买回来扔了撇了的，对自己身体好。所以等我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买上几盒吃呗，就冲着这个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啊，你看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啊，往外国也那么多需求的，要不怎么说就很多事啊干干的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咱们呢还得把这话说回来，就是说到刚才那个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它也不是奶牛，它不是靠产奶为主的，它主要是靠产那个蜂蜜为主的。你说它那个奶能有多少啊？过去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那叫啥呀？十滴血一滴奶呀。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就那母亲大体格子生下来的那个孩子他就大，为啥呀？奶水猪，说白了就是血量猪啊。你看我老伴就不行啊，长得那瘦小瘦小的啊，那孩子当年的奶水就不足。所以说十滴血等于一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呀，它一天能产多少奶呀？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人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对吧？所以1990年你看央视给曝光了，讲话当年那个信誉啊，那个信任度啊崩盘了，讲话没人信了。你看当年不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吗？就给他给曝光了啊，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啊。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啊，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讲话了，爆了一下，全行业参加，用淀粉
啊，用那个蜂蜜水。

充蜂王浆，就咱说这个蜂王浆里边又掺什么滑石粉呐、米粉呐，这个真的呢就被这假的给挤兑似的。他真的他货真价实，他成本在那儿呢，假的你想想他就是造假，所以说呢他也不讲究质量，他光讲究成本，越便宜越好，所以说呢把这个真的就给挤兑死了。这外国人一看不要了，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因为啥，他是假的呀。所以在90年瞬间就崩盘了。要不怎么说这好东西啊，做做就完的，做做就抽条，东西是好东西，他不给你好好做，讲话了，这人不行了。你跟现在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你就给他100个胆，你让他去造假他都不敢。你知道为啥不？第一，现在有药品法，不是说出了事就抓法人，现在不管你是法人是谁，人家看最终这钱的流向去哪了。所以为啥现在药品监管这么严呢？啊，真判刑啊。所以现在药一般都不敢造假了。你像咱们医院这蜂王浆冻干粉，咱们这是药啊，这是药，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蜂王浆冻干粉，别的其他一个字都没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的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道地药材，就像人参似的，最好的就是吉林长白山的，那蜂王浆最好的地方啊，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山脉叫祁连山，祁连山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讲话了，都属于野生的，所以它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就是最好的，就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咱们医院的蜂王浆冻干粉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是啥，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啊，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的，失眠的，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盒上啊都写着呢啊，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的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就是治病的药用级的。所以适合谁用啊？我总结了一下，最适合5个不好2个虚弱的人去用。什么叫5个不好啊？就适合胃不好的人去用啊，适合脾不好的人去用，适合肝不好的人去用啊，适合血压不好的人啊，高血压病人去用，适合血糖不好的人用，尤其是那个二型糖尿病的，所以适合5个不好的人去用。那么2个虚弱呢，就是一神经衰弱的人去用，就经常失眠的啊，经常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有点动静吓一跳的，对吧，有头疼的，甚至说抑郁的啊，就这一类人特别适合去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适合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去用，你比如说常年久病重病啊，你再比如说我做过手术啊，脸煞白，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身体特别虚弱，你再比如说岁数大的，这都过了70岁以后的啊，身体特别弱，就没啥病，走路都得拄个拐棍的啊，这不是腿脚没劲儿啊啊，有的时候啊有个风吹草动的啊，就容易感冒，就身体特别虚弱的。所以蜂王浆冻干粉适合咱们所有的老人去用。所以你看总结下来，就5个不好2个虚弱是最适合的啊。这大伙不在北京，在北京啊，我就建议大伙儿

就吃这个，好，完它便宜，一院158一盒。我讲话呢，能吃半个来月呢，你吃去呗，100多块钱多便宜呀、啊！就限购一个人开两盒，啊，两盒够一个月的了，啊，吃去呗，对身体好。你就看那蜂王，啊，就那蜂后活3年，那蜜蜂才活15天，所以你说蜂王浆好不？这叫蜜蜂的奶，不是说这东西啊，就我们认，世界上都认。啊，80几年那时候，全世界都从咱们中国进口这蜂王浆，外国人也认。啊，可能大伙不知道，1956年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养蜂大会上，罗马教皇皮奥12世亲自登上讲台，向世界介绍这个蜂王浆。啊，他把蜂王浆称之为什么呢？上帝赐予人类的神奇宝贝。他就讲他自己，说奇迹般的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教皇就在那个会上啊，诉说了蜂王浆使他起死回生的这么个经过。是1954年82岁的他得了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卧床，在床上躺了数月，可以说苦不堪言，所有的医疗手段都用尽了，但是他这个病情呢没有丝毫的好转啊，不见好，反而甚至越来越严重啊，一度生命垂危。那么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就他这个主治医生啊，叫什么呢？加里亚基里，你记住这个名，加里亚基里就尝试用这个蜂王浆给他治疗。没想到奇迹还真的发生了，通过每天服用这蜂王浆，这教皇从第二天开始就慢慢的有精神头了，逐渐的能够吃一些少量的食物了，而且呢能每天睡上几个小时了。你想，你看这人精气神回来了，对吧？能吃能睡了，这就好事啊。所以3个月之后，80多岁的高龄的他竟重新走上了神职的岗位。所以当时罗马教皇分享的真实经历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医学界就开始关注研究，最终证明蜂王浆确实对多种疾病都有独特的疗效。危及罗马教皇生命的糖尿病、心脏病得以治愈，得益于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含有类胰岛素，所以你每天吃蜂王浆，每天服用，不但能直接补充胰岛素，还对胰岛功能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修复的作用。所以世界称蜂王浆是自然界能治愈糖尿病唯一的物质。此外，蜂王浆还含有乙酰胆碱，你像咱们脑部不都有神经吗？它能使植物神经恢复正常，对治疗心脑血管效果特别显著。更主要一点，蜂王浆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啊，增强我们生理机能，使人体衰老组织活化。啥叫衰老组织活化呀？就是让你年轻化，让你年轻啊。你比如说你白头发，你用一段时间能给你吃出那个黑头发，这不是玩笑啊，不是开玩笑，你用过你就知道了。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罗马教皇不胜感激，并毫无保留的把蜂王浆的效果分享给了全世界。所以因此全世界都认可这么个东西，所以导致咱们1980几年时候，外国人呢大量的从咱们国内进口这蜂王浆。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蜜蜂奶质好，产的蜂王浆好，纯，但你后来讲话他不好好干呢，所以这东西啊是好东西。那时候人不行，没有认知，啥事啊都恨不得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你得讲究口碑啊。所以就啥现在就是法律啊，这是最好，有红线，你触碰了你就犯法。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豆干粉药用级的啊，是药，有药品法。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个好啊，它就在这儿了。所以大伙的这个心情啊我能理解。

0: 二的都想要，但是呢我代购不了那么多，还是希望大伙能够多理解，好吧。那有什么需要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完我喝口水，马上呢给咱大伙问诊瞧病。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欢迎欢迎。
3: 我打电话想找你看看病，在哪吧？这两天我听你讲到这个收完病完诊哈，不知道你的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
0: 别着急，你这么的，你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复方姜冻干粉能用的话呢咱就用，用不了咱想别的办法呗，对不对？
3: 对不对。大林老师，我吧今年67岁，岁数吧也不算太大，但得糖尿病了我都20多年了，到现在啊是一身的并发症了。
0: 哎呦呵，
3: 血糖不稳定，换了好几种药。刚开始吧是一片加到三片，现在我吃一个是恩格列净，一个是二甲双胍。
0: 啊，
3: 胰岛素是早上10个单位，晚上是14个单位。
0: 嗯，
3: 你说从现在哈，参考血糖能在8到10个之间。
0: 嗯，
3: 你说没成想哈，这血糖不稳定了，眼睛都模糊，哎呀，瞅东西吧也不清楚，看啥都是雾蒙蒙的。
0: 啊，
3: 这后来吧，手脚就开始麻木了，疼痛，等到啊也不得治。哎呀，这不前2年哈，这有一天哈，脑袋就模糊的厉害，在床上了，躺了一会儿也没好啊。我就合计是闲人院犯了呗。我说看那窗户也转，房子也转。我这不我就给我们附近的大夫打电话，就合计他在家打一针。什么人家来了哈，一量那个血压，
0: 嗯，
3: 那血压高到180了，低压都干到100了。
0: 哦，那你这晕的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对，我还以为是闲人院呢，我当时吧，大夫就给输的液。可是过了几天呢，我看着症状啊，也没缓解呀。这脑袋还是有点疼。完了吧，手的肩也麻，腿脚啊，还是有点不好使。我就赶紧啊，就到我们附近的大医院看了。后来说我是偏冷，住了半个月院吧，能好点儿。但是从那之后吧，这药吃的就更多了。
0: 因为你生的病多了，
3: 降压的、降脂的，还有降糖的，一样也不敢落下呀。现在早上呢，出现了一个心理问题，肾开始就不好了。尿频尿急，体液次数也多，还有个尿蛋白的情况，尿尿也怕热。我们学的院子啊，说是有2个加号，潜水一个加号。
0: 哎、
3: 你说这个东西，大林老师，我咋不懂啊？你说我也不太懂吧。但是我听别人说哈，这病要是严重的，最后都是肾衰。再然后都是那个尿不顺了。
0: 对。
3: 你说大林老师，那行了，谢谢你，大林老师。
0: 没事。好嘞，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0: 你好。
4: 您好，我是沈阳的，我叫蒋巧珍，今年69岁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买点这个复方姜这个冻干粉。
0: 这个不太好买呀，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买，不是说我不愿意帮你

0: 忙，因为呀、我们医院购买呀都得凭身份证啊，而且呢这两天呀有不少人找我啊，让我帮着买，你说我一个人我买这么多不好，而且说实话我也买不出来。
1: 大林老师你看这样行吗？我吧主要是对一个身体不太好，去北京了、也不太方便。我要是把身份证给你，然后邮费我出，能给买一点不？
0: 邮不邮费都无所谓，哪怕就药费我给你出了都没事儿。关键是啥呢？我不能总是带人家去买啊！你要说实在是说我这身体不行，我的确是想用啊。你要是信得着我的话呢，你跟学生说一声，你像身份证啊，你邮寄过来，完了之后呢，剩下的我去给你问一问，办一办。但是我不敢给你打保票，说我肯定就能给你代买下来啊。就我尽量啊。
1: 是大林老师，这个药吧，我以前呢用了两个月。
0: 啊，以前用过。
1: 对，这还是18年前的事了。我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打针除，那这身子啊特别虚。
0: 对，
1: 本身
0: 嘛，啊，
1: 还有心脏病，这一个呀、肠胃也不大好，腰间保安突突，身子都垮了。当时呢，我是在这个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还不便宜，好几百呢。我吃了啊，我吃了不到一个月吧，这个浑身就有劲了，精神头比原先好多了
0: 啊，
1: 感觉这个身子啊也不那么虚弱了。后来吧，也是考虑这个钱的这一个问题。然后就没有再用，这不这两天了、我听到你讲这个蜂王浆了，然后说你们院这一个是药用级的，完了呢这个价格呀、才158，这个价格吧我能接受
0: 啊，这个价格比你之前吃的要便宜呗、
1: 对，便宜太多了。是
0: 再一个呢，也是之前用过，也知道蜂王浆冻干粉的确对咱们的体质虚弱的，尤其你像得过大病重病的、做过手术的，对这些人身体好。
1: 听你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这一个药的这个功效啊这么多。之前呢我不是很了解，大夫让用啊咱就用了，这回啊才知道，哎呀这个药啊对这一个心脑病啊，还有腰腿病啊，都管用。
0: 是，
1: 所以说我看你要是能给我带点就给我带一点儿。
0: 行啊，你这一说呢我也知道了啊，尤其你像咱们说你做过手术的，一般呢你看为什么咱们有岁数大的都不建议做手术呢？不是说这个医生的这个医疗技术水平不行，关键就有些人那个身体体质太弱了。这个弱呀、我们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啥呢，就本身你没做手术的时候你身体就弱啊，第二个还要考虑什么呢，就是你做完手术了之后你这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恢复是怎么样，
1: 对
0: 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说这手术做完了啊，感觉挺成功，但是身子骨啊还是不行，感觉身子没劲啊累得慌啊，甚至有的做完手术好一段时间你看他脸煞白，眼睛瞅啥东西都没神，对不对，就身子不太弱了。说这个时候咱们用点好的，甚至是这种药用级的啊，滋补品、营养品，那不就更好了吗？
1: 是。
0: 所以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里边啊，它没有别的成分。说白了，它就是蜜蜂的奶啊。所以说，我们要是用这个的话，对身体的恢复呢是大有好处的。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那个心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我这个冠心病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一点难受。不严重，就没当回事儿。50岁这个以后吧，这个心脏啊就不行了，不能常规了。有的动静啊我就害怕，还时不时还有这一个心绞痛。
0: 啊，
1: 你就是出门溜达一圈啊，还走了多远，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好。不是这个被憋醒啊，就是被疼醒了。这几年呢，整的我都有点这一个神经衰弱了，一点觉都睡不好。要是这一个两三天吧，然后睡不好了吧，我就得吃点那个管那个睡觉的药。对呀、我老吃吧，但是它对身体也不太好啊，这样。
0: 肯定啊。
1: 你不吃吧，它也不好。
0: 你
1: 说睡不好觉了吧，这个心脏病啊，第二天呢就开始忽悠忽悠的，就更加难受了。再加上我这一个肠胃也不好。

0: 之前吧，我还做过这个胃镜，还摘除过两个这个小息肉。
1: 啊，
0: 说是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1: 胃炎啊。
0: 啊，那吃点东西它就难受，还疼。有时候吧，它还烧心。像这个一般的药吧，我还不能吃。像这一个胶囊啊、口服液呀、啊，我吃了之后啊，它有点刺激这个胃。
1: 嗯，是是是。
0: 嗯，
1: 因为本身你胃肠不好，你要吃胶囊的话呢，本身胶囊那个胶囊皮儿，它就刺激胃。
0: 是。
1: 啊。
0: 就这几年吧，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可没少花钱，各大医院我都跑了好多，都说没有啥这一个好办法，告诉我呀。这就是老年病，要不啊，就是等我这一个炎症了，就做这个手术，哎呀，就别说这个手术好不好的了，这是一方面。你说就我这个年龄，还有这个身体，你说上了那手术台之后，能不能下来，就是个大问题、
1: 啊，得考虑这个问题。岁数大了，你不是那年轻的二三十岁，对吧？
0: 是的呢。
1: 身强体壮的。有的时候手术挺成功，但是身体承受不了、啊，如果有的问题恢复不好的话，还不如不做手术呢。
0: 哎呀，可不嘛，这身体啊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
1: 啊，
0: 动不动啊就感冒。哎呀，我这也是没办法了，才找到大林老师您。
1: 你爱感冒，胃肠不好，那你不会太胖了？你很瘦吧？
0: 很瘦，还不到90斤。
1: 多高啊？
0: 1.58米的那些小个子啊，不到90斤。
1: 你就属于那种偏瘦型的。
0: 对。
1: 胃肠又不好。
0: 对。
1: 说实话，条件允许的话，用点蜂王浆还真行，因为蜂王浆它本身它就帮助我们管胃肠。
0: 嗯。
1: 啊，它又帮助我们调理身体的虚弱，增强免疫。所以有机会
0: 听您讲课说的一个。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特别适合我，所以说我找到您就是想吃您点这个蜂王浆啊，对，看看是不是行，是不是很好。
1: 行，首先呢，第一咱说蜂王浆好东西，这都是公认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啥呢？就是必须得是纯正的，甚至讲话了是这种什么呢，药用级别的。你像我们医院的这个，它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啊，皖2016-0291，也就是说它属于什么呢？药用级别的。
0: 嗯，对。
1: 所以用起来呀、啊，它放心，而且你看它有功能主治，啊，它产品属性属于中药饮片。
0: 对对对。
1: 最起码它是属于中药类的，对不对？
0: 嗯。
1: 哎，你用起来它有功能主治，你就放心能用。
0: 是。
1: 所以像咱们现在这个情况，还的确。可以用，你这么的吧，就像刚才我说的啊，这些事呢让学生跟我联系啊，完尽量吧啊，我不敢保证说100%就能帮到你，但是呢我尽最大努力帮你吧，好不好？
0: 哎呀，太谢谢大林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行，
0: 那我就等你消息了啊。
1: 行，好嘞好嘞。
0: 好的，大林老师，哎，拜拜，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

0: 走进长海，感受精彩，一切源于自然。扬帆踏浪，观长海。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像人呐，都是这样，你羡慕我，但是呢不知我的苦，我羡慕你，但又却不知你的愁。所以人都是这样，就老百姓讲话了，这山望着那山高，其实啊那山也没柴火烧。为啥跟大伙说起这事儿呢？昨天我跟一老兄弟在一起唠嗑，这老兄弟属鸡的，但实际上身份证啊说他是属狗的，往小写了1岁，因为那个时候想当兵，所以呢就把岁数少写了1岁，完最后兵也没当上。这老兄弟说年轻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体还行啊，下乡的时候身体可好了，他讲话了，老了老了，这也疼那也疼，前年呢又做的肠道手术，去年呢他讲话三叉神经痛，折磨了我小半年啊。这要是没有大林老师，没有深买这药，他说我这一年呢我都得疼死，这病啊太遭罪了，哎呦比牙疼还厉害呢，就像有人拿那锤子砸你那个脸似的啊，梆梆梆一下一下扎，哎呦洗脸都不敢洗，刷牙都不敢刷。一开始也吃药，针灸好几个月，他讲话了，那效果都不明显啊。大夫说你这个病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说什么准备啊？就这病不爱好。他讲话了，

这不爱好，我没合计是这么个不爱好啊！折腾我半年，后来去年啊吃的参柏，他说我吃完参柏这药以后，逐渐的这个疼痛感呢就没那么剧烈了，而且即使疼，他疼的那个时间也短了，疼的差了，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时候啊，他就不那么疼了，讲话呢就是能忍受得了了。最起码每天早上送个孩子，晚上接个孩子，给他们做个饭，这都行了。而且他说啥呢？说我这颈椎病挺严重，啊，压迫的我这个手啊总是麻的，就手啥时候你摸它都是凉的，就不过血呀，就是那个经络传导不畅呗，讲话了淤堵了呗，我也知道啊。你看打我吃上参柏这药以后，颈椎脖子这大半年呢好不少，没犯过病。他有的时候啊，我可羡慕那没有病的了，可羡慕一天在公园跳舞的那些个老头老太太了。他说我啊，别人不羡慕，我还羡慕我大舅哥，一辈子人家没累着过，一辈子人家没操心过，那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呀。他讲话，你看我大舅哥80岁了，属鼠了，人家天天上公园跳舞去，我就不行啊。早上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回来呢还得买菜，完了之后再做饭，下午呢又得开始张罗晚上的饭菜，老伴呢就收拾屋子，洗洗涮涮，这孩子放学晚上啊，你还得去给接回来。哎呦，这一天呢紧忙。我说呀，我比你大啊，咱俩这岁数怎么说呢，脚前脚后啊。我告诉你，你也别羡慕他，也别羡慕谁，怎么的呢，一个人一个人的活法，就像你说那个你大舅哥似的，他有他的活法，你有你的活法。他说那我这么活累呀，我活着累得慌，你看人家活的就轻松。我说你别看那个人都是这样，你羡慕我，但是你不知道我的苦，我羡慕你，我又不知道你的愁。他咋的呢，他怎么他就没有烦恼啊？我说你是姑娘的儿子啊？他说我姑娘。我说你这老爷就行呗，几个孙子啊？他说三个。哎呀，我说都在你这儿啊？他说没有，在奶奶家一个，在我这儿两个，我们都在一个院儿。我说那太好了，啥是幸福啊？儿女相伴最幸福，累谁不累呀？啊，为子女奉献，那谁不为子女奉献呢？那过去皇上啊，也没说这个皇位传给外人啊，不都是传给自己儿子吗？啊，啃老，其实啊，我不爱听这俩字。你要说啃老，那皇上的儿子是最啃老的。啊，讲话嘞，你就另立王朝呗。所以啊，别说啃老，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帮他一把，无论是儿子还是姑娘，对不？你帮他一把，那你帮他一把跟你不帮他一把，我告诉你那差老事了。你帮他了，他相对啊他就能轻松，讲话了，轻松十年轻松二十年的。你要不帮他呢，啥啥都靠他自己，那他就得挨累十年。所以你像有的父母一整啊，靠他自己，他自己奋斗，你就看那动物世界啊，就那个虎豹豺狼都知道先教自己子女那个生存本领，捕猎的本事，就没有一个生下来不管的，你自己闯去吧，啊，闯啥样往哪闯，你自己去吧，没有。所以我讲话嘞，你能力所能及的，是吧？你就帮他一把，他最起码该奋斗的年纪，他能一门心思去奋斗啊。所以我就跟这老兄弟讲，我说你做的对，最起码这姑娘姑爷省心，
啊，他能一门心思工作。我说你要是不帮衬，也不可能生那么多，是不是啊？就像我说啊，你说你大舅哥似的，你看他挺潇洒的，你讲话了，从年轻的时候就潇洒，他苦恼的地方，他痛苦的地方你没看着呢。他说是啊，我那大舅哥啊80了，现在自己一人租房住呢，人家那个姑娘啊姑爷子老伴啊都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儿住。我说你看是吧，他再潇洒能咋的，讲话呢孤家寡人。所以你羡慕我，但你不知道我的苦，我羡慕你，但却不知道你的愁。就这话呀说的一点没错。他说是啊。另外他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这两天提到蜂王浆了，我就挺感慨的啊。他说我那个时候啊总出差啊，那出差有补助啊，自己也是舍不得花，回来呢就给自己的妈和丈母娘带这个蜂王浆，哎呦都可高兴了。我说那你年轻的时候挣的挺多呀。他说八几年那时候还行，你等92年开始单位效益就不行了，后来企业就破产了啊，我们就买断回家了啊，挺难。但八几年那个时候单位效益好啊，我是给单位跑业务啊，我们那是个大集体。他说那个时候厂子有一半的钱呢都是我跑下来的，所以领导对我也挺照顾。我老伴儿呢跟我是一个厂子的，所以领导对我挺照顾，因为我总不在家，所以领导就说了啊，你爱人呢不用天天来上班啊，在家照顾孩子。所以那几年的日子过得挺舒坦的，说出门吃住啥的那都有补助啊，有的时候就往河北跑，有的时候往北京跑。他说我北京还有亲戚呢啊，所以一整就住亲戚家，这住亲戚家这住许的钱不就省出来了吗？所以回家呀给老人买点好东西。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蜂王浆，那个时候没有冻干粉，都是铁盒装的啊，都是那种像膏一样的。他说老丈母娘胃不好，有胃病啊，糜烂性的胃溃疡，老太太那时候可瘦了，我就给老太太买这个蜂王浆吃，月月买，那老太太胃啊就那么的给吃好了。有的时候我那大舅哥也跟着一起吃啊，吃的也是满面红光的。我说你那大舅哥挺有意思，你要正常哪有吃的呀，对吧？因为就是给老太太买的，这跟着老太太一起吃啊。我说也是个人物，哎呦怎么讲啊，反正挺有意思个人。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大舅哥怎么的呢，不是老太太亲生的啊，是过继过来的，是我老岳父啊亲哥哥家的一个孩子。我老岳父亲哥哥五几年的时候就没了，什么原因呢，他讲话特殊年代，反正就没了啊，好几个孩子啊，他那个嫂子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呢，所以这么多孩子你说他也养不了啊，就这么的啊，就把我那大舅哥啊给过继过来了。所以他说你看，打我结婚一直到老太太过世，我那大舅哥啊就没管我老丈母娘叫过一声妈，从来都是老太太老太太，也不能说不尊重，反正就那么个人。他说从年轻的时候啊爱留胡子，那大鬓角那胡子专门鼻子底下就单独留这么一块，他说给我老岳父气的，你怎么说都没用。这第一次结婚呢没过两年就离了啊，后来呢又给说了一门亲，他讲话了家里那油瓶子倒了都不服，就啥也不管啊，从年轻的时候就爱跳舞，吃饭自己吃，也没房子，跟我老岳父老岳母一起住，他那正好两室的房子，他讲话了自己吃自己的，
我老岳父老岳母

自己吃，完他自己吃，啊，媳妇孩子自己吃，因为吃饭总不在一个点儿上。他讲话了，我那大舅哥呀，自己炒两个鸡蛋，啊，倒点酒，一喝能喝一下午。有的时候我出差回来了，他说：“你看，我老岳母家那个时候离火车站也近，所以我每次出差回来，第一脚啊，先上老岳母家看看。”啊，他说：“我去，我从来不空手。封王浆最火的时候，啊，我每次我都得拎着。”每次老岳父老岳母都可高兴了。我说那个时候封王浆多贵呀、啊？他说是啊。我每次我都拎着进院，周围邻居都可羡慕了。有的时候啊，看着大舅哥，每次都问我吃点不？反正他讲话了，人怎么都一辈子。我说你那大舅哥也没怎么挨过累是吧？他说是。老爷子为恶性病走的。前后三个月走得很突然，谁也没折腾着。老岳母后期脑血栓了，半身不遂，都是我老伴一个人伺候。我说不是跟你大舅哥住一起吗？他说是住一起，但人不管呢。那大嫂就更不管了，一个二婚的，人家更不管了。啊，他说就我老伴一个人伺候着，伺候了大半年，最后老太太走了。我说那房子最后给谁了？他给我大舅哥了。我一听，我说老太太都是有责任心的人啊！你看不是亲生的，这胜是亲生的。你再怎么的，最后房子还是给他了啊！得让他这人有个住地啊！哎呀，我说也行啊，我说你做的也挺好，讲话了，你做到了，现在不也挺幸福吗？他说是。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两天说起蜂王浆了，啊，我一下子我就想起这事儿了，啊，我这个思绪啊，一下子就想起以前了，所以特别感慨。他说老岳母如果还活着，现在得100来岁了，啊，如果活着呀，我还给他买蜂王浆吃。这老兄弟说感慨了，其实人呐，你看有的人一辈子为了责任活着。工作认真，对待朋友尽心尽力，对待家庭呢也是竭尽所能。有的人你看他啥也不上心，一天就讲究这个吃吃喝喝，啥事不操心，反正怎么都是一辈子。你看那天我看手机啊，我看到一段视频，说一男同志啊，47岁住进养老院了，这一住接近20来年。他姑娘啊，也是一两个月来看看他。年轻的时候，我讲话了，不知道有家，净自己快乐了，啊，老婆孩子都不管。这老了知道回来了，要不怎么说这人讲因果呢？就像你身上的病似的，为啥长在你身上？是不是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累过劲儿了，犯过劲儿了，也不知道心疼自己。也不知道爱惜自己，那老了这病找上来了，所以病是一样，因果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不顾家，孩子孩子不管，老婆老婆不管的，有病的啊，知道了啊，我还有家呢，完找家去了，谁管你呀？所以我就跟那老兄弟讲，我说你做这些呀，孩子都能看在眼里，啊，都能记在心里。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做到了，孩子呢也瞅着了，他慢慢也会按照你做的去做，你这就是榜样。他说是，啊，姑爷子就挺孝顺，给我买手机，过年过节给我钱花，说让我买自己想吃的，甚至说买药都行，啊，告诉我现在调一调，比老了进那个监护室强多了。所以他说这两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起蜂王浆我就特别感慨。你像这几天咱不少的兄弟姊妹有的打电话来让我帮忙订我们医院的这蜂王浆，我说不行，怎么的，人太多了不行，你一个两个的对不对，那行啊，你那么多人是不是，我上哪接那么多身份证去，是不是，
因为你开药。

你得拿身份证挂号开药啊，每个人就限购2盒，对吧？你看人少行啊，我帮着带2盒、4盒的。你像这2天打电话的人一多，这就不行了，人太多了。你像昨天有个老姐姐说：“大林老师啊，我咨询个事儿，我手机里边啊，我看着有那个卖蜂王浆的直播的，就这种行不？”我说：“怎么说呢？”直播间的那种啊，我不太了解。我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倒是挺好，它是药啊，是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编码，有产地资质，有功效和作用。我说你说的那个直播间的那种，我也没见到啊，我不太清楚。他说我看人家那个直播呀，都是现采集的。我说是这样，你得考虑干净卫生安全。你像这个原生态蜂王浆啊，它非常容易坏，容易变质，它必须得在零下15度左右去储存。你要不然的话，1到2天它就变质了，就坏掉了。你吃这些坏的，反而对身体有伤害了，对不？对身体不好。所以你在直播间看到的，它的运输啊，包括到你手里，怎么也得3、4天，它容易变质。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蜂王浆冻干粉，它不是蜂王浆原生态那种，它是提取出蜂王浆冻干粉了。10斤的蜂王浆啊，能提取出1斤的冻干粉。冻干粉提取的目的有2点，第一呢是为了更好的去吸收，就吸收更快更好，直接舌下就吸收了。所以蜂王浆冻干粉。啊，它这个药效更直接。第二呢，它便于储存。蜂王浆冻干粉也不需要放冰柜里边，也不需要放冰箱里边，也不需要说必须得在零下多少多少度啊，你就随便储存，它都不坏。更主要的是啥呢？你像咱们医院的这种，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放的时间长，你一点不用担心，而且吃的时候很方便。要不舌下，要不呢就是放嘴里咽下去，放嘴里漱漱口啊，你给它咽下去，它都是一小瓶一小瓶独立包装的，就一个是一个的，非常方便啊，吃起来非常方便。所以我说呀，你问到我了，我还是建议你选那种蜂王浆冻干粉，效果好，完还方便。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80几年的时候吃过蜂王浆。他说：“蜂王浆啊，是不是就是那个蜂胶啊？”我说：“可不是，蜂胶是蜂胶，蜂王浆是蜂王浆。蜂胶是啥呀？蜜蜂口腔唾液当中形成的物质。一般蜜蜂它干啥用的呢？啊，蜜蜂不是有那个巢穴吗？就拿这个蜂胶啊，去糊那个洞口了，因为它是粘性的物质，能把这个。”蜂巢啊，粘得更粘固一些，就相当于啥呢？你怎么解释呢？就相当于水泥吧。你看盖房子是不是需要水泥？你是不是得那个砌砖呐、糊墙啊？还是说你要盖啥呀？是不是需要水泥？那这个蜂胶啊，它就相当于水泥似的，它糊墙用的。那么蜂王浆是什么呢？你就听这个名。蜂王浆啊，它是给蜂王吃的，所以蜂王浆是啥呀？它是蜜蜂的奶，就蜜蜂产的奶。为啥叫蜂王浆呢？因为这是专门喂给那个蜜蜂蜂王吃的。你说蜜蜂才多大？蜜蜂能有多少奶呀？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咱说那个蜂王。啊，这个蜂王啊，它是雌性的，啊，就是咱们老百姓讲话了，是母的，啊，这个蜂王是母的，个头可大了，就专门给这个蜂后啊，就是给这个蜂王吃的，啊，叫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那个蜜蜂的寿命短，啊，只有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这个。啊，叫蜂王，啊，就这个蜂后，
就是蜜蜂的王。

后嘛，啊，叫丰厚。你知道它寿命多长不？大伙你猜，三年，就平均是三年寿命。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都按15天算，这是最高点了，讲话了，天花板。那相当于人的寿命七八十岁，所以你看，过去我们常说“人到七十古来稀”，这蜜蜂的平均寿命按15天算，给它拉满喽，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那这个蜂王的平均寿命是三年，那三年呢就是1095天，相当于蜜蜂寿命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我们说按平均寿命70来算，那73倍呢，你算算那多少年了，对不对？你得活到5100多年。那5100多年啥概念你知道不？我昨天还说这事呢，73倍你知道啥概念不？就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不是说从大清朝从宋朝活到现在，不是，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你说夏商周是啥时候？姜子牙知道不？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你想想可怕不？啊，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包括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谁做到了？但是你要按照这个蜜蜂界来讲，这个蜂王是做到了，因为他成天吃这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你看它的寿命就是那个普通的小蜜蜂的73倍。如果按人的寿命来计算，说咱们正常人活到70岁，那它呢，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所以那天我一算这事儿，哎呦我的妈呀，啊，我不瞒大伙儿，都吓我一跳，活这么长时间吗？是不是？你看我是周五出诊，我必须买上几盒我们医院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也得益寿延年，吃呗，也不贵，一盒158，有啥舍不得的？你要说贵行，158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对不对？你是对自己呀，又不是说买回来扔了撇了的，对自己身体好。所以等我出诊，我必须给我自己和老伴儿买上几盒吃呗，就冲着这个益寿延年。那有人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突然之间就不火了呢？啊，你看国人也追捧，所有医院大夫也推荐啊，往外国也那么多需求的，要不怎么说就很多事啊，干干的就不好好干了。所以咱们呢，他还得把这话说回来，就是说到刚才那个话题，蜂王浆究竟是啥？是蜜蜂的奶。那蜜蜂它也不是奶牛，它不是靠产奶为主的，它主要是靠产那个蜂蜜为主的。你说它那个奶能有多少啊？过去咱们都知道，尤其喂养过孩子的都知道，那叫啥呀？十滴血一滴奶呀。为啥过去说母大子肥呢？就那母亲大体格子生下来的那个孩子他就大，为啥呀？奶水猪，说白了就是血量猪啊。你看我老伴就不行啊，长得那瘦小瘦小的啊，那孩子当年的奶水就不足。所以说十滴血等于一滴奶，那你想蜜蜂才多大呀，他一天能产多少奶呀，能产多少蜂王浆？那蜂王还得吃呢。但是你在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人就不考虑那么多了，对不？所以1990年你看央视给曝光了，讲话当年那个信誉啊，那个信任度啊崩盘了，讲话没人信了。你看当年不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吗？就给他给曝光了啊，说多数的蜂王浆里边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糖水加香精加色素啊。当时老百姓一听疯了，全国哗然啊，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个口碑瞬间就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

所以适合五个不好的人去用。那么两个虚弱呢，就是一神经衰弱的人去用，就经常失眠的啊，经常神经衰弱睡不着觉的，有点动静吓一跳的，对吧，有头疼的，甚至说抑郁的啊，就这一类人特别适合去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适合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去用。你比如说常年久病重病啊，你再比如说我做过手术啊，脸煞白，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身体特别虚弱。你再比如说岁数大的，这都过了70岁以后的啊，身体特别弱，就没啥病，走路都得拄个拐棍的啊，这不是腿脚没劲儿啊啊，有的时候啊有个风吹草动的啊，就容易感冒，就身体特别虚弱的。所以蜂王浆冻干粉适合咱们所有的老人去用。所以你看总结下来，就五个不好两个虚弱是最适合的啊。这大伙不在北京，在北京啊，我就建议大伙你就吃这个好，完它便宜，医院158一盒，我讲话呢能吃半个来月呢，你吃去呗，100多块钱多便宜呀、啊，就限购一个人开两盒啊，两盒够一个月的了啊，吃去呗，对身体好。你就看那蜂王啊，就那蜂后活3年，那蜜蜂才活15天，所以你说蜂王浆好不？这叫蜜蜂的奶，不是说这东西啊就我们认，世界上都认啊。80几年那时候全世界都从咱们中国进口这蜂王浆，外国人也认啊。可能大伙不知道，1956年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养蜂大会上，罗马教皇皮奥12世亲自登上讲台，向世界介绍这个蜂王浆啊。他把蜂王浆称之为什么呢？上帝赐予人类的神奇宝贝。他就讲他自己说，奇迹般的挽救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教皇就在那个会上啊，诉说了蜂王浆使他起死回生的这么个经过。是1954年，82岁的他得了糖尿病、哮喘、心脏病，卧床，在床上躺了数月，可以说苦不堪言，所有的医疗手段都用尽了，但是他这个病情呢，没有丝毫的好转，啊，不见好，反而甚至越来越严重，啊，一度生命垂危。那么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就他这个主治医生啊，叫什么呢，加里亚基里，你记住这个名，加里亚基里就尝试用这个蜂王浆给他治疗。没想到奇迹还真的发生了，通过每天服用这蜂王浆，这教皇从第二天开始就慢慢的有精神头了，逐渐的能够吃一些少量的食物了，而且呢能每天睡上几个小时了。你想，你看这人精气神回来了，对吧，能吃能睡了，这就好事啊。所以3个月之后，80多岁的高龄的他竟重新走上了神职的岗位。所以当时罗马教皇分享的真实经历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轰动，医学界就开始关注研究，最终证明蜂王浆确实对多种疾病都有独特的疗效。危及罗马教皇生命的糖尿病、心脏病得以治愈，得益于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含有类胰岛素，所以你每天吃蜂王浆，每天服用，不但能直接补充胰岛素，还对胰岛功能有很好的一个调节修复的作用。所以世界称蜂王浆是自然界能治愈糖尿病唯一的物质。此外，蜂王浆还含有乙酰胆碱，你像咱们脑部不都有神经吗，它能使植物神经恢复正常，对治疗心脑血管效果特别显著。更主要一点，蜂王浆能增强人的免疫力啊，增强我们生理机能，使人体衰老组织活化。啥叫衰老组织活化呀？就是让你年轻化，让你年轻啊。你比如说你白头发，你用一段时间能给你吃出那个黑头发，这不是玩笑啊，不是开玩笑，你用过你就知道了。所以在1955

0: 1956年的时候，这个罗马教皇不胜感激，并毫无保留地把蜂王浆的效果分享给了全世界。所以因此全世界都认可这么个东西，所以导致咱们198几年时候外国人呢大量的从咱们国内进口这蜂王浆。因为咱们中国的这个蜜蜂乃至好，产的蜂王浆好纯，但你后来讲话它不好好干呢，所以这东西啊是好东西。那时候人不行，没有认知，啥事啊都恨不得一锤子买卖，那能行吗？做人做事你得讲究口碑啊。所以就啥现在就是法律啊，这是最好，有红线，你触碰了你就犯法。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豆干粉药用级的啊，是药，有药品法。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个好啊，它就在这儿了。所以大伙的这个心情啊我能理解，讲话了都想要，但是呢我代购不了那么多，还是希望大伙能够多理解，好吧。那有什么需要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完我喝口水马上呢给咱大伙问诊瞧病。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大林老师，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欢迎欢迎。
3: 我打电话想找你看看病，再有吧，这两天我听你讲到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哈，不知道你的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
0: 别着急，你这么的，你把你的情况你跟我说说啊，蜂王浆冻干粉能用的话呢咱就用，用不了咱想别的办法呗，对不对？
3: 对对。大林老师，我吧今年67岁，岁数吧也不算太大，但得糖尿病了我都20多年了。到现在啊是一身并发症了。
0: 哎呦哈，
3: 血糖不稳定，患了好几种药。刚开始吧是一片加到三片，现在我吃一个是恩格列净，一个是二甲双胍。
0: 啊，
3: 胰岛素是早上10个单位，晚上是14个单位。
0: 嗯，
3: 你就说这样哈，餐前血糖能在8到10个之间。
0: 嗯，
3: 我说没成想哈，这血糖不稳定了，眼睛都模糊，哎呀，头不能记吧，也不清楚，看啥都是雾蒙蒙的。
0: 啊，
3: 再后来吧，手脚就开始麻木了，疼痛，怎么办啊？也不得治。哎呀，这不前2年哈，这有一天哈，脑袋就迷糊的厉害，在床上吧，躺了一会儿也没好啊，我就合计是闲人又犯了呗，我就看着床啊也转，房子也转，我这回我就给我个附近的大夫打电话，就合计他在家打一针，
0: 什
3: 么营养来了哈，一量那个血压，
0: 嗯，
3: 我血压高到180了，
0: 对呀，
3: 低压都干到100了。
0: 哦，那你这晕的就是高血压引起的。
3: 对，我还以为是前列腺呢，我当时吧，大夫就给输的液。
0: 嗯。
3: 可是过了几天呢，我看着症状呢，也没缓解呀。
0: 嗯。
3: 这脑袋还是有点疼。
0: 嗯。
3: 完了吧，手指尖也麻，腿脚啊还有点不好使。我就赶紧呢，就到我们附近的大医院看了。
0: 嗯。
3: 后来说我是偏冷，住了半个月院吧，能好点儿。但是从那之后吧，这药吃的就更多了。
0: 哎，你生的病多了，
3: 降压的、降脂的，还有降糖的，一样也不敢落下呀。现在早上呢，出现了一个体质问题，正开始就不好了。药停药急，体液次数也多，还有个尿道。

0: 白的情况，要让我看热。我那时候让你啊，说是有两个加号，潜水一个加号。
1: 哎呀，
0: 你说这个本地大连老师，我咋不懂啊？你说我也不太懂吧。
1: 嗯。
0: 但是我听别人说哈，这病要是严重的，最后都是肾衰。
1: 嗯，对。
0: 再然后啊，对，再然后都是那个尿毒症了。
1: 对。
0: 你说大连老师，我还是真是挺害怕的呀。
1: 嗯。
0: 哎呀，所以呀、啊，我今天打电话也是想让你给我看一看。我虽然你说的那个帮我讲行不、啊？
1: 好了，那现在啊，基本上我对你的病情是有所了解了啊，是糖尿病，完了高血压，又引起我们说出现的腔梗，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糖尿病肾病。
0: 对对，
1: 就是往轻的说，你这叫糖尿病肾病啊；往重的说，你看尿蛋白加号，有潜血。啊，如果说肌酐再高的话，尿素氮再高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肾病，又是高血压，肾病综合症的，啊，所以还一定得注意，啊，说治疗这一块，说用这个蜂王浆行不行？可以，你看我之前我跟大伙说过，有那么五类人是需要去治疗的，包括两种虚弱的人，啊，就是胃肠不好的，包括像你这种，这你可以说算得上一体多病，啊，身体虚弱的。啊，尤其是有糖尿病，为什么说糖尿病能治呢？因为蜂王浆里边啊，它有种成分是啥呢？叫类胰岛素，干啥的呢？就是起到一个降糖的，啊，而且呢，它还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胰岛细胞，所以这样一来，对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像你这种情况适合用。你想想，它都适合身体虚弱的，你像你肾不好的，啊，血管不好的。啊，血压高的当然都可以用了，但是一定要记住，必须得用着什么呢？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有好多它不是药用级的，讲话就是食品，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花那钱就白花了。用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你像有产地证明等等，啊，能证明它属于药用级的，完了之后有功效，这种你用了之后才会有效果的，啊，能用。完了之后呢，你再化化瘀，啊，因为你糖尿病也好，你脑腔梗也好，你包括肾脏出现的肾炎呐、肾病综合征啊等等吧，都是由于咱们身体有瘀阻，血脉不通了，所以一边再化化瘀，你这病好的就快了，好的就能彻底一些啊。
0: 嗯，
1: 所以有条件的、有机会的，能用用咱们这个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最好的。
0: 哎呀，我想用啊！你这是你能不能给我整点呀？
1: 这两天有很多人托我给买，少了行，多了我也买不了啊，因为也是限购的。再一个就是价格方面，158啊，我们医院的这个呢，158能吃半个月，但是你要想买呀、啊，挺麻烦。
0: 158一盒，我也能接受。
1: 别着急，因为这东西啊，怎么说呢？不是说我想弄我就能弄来的，嗯，也是得想办法啊。你这么的吧，嗯、这两天啊，你听我讲课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呀、再打听打听，完了我呢再想想办法，尽量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大伙提供点，好不好？
0: 行行，那谢谢你们大金老师，这段时间呢，我一定关注你节目，我相信你一定告诉我啊。
1: 行行行，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你生了这病该治的时候你还得治。
0: 那肯定。
1: 生了病你该治，就比方说降糖药啊，该吃咱还得吃着点儿，降血脂的啊，该用咱还得用着点儿。
0: 那行，那谢谢你大金老师。
1: 没事没事，嗯，好，好嘞，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1: 你好、
3: 您好，我是沈阳的，我叫蒋巧珍、今年69岁了。我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个买一点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您、
1: 这个不太好买呀、不是说我不愿意给你买，不是说我不愿意帮你忙，因为呀、我们医院购买呀都得凭身份证啊，而且呢这两天呀有不少人找我啊，让我帮着买，这我

0: 买这么多不好，而且说实话我也买不出来。
1: 大林老师，你看这样行吗？我吧主要是这一个身体不太好，去北京了、也不太方便。我要是把身份证给你，然后邮费我出，能给买一点不？
0: 邮不邮费都无所谓，哪怕就药费我给你出了都没事儿。关键是啥呢？我不能总是带人家去买啊！你要说实在是说我这身体不行，我的确是想用啊。你要是信得着我的话呢，你跟学生说一声，你像身份证啊，你邮寄过来，完了之后呢，剩下的我去给你问一问，办一办。但是我不敢给你打保票，说我肯定就能给你代买下来。就我尽量啊。
1: 是大林老师，这个药吧，我以前呢用了两个月。
0: 啊，以前用过。
1: 对，这还是18年前的事了。我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打针除。那这身子啊特别虚。
0: 对，做完手术身子骨弱啊。
1: 还有心脏病。这一个呀、肠胃也不大好，腰间盘突出，身体都垮了。当时呢我是在这个医院开的这个药，它还不便宜，好几百呢。我吃了啊，我吃了不到一个月吧，这个浑身都有劲了，精神头比原先好多了
0: 啊，
1: 感觉这个身子啊也不那么虚弱了。后来吧也是考虑这个钱的这一个问题
0: 啊，
1: 然后就没有再用。这不这两天了、我听到你讲这个四郎浆了，然后说你们院这一个是药用级的，完了呢这个价格呀、才158，这个价格吧我能接受。
0: 啊，这个价格比你之前吃的要便宜呗。
1: 对，便宜太多了。是。
0: 再一个呢，也是之前用过，也知道蜂王浆、冻干粉的确对咱们这体质虚弱的，尤其你像有个大病重病的、做过手术的，对这些人身体好。
1: 听你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这一个药的这个功效啊这么多。之前呢我不是很了解，大夫让用啊咱就用了，这回啊才知道，哎呀这个药啊对这一个心脑病啊，还有腰腿病啊，都管用。
0: 是。
1: 所以说我看你要是能给我带点就给我带一点儿。
0: 行啊。你这一说呢我也知道了啊，尤其你像咱们说你做过手术的，一般呢你看为什么咱们有岁数大的都不建议做手术呢？不是说这个医生的这个医疗技术水平不行，关键就是有些人那个身体体质太弱了。这个弱呀、我们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啥呢，就本身你没做手术的时候你身体就弱啊。第二一个还要考虑什么呢，就是你做完手术了之后你这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恢复又怎么样，
1: 对
0: 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咱们说这手术做完了啊，感觉挺成功，但是身子骨啊还是不行，感觉身子没劲儿啊，累得慌啊，甚至有的做完手术好一段时间，你看他那脸煞白，眼睛瞅啥东西都没神，对不对？就身子骨太弱了。说这个时候咱们用点好的，甚至是这种药用级的啊，滋补品、营养品，那不就更好了吗？
1: 是。
0: 所以咱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里边啊它没有别的成分。说白了它就是蜜蜂的奶。所以说我们要是用这个的话，对身体的恢复呢是大有好处的。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那个心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我这个冠心病年轻的时候啊就有一点难受。不严重，就没当回事。50岁这个以后吧，这个心脏啊就不行了，不能常规
0: 了。
1: 有的动静啊我就害怕，还时不时还有这一个心绞痛
0: 啊，
1: 就是出门溜达一圈啊还走得多远，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啊，
1: 晚上睡觉啊睡得也不好
0: 啊，
1: 不是这个被憋醒啊就是被疼醒了。这几年呢整得我都有点这一个神经衰弱了，一点觉都睡不好。要是这一个2-3天吧然后睡不好了吧，我就得吃点那个管那个睡觉的药。对呀、我老吃吧，但是他对身体也不太好啊，这样。
0: 肯定啊。
1: 你不吃吧他也不好。你说睡不好觉了吧，这个心脏病啊第二天呢就开始忽悠忽悠的，我就更加难受了。再加上我这一个肠胃也不好，之前吧我还做过这一个胃镜，还摘除过2个这个小息肉。说是我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0: 点东西他就难受还疼。有时候吧他还伤心。像这个一般的药吧我还不能吃，像这一个胶囊啊口服液呀、啊、我吃了之后啊它有点刺激这个胃。
1: 是是是。因为本身你胃肠不好，你要吃胶囊的话呢，本身胶囊那个胶囊皮儿它就刺激胃。
0: 是。
1: 就
0: 这几年吧，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可没少花钱，各大医院我都跑了好多，都说没有啥这一个好办法告诉我呀。这就是老年病。要不啊就是等我这一个炎症了就做这一个手术。哎呀就别说这个手术好不好的了，这是一方面。你说就我这个年龄还有这个身体，你说上了那手术台之后能不能下来，就是个大问题。
1: 得考虑这个问题，肚大了你不认得年轻的二三十岁对吧，
0: 是不是吗？
1: 身强体壮的。有的时候手术挺成功，但是身体承受不了。有的问题恢复不好的话还不如不做手术呢。
0: 可不嘛，这身体要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啊。要动不动啊就感冒。我这个是没办法了才找到大林老师您。
1: 你爱感冒胃肠不好，那你不会太胖了，你很瘦吧？
0: 很瘦，还不到90斤。
1: 多高啊？
0: 1.58米的那些小个子啊，不到90斤。
1: 你就属于那种偏瘦型的。
0: 对。
1: 胃肠又不好。
0: 对。
1: 说实话，条件允许的话，用点蜂王浆还真行，因为蜂王浆它本身它就帮助我们管胃肠。它又帮助我们调理身体的虚弱，增强免疫。所以有机会
0: 真的。听您讲课说的一个。这个蜂王浆这个冻干粉效果挺好的，我一看特别适合我，所以说我找到您就是想吃您点这个蜂王浆啊，对，看看是不是行，是不是很好。
1: 行，首先呢第一咱说蜂王浆好东西这都是公认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啥呢，就是必须得是纯正的，甚至讲话了是这种什么呢，药用级别的。你看我们医院的这个它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啊，皖2016-0291，也就是说它属于什么呢，药用级别的。所以用起来啊它放心，而且你看它有功能主治啊，它产品属性属于中药饮片。最起码它是属于中药类的，对不对？你用起来它有功能主治你就放心能用。
0: 是。
1: 所以像咱们现在这个情况还的确可以用。你这么的吧，就像刚才我说的啊，这些事呢让学生跟我联系啊，完尽量吧啊，我不敢保证说100%就能帮到你，但是呢我尽最大努力帮你吧，好不好？
0: 哎呀太谢谢大林老师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行，
0: 那我就等你消息了啊。
1: 行，好嘞好嘞。
0: 好的大林老师。拜拜，
1: 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秦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帮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在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各部队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协同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
13: 重点关注，全军卫生系统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理领域，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加速转变。
12: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历经2次重大疾病，仍然坚守科研一线，以钢铁意志书写报国华章的感人故事。
13: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
12: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7集，红四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强调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类型的实战化救援演练，并与地方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不断提升全民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玲的综合报道。
14: 楼内发生火灾，请大家有序撤离，有序撤离。
12: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宿舍楼前，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响起，一场贴近实战的消防疏散演练拉开帷幕。在地方救援队队员的指导下，部队官兵与驻地学校学生代表协同配合，围绕建筑起火

0: 员被困、伤员处置等内容展开演练，仅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全员疏散与伤员转移，有效提升突发火情下的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唐林峰
1: 和地方专业救援队伍一起开展演练，既让我们学习了专业的急救消防技能，也提升了军地协同处置突发情况的默契度。作为一名军人，我们不仅要练强打仗本领，也要练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应急技能。
0: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组织官兵开展了一场防汛抢险专项演练。演练模拟江河水位上涨、堤坝险情、群众受困等实战场景，通过设置冲锋舟编队搜救、堤坝加固抢险、涉水人员转移、应急物资转运等多项实战化科目，全方位锤炼官兵防汛抢险技能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袁鹏：
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练就抢险救灾硬功夫，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急诊科注意 ，A 小区煤气泄漏发生爆炸，多人受伤，其中三人呼吸性。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65医院近日组织开展模拟煤气泄漏爆炸引发多人中毒、复合伤的灾害救援演练，有效帮助官兵找准短板弱项，提升战场一线救治能力。联勤保障部队第965医院李宁：
4: 我们军队医院作为备战打仗的防灾救灾的卫勤力量，只有不断强化医疗救援能力，关键时候才能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0: 习主席指出，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策群防群治，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连日来，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主题活动，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开展自然灾害防范知识学习，进一步强化官兵的应急救援意识。新疆军区麦丹边防连、江西省吉安军分区分别联合驻地学校开展防灾减灾进校园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学校师生的应急避险能力。武警江苏总队机动支队工兵中队、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开展抗震、抗洪、防火等全流程应急演练，通过实际操作训练，优化应急预案，有效提升了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武警河南总队某支队金炳达：
5: 本次演练重点强化了多装备协同、智能化救援、复杂环境处置等核心能力，着力提升大家应对突发灾害的实战能力。
6: 后山左侧林中发现明火烟雾，疑似山林火情，风向偏东。
0: 海军某视训部队某海岛站点联合友邻部队和驻地地方政府共同开展了一次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演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国喜介绍，部队紧贴海岛灾害类型多、救援路途远、外部力量驰援时间长的特殊实际，与友邻单位地方政府建立联防联动机制，阶段性细化防灾减灾预案、应急响应流程，努力实现物资统筹共享、兵力协同驰援、灾情实时互通，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我们和兄弟单位驻地政府建立联防机制，就是整合军地应急力量、物资装备和专业优势，把功夫下在平时。下一步我们会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强化军民自救互救技能培训，筑牢军地同心、全民参与的防灾减灾防线。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林、孙新伟报道。新时代以来，全军卫生系统在加强信息化建设基础上，以科技赋能军队卫勤护林领域，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推动护理工作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效能型转变。现如今，移动智能

0: 血车、自动采血机器人试点上岗，动态预警系统、免赔照护体系投入使用，让护理工作更加高质高效。据介绍，近年来全军各级卫勤部门突出人机协同、智能赋能，让护理人员将更多精力投入病情观察、心理支持和战伤救护技能训练。目前全军部分医疗机构已经在 AI 技术辅助个性化护理、护理文书自动生成等方面展开积极探索，不少中心医院、对属医院探索引入 AI 技术辅助护理人员开展战救训练与考核，智能设备投入实战化模拟训练，智慧护理的触角向卫勤一线延伸。据了解，下一步全军卫生系统将探索推进护理标准化数据采集建设、护理大模型研发训练及护理机器人实训验证，助力护理人员提升专业技能，高效完成任务，为服务备战打仗锻造更多卫勤尖兵。
1: 本台消息，以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5月11号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参与。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
2: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高可信与智能软件研究。面向国家自主可控和智能化的重大需求，他带领团队锐意创新，奋力攻关，在相关领域突破了一系列理论瓶颈和实践难题，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及10多项授权发明专利等多项重要成果，荣获全国自强模范称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特约记者高丽华采制的报道，生命不息，科研不止。
3: 夏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前一天下午刚刚做完透析的研究员王戟，像往常一样坐上轮椅，独自推着轮圈，从医院3楼的病房出发，前往住院楼大门前赶乘班车。上车时，记者注意到他用手臂撑起身体挪进副驾驶座，动作沉稳又熟练。在前往国防科技大学银河楼的路上，王戟告诉记者，接下来的2天里，他将与数十名专家、院士、几十名青年科研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共同探讨一项重大科研任务的进展情况。
4: 我们讨论的话就是关于下一代软件，比如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它的布置上会怎么样，带大模型的软件，它发展的步伐会怎么样，它的预期，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3: 今年56岁的王戟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他13岁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2000年，刚满31岁的王戟与恩师陈火旺院士敏锐洞察到装备发展对软件可信性的迫切需求，于是首次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并结合相关研究形成学术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共鸣。高可信软件是指可靠、可信和安全性标准极高的软件，是国家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关键性技术和基础工具。多年来，王戟一直致力于推动高可信软件理论转化为实用技术并更快落地。他在国防科技大学开设了国内首门高可信软件技术课程，将前沿理论系统引入课堂。他深入基层部队，为某项重大科研任务开展可靠性评估，并研发针对性的软件工具。王戟的师弟毛晓光，
5: 他能够比较快速地去拨开这个问题的各种迷雾，然后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所在，然后针对问题的这个核心，他会去想到用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方案来进行解决，让我们这个系统能够比较圆满地推进的。
3: 作为高可信软件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王戟承担的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经常夜以继日的推敲算法、修改代码、测试软件，常年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2013年，王戟因过度劳累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经历了多次手术，最终不得不双下肢

0: 高位截肢。2021年，重返工作岗位6年的他再次因病入院，开始接受透析治疗。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科研的满腔热忱。王启的学生张可迪动情地说：“
1: 王老师这种乐观向上的这种精神，真的是超乎于常人的，身边的榜样的这种力量啊，也是在时刻激励着我们了。作为一个科学家嘛，有这种勇攀高峰、这个孜孜不倦去追求的这种精神。”
0: 2024年，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率先在国内成立某系，王启又紧跟发展趋势，将研究的重点从传统计算科学拓展到智能数据科学领域。
2: 作为一个智能数据科学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来说，我觉得它不仅是我们一个新的研究对象，同时它也是我们研究方法的一个新的一种技术或者一个视角。因为计算机学科本身它的发展就很快，而且很多的发展趋势都是颠覆性的，如果你想在一个舒适区的话，那结果就是会落后了。
0: 近年来，世界军事科技快速迭代发展，王启和他的同事们始终聚焦军事科技前沿，持续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致力于打造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高地和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在采访结束前，56岁的研究员王启满怀激情地对记者说：“奋斗者永远是年轻。”他将继续和青年科研工作者一起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 首先，我们做高水平科研是为了培养高水平学生，使我们的科研力量壮大，你科研水平也能提高。现在他们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中坚力量了，我希望能够延长我的科研生命，和他们一起工作更长的时间吧。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李想报道。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伊朗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风度提升到 90%。 雷扎伊表示将就这一议题在议会进行审议。在美国东部时间11号，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各项权利，这是唯一现实路径，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际成果，只会一再失败。卡利巴夫11号还曾发文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侵略。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14点方案聚焦结束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议题，包括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除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限制等。
4: 当地时间5月1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行动期间打死超过350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声明称，以军还打击了超过1100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包括供武装人员活动的军事设施、武器储存设施、已装载并准备发射的发射器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另据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1号表示，黎巴嫩境内的战事应与针对伊朗的战事区分开来。他称，以色列不会接受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存在于黎巴嫩境内的现状，即便与伊朗方面达成停火，以方将继续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进行作战。
3: 总台记者张云帆报道，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5月12号消息，德国将出资超1000万欧元参与欧盟一项在乌克兰境内建设军事训练中心的倡议。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相关资金将用于配套建设一座完整的军事训练中心。皮斯托里乌斯称，这些设在乌克兰境内的训练设施旨在帮助乌克兰军队保持作战能力。消息称，自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将近27000名乌克兰士兵在德国接受培训。
5: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 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七集《红四方面军统战攻心出重围》，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强渡嘉陵江，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当时根据地北面驻有陕军杨虎城部及其所属的由孙蔚如任军长的第38军，如果与陕军发生正面冲突，必将严重阻滞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进程。幸好早在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就已经对孙蔚如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双方达成著名的汉中密约，约定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正是因为这份秘密协定在此后近2年间基本得到遵守，红四方面军才得以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力量应对四川军阀，并为1935年顺利转移提前扫清了重大隐患。
7: 经过我们地下党啊还有很多方面的联络铺垫，总部就正式委派了红四方面军的参谋主任徐以新作为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全权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了汉中，和当时的38军军长孙蔚如进行了一场秘密会晤。这次秘密会晤很有点谈判的性质，所以徐以新呢一见面就开诚布公，阐明了当时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种主张，同时也提出来说，和孙军长你们这个部队我们互不侵犯，互通物资，联合反蒋。孙蔚如呢其实早就有这想法，随后啊双方经过磋商探讨，正式签订了一个叫汉中密约。这个核心条款呢简单的说吧，以巴山为界，两军互不越界进攻，互不挑衅。红军在汉中设立一条秘密的交通线，交通枢纽，陕军呢可以暗中为红军输送药品、电台，包括军用地图等等这些物资。这份巴山密约吧成为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最关键的一场统战的布局。正是靠着这份默契，我们红军彻底稳住了当时北线的这条防线，无需再分兵抵御北方，得以集中全力顺利的西渡嘉陵江、岷江，一路向川西挺进，为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的先机。
6: 红四方面军在挺进川西途中遭遇川军邓锡侯、田颂尧等部的层层阻击，当时川军士兵多为强行征募的贫苦民众，平日里饱受军阀欺压，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红四方面军没有一味强攻硬打，而是将军事斗争与政治瓦解有机结合，以宽厚政策感化敌军士兵，逐步瓦解其心理防线与作战意志。
7: 在前线阵地上，我们的红军战士经常是放下枪炮，对着川军阵地开始喊话，他们喊话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穷苦人，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了，我们红军不杀俘虏，不欺负穷人，只要放下武器，欢迎你们回家。与此同时呢，战士们呢也向川军的阵地上发了那些油印的传单，比如有告白军士兵书、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些东西，用这些东西揭露了军阀呀他们怎么克扣军饷、压榨士兵这些事情，同时也戳穿了蒋介石借剿共铲除异己的这样一种阴谋，让当时的川军士兵和下层军官都要看清这个真相。但一场战斗结束以后啊，不少川军的这个官兵啊就被我们俘虏了。这些川军被俘虏以后啊，当然他们心里都很害怕，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

0: 巡享前亲自走到这个俘虏当中，和他们进行交流。他告诉这些川军的士兵，我们之间不存在敌我矛盾，我们也绝不会伤害你们。如果你想回家的，我们会给你发路费，开一个通行证，让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家里。如果想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去打恶霸，救百姓，抗日救国，那我们当然欢迎。参加了我们红军的队伍，和我们现在红军的这些士兵，我们是一样对待的。徐向前在看望这些俘虏的时候啊，还曾经和当时的医护人员一起给受伤的俘虏包扎伤口。他对红军的医护人员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这些弟兄们，就像医治你战友的伤一样。”徐向前同志的这一言一行啊，可以说温暖融化了当时川军士兵心中的敌意，不少士兵当场就掉下眼泪，有的就主动报名加入了我们红军。1935年的夏天，红四方面军进入了川西的茂县、礼宜县、茂公等等这些地区，这里呢聚集着藏族、羌族、回族同胞们。国民党在我们红军到来之前，确实是做了很多的这种造谣污蔑工作，说红军呢是烧杀抢掠、灭族灭教，就导致当地那些土司啊、头人呐、喇嘛呀，就纷纷带着他们的家人和当地的这老百姓躲进深山里去了。那时候红军有时候进到一个村寨去后空无一人，这样呢红军的粮草物资啊也就很难解决了，所以呢这种行军的道路也是举步维艰的。
1: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红四方面军第一时间出台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文件，颁布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政治部对藩民十大约法、少数民族工作须知等文告，配套红军必须遵守的纪律条令，明确宣示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坚持公平买卖，严守军纪。广大红军官兵以严明的纪律、真诚的态度，让国民党散布的谎言不攻自破，逐步消解了民族隔阂，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与信任。
0: 起初啊，藏区的一个德格土司武装头人叫夏克道登，这个人由于受国民党当时那些谣言的蛊惑，误以为红军真的会残害他们、焚毁他们的寺庙，便率领他手头的那个武装力量阻击红军，最终就被我们俘虏了。夏克道登啊，他就扬言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绝不向你们低头。这个李先念呢亲自接待了这个夏克道登，耐心诚恳地给他解释说呀，你被他们国民党那些人给骗了，我们红军从来不会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更不要说毁坏你们的寺庙了，我们是打军阀救百姓的，会帮助我们各族同胞摆脱压迫，过上好日子的。在随后的这些日子里边，夏克道登啊就目睹了这支队伍的严明纪律，他看到战士们救济贫苦百姓啊，就觉得这个红军啊的确是一支和他们是朋友是兄弟的队伍。后来他说，我错信了这个国民党的那些谣言，错怪了红军，从今往后我愿和红军结盟，同时还为红军筹粮筹款，担任向导。之后双方也签订了那种互不侵犯的协定。同时呢，这个时候白丽寺哥达活佛也在和红军的接触当中看清了这个红军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这样一些队伍，主动带领众僧人救济红军，传递情报。甘南的土司杨吉庆更是不顾国民党的阻挠，悄悄为红军开放栈道，提供粮食，帮助红军顺利地穿越草地边缘，在雪域高原上各族群众与红军心连心，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的同心防线。这个川西地区啊，可以说地势非常复杂，政治情势、社会情况也特别复杂，比如说有乡团、寨捕等民间武装力量各盘踞一方，这些武装力量啊，其实主要是为自保，并没有明显的就说要打红军的这样一种初心。所以红四方面军呢，在这个期间采取了一种什么政策，叫争取中立以和为贵的这样一种统战原则，主动派出代表登门

0: 拜访他们这个地方的乡绅啊、寨守啊，充分表明我们这个红军不会欺压老百姓。这次前来只是求借道通行，筹集少量的粮草，望各位以地方安宁和百姓福祉为重，和我们同心协力攻堵难关。这些乡绅的头领们也亲眼看见了这是一支怎么样纪律严明的队伍，就慢慢打消了心中的顾虑，愿意给红军提供帮助，为红军顺利穿越川西山区，突破敌人的堵截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红四方面军长征初期的这段传奇，没有惊天动地的炮火轰鸣，却有着直抵人心的温暖力量。红四方面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统一战线的强大生命力，为红军长征胜利埋下了坚实的人心基础，也在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一段温暖而厚重、值得永远铭记的统战佳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程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

0: 并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主

0: 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71%， 县域统管比例达到 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5年底，全国现有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8.5 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 43.8 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 8.3 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上的响点？好，
6: 漂亮的一脚，一直飞上
5: 了。篮球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画旭峰：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0: 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5: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

0: 一支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变化幅度不大。12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6度。13日20时到13日20时，多云，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2到1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1到16度，小长山气温10到17度，广路气温11到18度。张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东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2到16度，海洋气温12到1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3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

0: 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行栏目。长海耗子是流行在大连长海地区的一种富有海岛特色的劳动耗子。长海耗子内容丰富，调式各异，是渔民们在从事渔业生活的艰难劳作中创作产生的，反映了广大渔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乐观主义精神。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耗子。古时候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所用的海上船只都是一些小船，开始只有一些拉网的小钓。清末明初，海岛与外界交往日益增多，贸易量逐渐增大。日伪占领时期，为了支援胶东抗日队伍，需将东北的钢材、粮食、药品运往山东抗日根据地，海上运输更加发达。这一时期因为使用的船只吨位比较大，操作程序十分复杂，统一号令才能完成，因此这一时期船名耗子的使用处于鼎盛时期。长海耗子分为两类，一类是船名耗子，主要是运输船上用的耗子，渔船比较大，耗子内容呢比较复杂。另一类是渔民耗子，主要是渔民打鱼用的耗子，有灯碗子耗子、拉纤耗子、撑大棚耗子、打毛耗子、推磨关耗子、勒毛耗子、抽滩耗子、捞水耗子、拔筐耗子、摇橹耗子等。渔民耗子有推船耗子、拉船耗子、打毛耗子、起网耗子、撑棚耗子、捞鱼耗子、拔鱼包耗子等。长海耗子因劳动场景不同，音乐特点各异，如撑大棚耗子矫健明快，打毛耗子粗犷豪放，摇橹耗子柔美悠扬等。与其他耗子一样，长海耗子的旋律素材多为重复和变化重复，节奏一般比较规整简洁，唱词以即兴编创为主，也有因习惯而产生的固定唱法，多为劳动呼号式，几乎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只有呼喝黑优等。也有部分唱词加入通俗简单、与劳动场景紧密结合的词语，饱含着沧桑之感，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演唱形式多为一领众和，也有少量的齐唱和独唱。领唱者即劳动的指挥者，领唱曲调大多高亢舒展，富有号召性。合唱部分大多是劳动者的齐唱，曲调深沉有力，节奏性较强，常有劳动呼号式的衬腔。领和的结合形式因劳动条件和要求而定，紧张的劳动常用句接式，即领一句和一句，轻缓的劳动常采用段接式，即领一段和一句。领唱与合腔的交替进行，促进了集体劳动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加强了行动的一致性，同时因此而出现的间歇也便于调节呼吸以及领唱者的即兴编词。长海耗子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和独特的文化价值，首先流传久远，影响力大，号召力大，在生产过程中，耗子起到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作用。

其次反映了渔家生活，其歌词反映各个时代社会意识和生活状态，第三，其高亢优美的唱腔对后世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多年来，省市及本地的音乐工作者以长海号子为素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有的在国家、省市获过大奖。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渔业生产生活中已较少使用号子，会唱船名号子的人也多是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门古老的生活习俗活动，长海县县委政府抓住全国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有利契机，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全面搜集整理现有流传于民间的号子，成立长海号子研究学会和业余渔家演唱队，利用渔人码头千年帆船舞台进行原汁原味的长海号子展演，给予动态的持续性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海号子体现了长海人民鼓舞干劲、振奋精神、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我们也由衷地感谢长海县委、县政府对这一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舞

0: 羊岛之行因船期的不确定而延宕多日。因修建大连湾海底隧道，从大连港发往长海线的高速客轮停航，而从金州杏树屯港发往长海线的客轮直达獐子岛。这样一来，从县城大长山岛去海洋岛不是每天都有船，即使哪天有船，时间也要根据杏树屯港的潮水确定。新造的獐子岛一号滚装客轮吨位极大，吃水很深。海洋岛的朋友通过微信发来当日客运航班时间表，我看了半天还是看不出怎样才能到海洋岛。朋友告诉我要先乘坐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到达獐子岛，再换乘由杏树屯开来的獐子岛一号滚装船到海洋岛。恰巧的是，当我11点多钟登上停靠在金长港码头的獐子岛二号高速客轮时，客船里已经坐了很多人。我找了一排座位的空档坐下，一转头，旁边靠窗的座位竟坐着海洋岛镇党委书记张新之。简短寒暄，话题自然转到38女炮班。作为当地主要领导，张书记对女炮班高度重视，尤其重视未来发展。最初，女炮班成员由撒网打鱼、浮离重地的渔家女组成，母船女、姐船妹、嫂船姑是那个特定年代女炮班得以延续的传承方式。现在情况不同了，张书记的几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因客轮进入外长山海峡之后，随着风浪的增强，船体剧烈摇晃，轰鸣的机器声也使说话效果大受影响，只能暂时终止交谈。客轮颠簸跌宕了50分钟才到达獐子岛，下船后要转乘，但张书记说还早着呢，航班表上显示是1点10分换乘，而那艘从杏树屯港直达獐子岛的滚装船此时还没影。张书记常走这条航线，自然知道要在獐子岛客运站待多久。客运站候船厅离码头几百米，我们随着人流进入坐下，张书记继续说女炮班的事。大型滚装客轮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徐徐靠岸，这是行驶在黄海北部最大吨位的滚装客轮，全钢结构，总长60余米，总吨位1800余吨。我们要乘坐该客轮前往黄海更深处的海洋岛。张淑英在当女炮班班长的时候，可曾想过女炮班会代代相传，60多年后女炮班的旗帜依然在海洋岛上高高飘扬，熠熠生辉。从第一代到第14代，从张淑英到穆平丽，一条红线贯穿女炮班60多年的辉煌历程。女民兵们留下的影像由黑白到彩色，着装由粗布劳动服到军绿迷彩服，文化程度由基本不识字到大学本科以上。守卫海防，他们是预备役。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是生力军。他们寄托人生理想的飒爽英姿，他们闪耀青春光芒的生命底色，历久弥新。登上客轮之后，獐子岛一号鸣响汽笛，缓缓驶离码头，向大洋深处的海洋岛驶去。獐子岛、海洋岛我都来过很多次，也乘坐过各种各样的船只。我跟着张新之书记登上獐子岛一号客舱的最高层，宽敞通透，但船体晃动厉害，摇摆幅度很大，频率却很缓慢，左右晃动一个周期需要很长时间，感觉有些晕乎乎的。看海面 并无浪头翻滚，可能是暗涌大坝。乘客都不声不响坐在椅子上，微眯着眼睛消磨接下来近两个小时的难挨时光。这是乘坐现代化大型客轮航行于獐子岛到海洋岛区间的感受。想象很多年前乘坐木帆船或小型机器船航行在这一海域，对乘客们是何种折磨。女炮班多次外出比武表演，甚至抱着婴儿乘坐吨位很小的炮艇，航行距离是我们此行的数倍。那种颠簸和由颠簸引发的眩晕，他们是如何忍受的？从客舱的前窗能望见远方的天际，一抹淡灰色陆地的轮廓，那就是横卧在大洋之上的海洋岛。我起身扶着摇晃的椅背，步履踉跄地走到前面，扶住窗框之类金属硬件，用手机分几段拍下横沉海面的海洋岛，拍下这京津门户战略要地祖国最前哨的倩影。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上回书说到，龙王听了小女儿能安全回来，全是因为一个好心哥哥的相救，龙王就派夜叉去请王二小。二小出了一天海，非常的疲劳，吃了晚饭就合衣躺在炕上，正想入睡，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二小开门一看，是一位须发洁白的老人。老人笑着说，别害怕，我是海夜叉，你虽然不认得我，我可时常见到你，你救了龙云公主，龙王感激不尽，请你到龙宫领赏。二小难为情地说，老伯伯，领赏小人不敢当，再说我一个凡人怎进得了龙宫啊。海夜叉说，傻小子，你怕什么，我就是你的护身人，只要你答应去，我立刻就背着你面见龙王。王二小执拗不过，只好答应了。二小闭上眼睛，趴在海夜叉的背上，只听耳旁海浪哗哗的，不一会儿就到了。二小睁开眼睛一看，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座锃明瓦亮的宫殿。二小由海夜叉引领着拜见了龙王，然后开始游览龙宫。海夜叉偷偷告诉二小，如果龙王赠宝给你，你可千万要龙王身边的那只小花猫。二小在龙宫里住了几天，准备回家了。这天龙王大摆酒宴，宫殿里热闹非凡，宫娥才女搬来了聚宝盆，虾兵蟹将抬来了百宝箱，龙宫里的各位将军是轮流举杯。三巡过后，龙王对二小说，恩人救小女一命，这些金银珠宝尽你拿。二小上前答道，二小是个打鱼郎，身旁没有亲人，实是孤单，只求龙王您把您身边的那只小花猫送给我作伴吧。龙王沉思了许久答道，哎呀，小花猫乃我宠爱之宝，既然恩人想要，那就送给你吧。宴席散了，二小拜谢了龙王，又由海夜叉把他和小花猫护送到家。自从小花猫到了二小家，二小每次出海回来，锅里总是热气腾腾，饭菜全做好了，而且脱下的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二小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给干的呢？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出了海，可是他没有下网，而是划着渔船顺着小岛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快到晌午时，他家的烟囱升起了炊烟，二小轻手轻脚地跑到门边，从门缝往下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锅台前站着一位水灵灵的大姑娘，一张狸猫皮搭在了门上。二小心悸一动，一把把狸猫皮抓在了手里。那姑娘一回头发现了二小，羞羞答答地低下了头。二小盯着姑娘，傻呵呵地乐。原来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龙云。那为什么二小抓住了狸猫皮，而五公主龙云就无计可施了呢？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下集。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终极，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
接着捞。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重点公署会议要求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杜绝形式主义，以严实作风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书香铸魂，悦润匠心，长海县举办主题读书交流会；长海县重拳整治车辆违法乱象，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5月11号，长海县召开重点工作部署会议，对当前及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长海县政府党组书记张胜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重点工作，讲政治是根本前提。各镇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推动长海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与紧迫感。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和政策学习，深学细悟中央、省市各项政策精神及工作部署，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不断提升党员干部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能力水平，以过硬的政治素养、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效的执行能力，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服务、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项目是第一支撑，招商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各镇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将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作为工作重中之重。要紧盯长海大桥、深远海、半前市横架大网箱等重点项目，不断细化工作举措，确保各环节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要迅速组建专业招商专班，重点聚焦文旅、生态、康养、海洋科技等特色主导产业，精准招商，靶向发力。要健全完善招商工作机制，细化分解招商目标任务，主动走出去，精准请进来，对接引进一批契合长海发展定位、产业带动性强、综合效益突出的

0: 优质项目，为长海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会议要求各镇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起工作责任，杜绝形式主义，要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加强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凝聚齐抓共管、协同攻坚的强大合力，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践行见效，以严实作风全力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稳步提质持续向好。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12号长海县总工会联合图书馆举办书香铸魂、月润匠心主题读书交流会，来自教育工会及各直属基层工会的60多名职工代表参加读书交流活动。本次活动以书香铸魂、月润匠心为主题，围绕毛泽东同志读书的6个经典故事，深入解读其读书智慧与实践方法，引导广大职工科学有效地开展阅读学习。本次读书交流会既是长海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也是持续推进书香长海建设、积极营造人人爱读书、处处有书香的具体实践。记者曲以妮报道。连日来，长海县公安交管部门在辖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紧盯重点路段，摸排农用车辆、通勤面包车、轻型货车等重点车辆，核查擅自拆除座椅、改动车身结构、违规加装客座等非法改装违法行为，并严厉打击车辆人员超员违法行为，从源头遏制违法违规行为滋生。长海县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将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重点车辆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农用通勤车辆出行关键环节，从严查处超员、非法改装、人货混装等违法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平安的道路交通环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长海县司法局小长山司法所立足人民调解工作职能，采取4所2庭联调机制，成功妥善调解1起雇佣关系因突发疾病死亡而引起的纠纷，并进行司法确认。今年3月，雇主张某某临时雇佣雇员刘某在自营的养殖场工作。3月21号，刘某在收工返程途中突发大量咳血，并立即拨打120，紧急送至长海县人民医院抢救。经全力抢救无效，刘某于当日不幸临床死亡。事后，死者的2个女儿从外地赶来，就赔偿事宜与雇主张某某产生分歧，双方多次协商未果，遂共同向小长山司法所申请调解。调解过程中，司法所有效地启动了4所2庭联调机制。经过长达1个月，历经4轮调解后，双方最终签订调解协议，一次性支付生活补助费。司法所还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强化法律约束力，有效防范履约隐患，切实保障双方合法权益。本次司法调解通过人民调解加法院联审加司法确认工作模式，常态化做好诉调衔接与司法确认工作，用心化解基层矛盾，筑牢了辖区平安稳定防线。下面播发一组简讯。5月1号12时起进入为期4个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期，休渔10天来，大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聚焦转岗渔船召回，精准智慧监管，统筹推进各项管控举措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市5099艘应休渔船全部靠港休渔，并科技赋能智慧监管，查获26艘涉渔三无船舶，处置5艘违规离港作业渔船。近日，大连市政府口岸办会同海关、边检、商务等27个部门印发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措施，通过聚焦深化通关监管模式创新、优化外贸新业态监管服务等

0: 五大领域出台27条措施，统筹整合口岸资源，迭代升级制度举措，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在极大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促进社会交流与融合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的现实意义。
2: 虽然每年长海线有60多天因为天气原因无法通航，但是就算是好的天气，进出海岛也存在诸多不便。像乡镇的公职人员到大连出席一次30分钟的会议或临时办事，往往需要提前1天出岛，而会议结束后往往要第二天才能回岛，造成了进出海岛时间成本过高。而外面的客商学者应邀进岛洽谈，调研更是因为要乘船进岛而变更出行事宜。目前进出海岛虽然便捷，但还是不方便，毕竟一海之隔，在出行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建设长海跨海大桥对社会融合、文化交流层面将产生积极的现实意义。长海跨海大桥将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促进长海地区与周边地区社会交流与融合。它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频繁地互动往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这种交流互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同时，便捷的交通也为长海地区居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更轻松地前往周边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提升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长海跨海大桥也将成为连接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长海地区拥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渔家饮食文化，大桥的建成将吸引更多外界游客和文化研究者前来，促进长海海洋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长海地区的文化内涵，还能够将长海海洋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区域，提升长海地区的文化影响力，推动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它将为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积极变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缩短岛陆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社会融合、文化交流。一座现代化、高标准的跨海大桥将成为海岛的新名片，展示长山群岛的实力与风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汇聚。

0: 为长海地区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具有超凡能力的物种。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神奇的物种具有超凡的能力，而且它们所具有的超凡能力真的是很稀奇的。鲍鱼没有真正的眼睛，但是它们的外壳上有类似于感光细胞的结构，能够感受光线的变化和颜色的变化。鲍鱼的视觉能力非常有限，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通过吸盘、触角等感觉器官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和觅食。扇贝在海洋中可以说是一个水下飞行的高手，它们遇到危险时会通过强有力的肌肉控制贝壳一张一合，把吸进去的水从后方喷射出去，借助喷水的推力可以在海底快速飞行。远远看去，它们一张一合的贝壳有点像蝴蝶扇动着翅膀。再说海参，除了有排脏迷敌的绝招之外，还有像海星一样分身的功能，将海参断为数段投放海里，经过3到8个月，每节又会长成完整的活参。有的海参还有自切本领，当它感觉到外界环境不适宜时，它将自身切成数段，以后每段又会长成新的个体。像海洋中看似相对温柔的蚬子也有神奇的超能量，它们有时为了寻找更合适的繁殖地点，就会进行集体迁徙。蚬子的迁徙行为通常伴随着涨落的潮水和涌动的海流，这种迁徙行为有助于它们寻觅新的家园。蚬子的迁徙不是一个家族的迁徙，而是一个族群的迁徙，更可以看作是海洋一个区域蚬子王国的迁徙。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具有超凡能力的还有梭子蟹，它每小时能游几十千米，攻击其他动物或是被其他物种攻击的时候，比普通火车还要快，而且能迅速下潜，将自己的身体埋入泥沙当中。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3亿年的章鱼，拥有高度发达的神经系统。章鱼有3颗心脏，

0: 有蓝色的血液，并且触角可以再生，特别是它可以根据周边的质地改变身体的颜色，总被称为海洋中的外星人。海胆没有眼睛这一器官，虽然它们没有眼睛，不过它们也有类似的器官来感应周围的环境，这是海胆在适应海洋环境的过程中历经多年进化的结果。比如它们的反口面中有一些表皮细胞，上面有眼点，可以用来感知到外界的光线。同样，海蜇也没有眼睛，它的进退游动是依靠附在身上的虾脊来引导的。海蜇不仅没有眼睛，而且游泳能力也很差，主要靠海风河流漂浮，而且顺其自然，自得其乐，任其东西南北中都随波逐流，悠哉悠哉地生活着，把自己养得又胖又圆。因此很多海蜇长到100多斤是很平常的。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海洋动物施展的36计、迷魂阵等法术无非就是为了生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海洋物种的可持续。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外甥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